就秒喐乜都冇嘅。但係我想介紹嘅就係真真正正一個好似鐵甲人嘅公仔，但係呢佢啲面啊皮肤啊是有弹性的，是可以笃得入啲皮肤咁样。我就觉得啲高科技呢其实真係好犀利囉，係咪係犀利到係我觉得好恐怖。其实我就讲得得意啲啫，有皮肤嘅铁甲人其实唔係嘅，佢哋係仿生人嘅机器人，即係模仿真人嘅机器人。啊！呢叫做人形噶啦，咁當然咧，佢哋打武啦，就打咗個 body 出嚟嘅，咁然之後啦，就跟住就個皮膚咧就可以整到咧好似啲動漫嗰啲角色咁樣啦，皮膚咧墊落去咧就係有 feeling 嘅，咁呢一種咁嘅技術啦，已經係覺得好好勁啊！我覺得係咪？佢採用嗰啲咧柔性電子皮膚模型真人嘅肌膚，咁只要具備有咩嘢，最緊要有感情，有表情嗰個感覺同埋有互動嘅能力，互動能力有啲驚我。Anyway， 咁佢真係 basic 嘅啫，你估真係好似人咁樣？你講天南地北，佢可以答到你咩？唔係，即係佢設定咗一啲係可以帮你去沟通一啲嘅，咁始终都系入资料，然之后同你沟通。我就见到佢哋点样啦，你问佢一句咧，好似十问九唔答咁，因为点解咧？佢停咗好耐，因为佢喺度谂紧啊。然之后再答你，你再问第二句，佢又停咗好耐，跟住再答你。我谂系因为都仲系新，但如果咧再迟啲咧，就可以做到咧即问即答，即好似而家 AI。你有没有用过 AI 技术啊？你 AI 你问佢嘅时候咧，佢就将啲资料啦就答你啦，又或者你无聊同佢倾偈咧，佢真系同你倾偈嘅。佢真系不如咁样咁样啦，你又咁样咁样啦，咁即系好似真系有个人喺度咁样，嗰啲语气咧完全同人真系冇乜分别。咁但系而家呢一个咁嘅公仔咧，未做到。因为佢要 digest 咗你讲乜嘢，跟住佢要嘟嘟嘟嘟咁样搜啲资料，然之后再讲翻出嚟。咁呢个系要少少时间去做呢一样嘢。咁所以我觉得将会好快应该可以做得到。至于呢个皮肤技术咧，系日本东京大学咧研究呢个团队咧，成功喺机械人表面培植咗一个具备有皮肤啦、表皮啦、真皮层的活体人体细胞皮肤，甚至呢就是具备有防水和治愈的能力。哇，即是跟人这样的皮肤这样，是不是？其实这个呢都有些科学的亮点的。亮点是什么？是在除了那么久的皮肤似皮肤之外，它的表情其实它细微的表情呢其实是做得很好的。咁另外呢佢係可以呢模仿语言啦，或者视觉嘅模型啦。咁机械人呢不但止呀係可以听你嘅指令，亦都可以呢理解物理呀、或者嗰啲常规呀咁样，而做出即时嘅反应。咁至于你话佢哋嘅关节运动呀，透过数十个自由度，咁然之后呢机械人呢係能够呢係顺畅咁样呢学人类行路，或者手协调，或者同你跳舞啊。所以呢啲模仿人嘅公仔真係好犀利。我哋以前玩公仔呢就係、眼崩崩咁一个公仔嘅咋嘛，係咪先？咁而家后咪呢就换到啦，啲公仔呢就係 soft 嘅。个面仔都系软淋淋咁样嘅，揽住好舒服嘅。但系始终咧就唔会有表情啦，又唔识讲嘢，又唔识行啦。咁而家咧，又识行，又识讲嘢，又识跳舞，真系犀利。但系咧，真系谂到唔识讲话嘅公仔，咦？关谷英叫大公仔，我唔明点解啲人叫关谷英做大公仔。等我望下，谂下佢样先，佢样似公仔咩？又唔系啊，但系就系佢个花名叫大公仔。佢唱咗只歌叫讲不出声啊，不如听呢只歌啦，好唔好？而家啲公仔。

关谷英只歌就讲不出声啦。而家我哋讲紧啲公仔，公仔系讲得出声嘅公仔。好啦，目前为止咧，呢种咁嘅机械人公仔咧，佢系样貌啊，系可以你话俾佢听，我想似边个边个，我中意点样样嘅公仔，咁佢就帮你特登去做啦，系咪先？咁啊，表情啊，互动啊，全部都有啦。我又唔知道你哋点睇啦，因为佢话，因为佢有感情有性啦，咁系唔系真系可以陪啲老人家可以作伴咁样？可以有时倾下偈啊，或者点样样咧？不过我就知道咧，有另外啲真系机械人啊，佢就好似一个即系工人咁样咯。咁佢可以扶出扶入啊，或者系即系照顾佢，总之照顾下啦。我觉得起居飲食完全照顾，我觉得未得咯。即系你要叫佢煮餐啊，跟住开台啊，或者系喂个老人家食嘅，我觉得可能未得。但系咧，当你睇 Facebook 嘅时候咧，好多时好夸张嘅，佢哋做到，我觉得系假嘅咯。即系扶个老人家起身，跟住啦，可能啦就陪佢洗屋间，跟住啦整好啲嘢食俾佢食，咁可能又帮佢开电视，又帮佢只脚痛咩，帮佢揼下骨咁。我觉得可能暂时都未到，但系或者又真系咧，我唔敢讲啊，因为我都唔清晰。好啦，如果你要讲到你话我要去买一个咁样样嘅人形公仔啊，售价几多钱啊？咁如果有半分，即半身嘅设计咧，即半一唔系成个人嘅半身嘅话咧，人民币119,800，一点九八，究竟系几多咧？

哎呀，唔好啦，唔好俾我讲错。如果佢要台币嚟计咧，就56万嘅叫做台币。如果你话成个人咁高嘅人民币就16.98万元，咁即系台币咧80万元。咁你话抵唔抵，啱唔啱咧？咁老实讲，见仁见智啦。如果你退休啦，咁你又可以。你可以付费得起嘅，咁你买一个咁嘅公仔咁样，咁有啲系99万元啊，人民币吓，有啲系88万元人民币啊，咁然之后就即系全新嘅一个人嘅，咁攞翻屋企陪伴下自己咁，咁但系其实惊嘅，失惊无神有个惊，咁起初可能你会觉得好玩啊，但系耐嘅时候咧，忽然间动一个公仔喺度咧，失惊无神会吓亲懵嘅咯，我会觉得。不过咧，你都唔好话佢自从譬如6月开放话订啦，哇！嗰啲单啊，好劲啊，10倍啊！嗰啲货量系比最初未曾真系点样公开多10倍啊！真系原来好多人有咁样，唔系有好多人，我觉得佢可能都系当 toys 咁样啫，系咪？哇！人有我有咁买翻去，都几好啊，系咪？咁我又覺得，不過又係得人驚嘅，有毛孔，有血管，有指紋，有唇紋，呢啲咁細節嘅嘢，又有彈力係咪？皮膚有彈力，同埋咧高度啊，各方面咧都可以做到人咁。其實總之你話俾你聽，我想點，咁就幫你做一個咁嘅公仔。咦，我諗好驚，想聽只好靚英文歌《The Manhattan》嘅歌曲《Hurt》，請收聽。

0: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嚟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2: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嘅心声细语。
1: 第四节啦。最后一节同你倾下计，我觉得咧，而家我哋好多嘢都，你唔好讲私隐啊，好多嘢都被入侵，你有冇咁嘅感觉啊？首先就讲下嗰啲偷窥嘅镜头啦，咁你有冇试过啊？即系察觉得到有偷窥镜头咧？touch wood 地咧，我冇去睇，我亦都冇察觉。其实咧，同你倾紧偈嘅时候咧，我咪话俾你听，我已经喺美国嘅。咁有好多人咧就话咧，其实咧，啲酒店啊，或者边度边度啊，啲人都整一啲偷窥镜噶咁。咁又老实讲，你又真系唔惊得咁多，又未必系啫。一个酒店咁多房间，如果你每个房间都有装个偷窥镜咧？咁又未必啦，系咪先？但系我就觉得，如果要真系装偷窥镜嘅话，咁你都装喺嗰啲总统套房啊，或者即系你会有啲好叻嘅人入住啊，咁你先值得去偷窥啫。如果一般人冇乜鬼啊，你系人一个，我人一个，系咪先？咁所以又唔值得咯。咁但系原来咧，有个专家咧就讲啦，佢话嗰啲镜头咧真系无处不在。佢话喺屋企咪好兴摆一啲镜头嘅，咁摆咗镜头之后咧，就即系其实就冇嘢嘅，咁你就为咗方便嘅啫，可能摆喺女女房，女女喊啦，即刻去睇佢咁样，有啲人咧就摆喺间屋企，咁啊监察住，如果你出街咁，跟住就睇下有冇事咁样。好啦，有个太太，咁佢咧就失惊无神咧，佢嗰个 alarm 就着咗，咣咣叫，咁啊咩事咧？咁出嚟搵，跟住咧 alarm 就闩咗啦。但是删了警号之后就怕了，有人跟他讲嘢，咦有人声的，做什么讲什么，那跟周围找为什么，原来发觉到呢，他那个镜头那里呢是有人跟他倾偈，倾偈什么呢，他说嗱，你要配合我啊，我现在呢要你点点点点点点点，咁然之后呢我知道晒你所有嘢㗎，嗱你个仔仔呢大概係点样嘅，几大几高点点点，咁然之后即係我知道晒你屋企所有嘢，佢因为呢我一路喺度监察住你哋嘅，咁而家呢你要听我嘅说话，如果唔係呢我一直都开个警报去打扰你，咁同埋呢你係搵唔到我㗎，我而家需要你点点点点点，嘩呢个听到嘩即刻毛管动啊！好啦，呢个系真系一个例子嚟嘅 ，OK？ 因为嗰人讲嘅咧，佢 show 埋出嚟啊，咁喺家中嗰个女人会好惊咯，咁当然啦，一二三就删晒，即系拆晒呢啲咩啦。但系呢啲咁样样嘅黑网系无处不在。嗱，例如啊，佢哋要攞资料咧，喺好多好多途径都可以攞到资料。最好咧，你安装任何嘢，你嘅 password 系个 password 搞到咧，哇又长又侵。但是只有你知道啫，咁样呢你就保安全多啲。竟然有一样呢我最唔鍾意嘅就係呢，而家咪好兴嘅自动扫地机嘅，原来自动扫地或者係洗地机佢哋都可以安个镜头。咁又或者游戏机嗰啲遥控又有镜头。好啦，灯泡连灯泡都有机会摆个镜头。屋企个暖气装置佢整咗喺度之后呢，佢可以知道你几时喺屋企几时唔喺屋企。跟住家电啊，咖啡机 电视机、唔同嘅 WiFi、车 cam， 哎呀，好惊好惊啊！咁老实讲，你呢啲东西都喺嗰啲铺头度买噶嘛？咁就算系有啲信誉嘅地方买得到翻嚟，系咪包保佢唔会有呢？咁但系边个放啲镜头入去呢？你又真系唔知道。咁系唔系可以有管制呢？或者系我譬如我喺乜嘢边度买到呢一个机器，原来发觉佢咧系有个干镜头喺度嘅，咁你拎翻去嗰度，跟住咧就或者系话俾警察听，咁你估系唔系可以杜绝，或者系唔敢讲杜绝啊？即系冇乜可能性，但系咪可以去即系做啲嘢咧？如果唔系嘅话，我哋嘅人身安全其实系真系受到好大好大嘅威胁。你谂下。我哋买好多嘢翻嚟噶嘛，咁所以你买到翻嚟嘅时候，你会唔会真系拆件咁样周围望下佢有冇 cam 咧？咁而家开始可能都真系要啦，因为原来佢哋可以挤啲车 cam， 唔系车 cam 啦，挤嗰啲 camera 喺嗰啲咁嘅东西嗰度，连咖啡机都有。嗱，唔系真系噏噶，真系嗰个人咧，系真系有人有一件咁嘅事，然之后讲翻出嚟。然之后佢将所有集中晒，然之后就话俾大众听，你哋要小心。而家有呢啲，咁所以我哋嘅私隐已经再唔系私隐啦，已经系好公开嘅。如果你屋企真系要买啲新嘅东西翻嚟嘅时候，咪多重手续咯，望一望咯。咁但系又会令到自己好似好唔安全嗰种感觉，我心里有威胁啊。所以，唉，真系。科技是越是发达，我就觉得自己的生活就越是怕。你们是不是会多加小心去防备一下呢？但又有时真的不怕得那么多。如果你家里又不是，哇，我又不是大有钱佬，跟住 OK 的，又没什么特别的东西，那就算了吧，不要搞到自己那么怕，因为这个已经是一个事实。但是如果你说我有些最特别的要摆在一边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是小心一点啦。唉，偷窥这件事都很害怕。有一首歌叫做偷窥，刘美娟和林宝儿所唱的，听一下这首歌啦。那下个星期再跟你聊天，拜拜。

0: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1: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系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0: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ening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1: 边度有得睇啊？
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0: Me Time 六個字。欢迎收听 Me Time 六个字，今日是8月1号啦，我是 Sulia。 不知不觉间2026年就到了8月啦，咁就过了半年有多啦，暑假仲有一个月，玩够未啊？未呢，仲未玩的快啲去争取时间安排活动啦。但是记住，玩还玩，最紧要注意安全啊。嗱，好多香港人呢都会去旅行嘅日本，啱啱过去呢个星期喺熊本呢就发生咗 7.1 级大地震，所以记住去边度玩都好，做好事前嘅安全准备，所有嘢凡事都系安全最紧要啊。Me Time 系
1: My Enjoyment TV Theater Interest Music Eating
0: Me Time 周记。上星期日呢，我哋一班 DJ 就出席咗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8位入围参赛者呢，企喺属于佢哋自己嘅舞台上面，用心比赛，载歌载舞。我非常之欣赏佢哋每一位嘅才华同埋佢哋嘅努力。而各个奖项呢都已经名花有主啦，喺度恭喜晒咁多位得奖者。然而追梦呢家嘢呢真係一啲都唔容易㗎。虽然啦，世界杯已经踢完啦，原来仲有后着㗎喎。大家仲记唔记得今届首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周嘅非洲小国佛德国啊。佢哋嘅表现呢真係令人眼前一亮啊。除咗门将和仙下人气急升之外，后卫薛尼卡巴尔呢喺对战阿根廷嗰场赛事射入咗一球，被评选为今届世界杯决赛周最佳入球啊。相信佛德国的球员都没想过在参加世界杯之前同埋世界杯之后会带来这么大的转变啊，同埋带来了更多的机会添。你都咪话今届世界杯真係太多惊喜带俾球迷啦。所以追梦真係不分年纪，就算年轻又好，中年或者上咗年纪，都千祈唔好放弃得咁快啊。喺机会未嚟到之前唔紧要，至紧要装备好自己，锻炼好自己，等到机会到嗰一刻，你咪就係可以即刻将个机会捉紧囉。所以话唔怕你机会未嚟，最怕你捉得唔实啊。想同你哋大家分享一件开心事。今个星期呢，一返到电台做嘢啦，打开个 email， 我心情即刻变咗开心猪啊。事源因为呢，我收到一封非常之有意义同埋对我非常之有鼓励性嘅 email 啊。好多谢呢位护士姐姐 Grace 你嘅鼓励同支持啊。亦都多谢你喜欢 Me Time 六个字呢个节目。你哋嘅鼓励对于我嚟讲真係最好嘅强心针啊。我会继续为你哋做好呢一个节目，继续同你哋分享好玩好食好睇嘅事物。亦都欢迎你哋加入 MeTime 六个字嘅 Facebook 面书专页。我会有啲 post 呢邀请你哋大家一起参与一起互动㗎。所以记住留意我哋 Facebook 嘅 update 啦。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一首最近我很喜欢的新歌，就是由香港新一代歌手 Moon Tan 所唱的新歌《月亮代表我》。

0: 叔叔煲劇場。
1: 嚟到叔叔煲劇場環節，唔知係咪因為暑假嘅關係呢，最近真係唔少好嘅劇集同埋電影推出啊，真係想分享都分享唔切咁多好睇嘅電影同埋劇集啊。但係呢一套一定要分享先啊，有乜嘢劇咁勁非分享不可？问下你哋先，炎炎夏日最适合睇啲乜嘢剧啊？梗系嚟一场刺激又心寒，睇到背脊发凉嘅宫廷奇幻鬼片啦、啊！就系、是、最近上架爆红嘅韩国灵异惊律宫廷剧集《鬼迷东宫》。讲起呢一套剧集，未播就先轰动啊！点解？除咗故事吸引。就是因为韩国男神之一的南柱赫退伍之后的首部回归之作，仲要搭档新生代实力派美少女卢允穗同埋影帝曹承佑，仲有实力派女演员张泳男同郭东贤，演员卡士真系毋庸置疑啊！苏苏话故事吸引啊嘛，有咩咁吸引呢？佢就系发生喺一座看似华丽，实质暗潮汹涌嘅皇宫入面。东宫灵异事件频生，住喺东宫里面嘅皇太子们，一个接一个不断丧命。喺情急之下，由曹承佑饰演嘅国王就秘密召唤咗捉鬼人啦，同埋听得见鬼声嘅宫女，命令佢哋两个入宫查个究竟啦。由南柱赫饰演嘅神秘捉鬼人九天。佢有一把专门咧斩妖除魔嘅刀，仲可以自由穿梭人间同异世界。另一个咧就系卢允穗饰演嘅宫女山姜啦。其实咧佢有一个真正嘅特别身份噶，不过喺度咧就唔剧透啦。咁佢咧就系天生听得到灵异声音，两个人咧奉命拍档去查出缠绕皇室足足30年嘅东宫诅咒事件啦。我觉得咧呢一套剧集嘅设定咧系非常之新颖有趣噶，佢唔单止系一套灵异片，仲系咧将宫廷嘅权谋啦，同埋灵异鬼怪完美咁结合埋一齐。你睇住两位男女主角喺生死边缘度查案，嗰种紧张氛围感真系睇到你心跳加速啊！嗱，呢一套剧嘅导演咧，崔正辉，编剧同埋制作团队都系顶级组合嚟噶。整套剧嘅拍摄有一种暗黑美学喺度，成个画面好有质感，恐怖得嚟咧，又有一种美感存在。配合埋啲配乐，带出整套戏咧嘅紧张气氛。而角色之间嘅化学作用，除咗男女主角之外，最令人惊喜嘅就系饰演大飞娘娘嘅张泳男，同埋饰演已去世嘅皇太子。郭东贤啦，佢哋嘅演技喺呢套剧入面真系令人留下深刻嘅印象啊！仲有特别角色啊，一定要介绍佢出场，就系、是、由 CG 创造出嚟，就系、是、非常得意可爱嘅果蜜萨灵，佢系呢套剧嘅一大亮点嚟噶。好多时呢，我哋觉得鬼神好得人驚，但係睇完呢套鬼迷东宫之后，你会发现有时人仲得人驚个鬼呀、啊。人心中嘅執着同埋贪婪先至係最大嘅心魔。如果你今个暑假想搵一套有質感、恐怖得嚟又有悬疑又可以帮你消暑嘅劇集，鬼迷东宫呢一部绝对係不二之选啊。
2: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3: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4: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3: 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5: Me time 六个字。
6: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1: 嚟到 Me Time 六个字嘅下半部分，苏苏音乐乐有我 Sulia 喺度，继续同你分享好听嘅音乐。上星期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八九十年代广告流行曲啦，估唔到原来有好多人都好中意呢一个主题。我有朋友啊，节目一完咗即刻同我分享，仲有边一啲当年流行嘅广告流行曲啊！咁不如今日苏苏音乐乐，我哋继续延续呢一个八九十年代广告流行曲呢个主题啊！你哋仲有冇谂到有边几首广告流行曲呢？而呢一首，你哋又有冇印象呢？

是不是觉得这首广告歌好熟呢？冇错啦，明眼人一听就知道呢一首就系周华健帮一个珠宝首饰品牌拍嘅广告。当其时，无论广告啦、首歌啦，同埋 M V 都红极一时啊！呢首歌就系周华健所唱嘅《浓情化不开》。

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在哪里，你会更开心？我怎可以自？

拍广告仲要唱埋广告歌，首歌仲要红埋添嘅，点少得我哋当年四大天王嘅歌神张学友啊！佢拍咗个乜嘢广告，唱咗首乜嘢歌，而家大家嚟听一下。

有冇印象佢帮 N 字头嘅咖啡品牌拍过呢个咖啡广告呢？我就冇乜印象啦。不过呢一首收录喺张学友《相爱》专辑入面嘅歌《温馨》就一定有听过啦。

0: 讲起呢啲广告流行曲，又点少得黎天王黎明啊？佢帮电信公司所拍嘅电话广告同埋相对嘅广告歌，都有唔少已经成为咗经典金曲。今次咧，我就拣选咗呢一首广告歌，里面有黎天王嘅金句，我哋一齐嚟揾亮点啦！
1: 我而家嚟，
2: 咩啊？咁简单啲分支针啊？
1: 要赢人

冇错啦，就系、是、要赢人先要赢自己啊！本身咧，我想拣第一代阿 May 嗰个版本嘅，后嚟咧，我决定拣呢个版本，就系、是、因为黎天王呢个金句，要赢人先要赢自己啊！呢首歌就系心情又热血嘅，只要为我爱一天。多谢你收听 Me Time 六个字，祝你有个 Happy Weekend， 继续 Enjoy 暑假啦！送上黎明，只要为我爱一天俾你。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你见面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不知道为何你会远走，不知道何时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有这一份。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边个出世唔会后两个有翻三次嘅想做嘅事，咁唔想梦想，但系又至于听闻有所谓嘅重视，跟住长大先发现个世界永远比你嘅世界广大，虽然只系话唔知，不过总之系得个无限信赖。希望同全部或者两个都唔夹，就系唯一嘅选择。

0: 焦虑啊。
1: 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为着尽情地痛苦与快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云摇曳投向，寂寞又换了形象，提琴撩动怨曲，忧郁急于被鉴赏，皮鞋还是那双，当心内常有妄想，随着每个

长裙停在沸点，欲望用眼镜重现，提琴沿着钢线轻轻的挑逗唱片，这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Cambodian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unday from 11 a.m. to 12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午间新闻专辑。 西捷航空同空中服务员的合约谈判破裂，空中服务员发动罢工，公司所有航班取消。大多伦多地区有关降雨的特别天气声明继续生效，预料今日可能会落雨超过50毫米。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正赛圈今日展开。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欣雅乐主持8月2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先关注全国消息。西捷航空 WestJet 与空中服务员的合约谈判破裂，空中服务员发动罢工，公司所有航班取消。余世超报道。
5: 西捷航空 WestJet 同代表4400名集团空中服务员嘅 QP 工会8月25分会喺亚省时间寻晚午夜嘅合约谈判限期过后，分别宣布无法达成共识。工会发起罢工，西捷取消所有航班，承诺会向受影响嘅旅客退款，或者系适当咁重新安排行程。行政总裁冯胡恩斯布鲁克就话对事情发展感到失望。 强调会等待劳方接触达成协议，工会亦都指愿意重返谈判桌，希望联邦政府唔好介入工潮。加航空中服务员喺旧年嘅差唔多时间亦都曾经罢工，当时上台冇几耐嘅卡尼政府指示劳资关系委员会颁布复工令。联邦就业部长哈杜冇透露到厄替华今次系唔系打算插手，佢只系发声明重申最好嘅协议系喺谈判桌上磋商得出。 西捷空中服务员嘅旧合约喺旧年12月31号到期，新合约谈判嘅症结在于薪酬同埋机舱服务员地面工作嘅补水。喺谈判破裂之后，西捷公开咗最后一份给予劳方考虑嘅提案，表示内容包括系提升底薪13%，以及系新增相当于工资1成2嘅直班津贴。集团形容方案可以成为本国机舱服务员合约嘅新标准。 遗憾嘅系唔获得接受，工会就批评西捷过去11个月冇认真咁对待佢哋嘅要求，话决定展开工业行动系因为认为空中服务员值得获得更多。有嚟自英国嘅旅客原本预订咗西捷嘅机位前往墨西哥行军，而家就要改搭其他航空公司较迟出发嘅航班，而同西捷客户服务部门同埋保险公司沟通亦都困难重重。 形容今次加拿大墨西哥之旅，因为遇上工潮变成一团糟。西捷日前喺工业行动酝酿时，已经陆续停飞旗下嘅飞机同埋取消航班。目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呢几日更加系长周末假期。就算服务只系暂停一段短时间，西捷都会失去数以百万元嘅收入。公司表示，佢哋每日营运超过600班航班，接载多达超过7万名嘅旅客。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大多伦多地区有关降雨嘅特别天气声明继续生效，预测今日可能总共会落雨超过50毫米。环境部表示喺今日早上至到黄昏或夜晚，区内预期会持续间中落雨，兼夹有雷暴，局部地区嘅雨势可能会好大。当局话低洼地带及路面或会积水。 能见到亦都有机会骤降，表示民众应该持续留意天气报告。如果担心水浸，就应该与安省或市镇嘅有关部门联络。多伦多过去一夜有两宗枪击案，两人受伤。清晨5点几，警方接报西区 Bloor Gabdolfer Court 一座建筑外发生枪击。 派员到场，发现一名成年男子中枪，佢被送往医院，冇生命危险。初步冇疑犯描述发布，现场附近道路一度封闭，现已重开。 另外，清晨六点左右，有另一个受枪伤的男人去到市内一间医院求诊，他亦都没有生命危险。目前不知道这名伤者是在哪一度中枪。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2.9仙，比寻日跌咗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汽油价格近期继续因为中东局势反复而大幅波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话将会暂时停止再向伊朗发动攻击，消息或会令到油价进一步回落。听日星期一8月3日是公民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和银行将会关门，不过大部分商户就会继续营业。陈贞仪报道。
6: 是星期一公民日，大部分的市级、安省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包括 Service Canada 服务站、护照办理中心和多伦多市的图书馆，还有各大银行分行将会关门。加拿大邮务公司 Canada Post 的邮件收发亦都暂停。商户方面， LCBO 酒铺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虽然有部分分店休业，但亦都有分店以较短的营业时间开门。至于连锁超级市场和药房，就有不少是在公民日会开门做生意。 Markfield、 太古广场、 Pacific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Eaton Center、 Fairfield Mall、Sherway Gardens、 Dufferin Mall、 Shops at Don Mills、 Yorkdale 和 Toronto Premium Outlets 等大型商场亦都继续开放。不过市民最好都是出发之前了解清楚想去的地方有没有开门。景点方面， CN Tower、 Ripley 水族馆、 Canada's Wonderland 奇妙乐园、多伦多动物园、安省美术馆以及皇家安省博物馆等是公民日仍然欢迎访客，不过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这些地方就或者要比平时需要更多时间，因为多伦多公车局 TTC 和 Go Transit 在星期一分别都只会按照周末或假日时间表提供服务。另外，多伦多市政府特别提醒，公民日并非市民可以在住所放烟花的日子之一。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4: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结束战争协议的基本框架达成，美方将暂时停止向伊朗发动打击。特朗普同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之后，在社交网站发出贴文，说在中东盟友参与下达成了结束美伊战争协议的基本框架，他现时不会下令美军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势。特朗普又表示以色列愿意协助落实协议。此前一日争取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特朗普仍然声称会对伊朗发动更多打击。美伊战争已经持续了5个月，德克兰对特朗普最新的言论表示不感到意外，以及不认为处于被动。体育消息，多伦多蓝鸟在棒球 MLB 取得3连胜，兼拿下迎战圣路易斯红雀的系列赛。蓝鸟在昨日的主场对红雀系列赛第二场赢5-1。蓝鸟在第三和第四局分别凭着 George Springer 的打点和 Luis Urias 的高飞牺牲打先收获2分。红雀在第六局稍稍缩窄落后的差距，不过主队在第七局再有 George Springer 和 Alejandro Kirk 先后轰出1分和2分打点，连取3分锁定胜局。昨日负责为蓝鸟开局的是盛传将会离队的 Kevin Gausman。这个效力了4年的先发投手悲欢离场时，得到全场球迷站立拍掌致意。蓝鸟目前继续在美联东区排榜尾。球队对红雀系列赛最后一场今日下午1:37举行，先发投手是 Max Scherzer。同时在多伦多以及满地可举行的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正赛圈今日展开。陈贞仪报道。
6: 今年的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男子组赛事轮到在满地可举行，女子组就轮到在多伦多举行。 国家银行公开赛是男子和女子网球顶级巡回赛的1000分赛事，级别仅次于四大满贯和年终赛。比赛的资格赛昨日结束，第一圈随即在今日展开。在满地可举行的男子单打，焦点无疑落在主场出击的奥沙艾利亚森身上。这一名仲有几日就26岁的本国球员，目前世界排名第4，在今次的国家银行公开赛被列为2号种子。奥沙艾利亚森过去一年状态不错，他在去年的美网、今年的法网和温布顿都打出或打平了个人最佳成绩。奥沙艾利亚森过去从未赢过1000分赛事单打冠军，今次他在家乡出战，占尽地利人和，是创下职业生涯新里程的好机会。今年国家银行公开赛男单种子排名，唯一比奥沙艾利亚森高的是应届法网盟主、世界排名第2德国的斯华利夫。而在多伦多举行的女单项目，世界排名头11位的球手当中有10人列阵，其中包括一姐白俄罗斯的沙巴兰卡。而46岁美国的大威云路斯威廉斯亦都获得外卡邀请加入战团。加拿大球手方面，世界排名34、23岁来自满地可的费兰迪斯被列为30号种子。至于去年在满地可一鸣惊人、持外卡封后的多伦多小将晏宝高，今年就因为失伤无缘在乡亲面前争取卫冕。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在完成首圈、次圈、第三圈、16强、8强和4强之后，冠军战将于8月13日星期四上演。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4: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警方就住上个月在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3名男子，包括1名头目。案件累计有12人被捕。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8: 尖沙咀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上个月26日发生谋杀案，一名32岁本地男子死亡。警方日前已经拘捕6男3女，部分施袭者有三合会背景。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程之仁下昼交代最新进展，指警方在案发后展开大型行动，打击涉案三合会团伙的活动和收入来源，突击搜查西九龙总区的多间酒吧、麻雀馆和娱乐场所，堵破多个非法赌档，拘捕90人。程之仁又说，行动中以谋杀和协助罪犯罪，再拘捕多3名涉及这宗谋杀案的男子，包括1名头目以及2名协助其他人逃离现场的人士。死者事发当日在尖沙咀一间酒吧被人袭击，送院后接受脑部手术，延至刚过去的星期五凌晨不治。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落紧大雨，室外温度摄氏20度，相对湿度95%。预测下昼持续会间中落雨，最高23度。今晚仍然有60%机会落骤雨，最低16度。听日日间阴晴不定，夜晚天清，最高26度，最低15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3: 哪个新盘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周柏豪。
6: 取悦你的耳朵，
7: 取悦你的耳朵，
8: 触动你的心窝，
9: 触动你的心窝。
10: 音乐爱不停，
11: 音乐爱不停，
0: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12: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9: 好快又嚟到一个新月份嘅开始，我哋2026年已经嚟到8月份啦。欢迎你喺今个星期日里面，喺你嘅 app 或者喺你嘅车里面收听 AM 430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今日嘅音乐爱不停嘅节目里面，有我 Raymond 郭展能，继续同你哋一齐喺度听好歌。今日喺度首先为你带嚟嘅系仍然系有啱啱开完演唱会嘅 Sammy 郑秀文，送俾每一个鍾意唱 K 嘅你。呢首可能你去卡拉 OK 都会点嚟唱嘅独家市场。

0: 你一家大小都鍾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1: 係啊，我朋友话要买返间俾仔女回流。
0: 依家係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1: Avella 係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AM 1430，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冇错啦，今日我哋介绍到就 Auden Grand Town 就佢哋嘅 Rosaline Collection 啦。咁你过到嚟呢度咧咁首先就听咗就系我哋嘅介绍之后咧，咁再过埋去咧睇呢个示范屋，咁啊专车咧接送你过去嘅，唔怕搭湿噶。好，讲下位置喺边度先，就系呢个 Bayview 同埋 Elgin Mills 嘅交界啦。嗱，我哋个销售地方吓，即系 Sales Center 嘅位置咧。就是1080 Elgin Mills， 咁而家落雨濕濕咧，唔好揾錯路啦。即時過咗嚟揾我哋專業嘅團隊咧，可以同你介紹，帶埋你過去呢個嘅 model home 嗰邊睇睇，你會震撼嘅，你會就算今日落雨都好啦，你會感受到咧。三面單邊嗰啲玻璃窗係幾咁正啊！
6: 冇錯，你嗱，如果你聽人講就話，哎呀呢個係 townhome 嚟喎，冇錯。咁但係佢嗰個設計咧係採用咗呢個咧係半獨立玻璃設計咧，所以咧三面窗嘅，咁而且咧個采光度咧係非常之高啦。而你入到去啊，直情係有呢個豪宅 feel 感覺啊！
5: 仲有重中之重嘅就係300多蚊尺
6: 嘅
5: 咋嚇。我哋嘅位置喺1080 Elgin Mills Elgin Mills 嘅 Bayview 嘅 Outer Grand Rosaline Collection 嘅銷售中心。
7: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0: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今日嘅直播继续为你介绍两个重点啦。第一个重点当然就系 Avella 啦，咁仲有得拣嘅。我哋知道咧，过去几个礼拜都好多买家咧已经选择咗啦。咁但系第二个重点咧，亦都系呢个 Aurora 嘅社区咧，就系 Montara 喎。
8: 冇错啦 ，Montara 呢个全新嘅楼盘咧，亦都系 townhome 啦，亦都系 Treasure Hill 嘅出品啦，响住个 golf course 侧边，高尔夫球场侧边嘅啫吓。咁所以好多咧，亦都背靠住呢个 golf course 景色非常之优美，最紧要就系79万9起。咁当然啦，两个楼盘唔同嘅位置咧，都系黄金地段啦。但系两个嘅价钱方面咧，虽然系个 selling price 一样，但系即系少少分别嘅。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知道更多咧，要上到嚟揾呢个 Treasure Hill 啦。
1: 咁其中一个分别咧，就系喺呢一个 Avella 咧，就全部都系咧就系三层高啦。咁有2200尺至到2400尺，价格咧就79万9900起。咁啊 ，Montara 更加咧有一啲系两层嘅 townhome 嘅选择，咁亦都适合唔同嘅。

0: Hi Gav，
1: 同一个销售中心啦，两个唔同嘅楼盘啦，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隔 Wellington 啦，以北两个单位，快啲嚟揾我哋啦！
2: 取悦你嘅耳朵，触动你嘅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3: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有很多重量级的人物是离开了我们的。在日本方面，就是有大家都非常热爱的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所以 Raymond 今天在这里头挂尖你行艺，这首灵感可能就是来自东野圭吾的同名小说而来的《白夜行》，来到纪念这一位在我们这一代里面很多人都喜欢的文坛巨人。

0: AM 1430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是我们的位置在 Bayfield 夹 Elgin Mills 的1080 Elgin Mills 的，你过来这边就可以感受到这个 Richmond Hill 中心的社区，它在它的东边就会有 Richmond Green， 在它西边的也都有近住 Young 街，你可以由 Young 街再 Viva 巴士直落downtown都没问题。
2: 今次呢 Auden Grand Town 这个 Rosaline Collection 其中一大特色就是首先它的性价比高370几元一尺，而且这个价钱还是讲的119万多，已经是有3200多尺，是连埋 basement 是装修好俾你的，价值高达50000元的。
1: 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就是三面单边，你知不知平时三面单边这句说话呢好耐都冇听过的了，但今次在这个Rosaline 系列上面呢是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之余，亦都花费呢是不贵的。你买的一个townhouse，但是有这个半独立屋的享受啊。
2: 讲緊呢 ,2027 年的即是秋天就会落成的了。快点过来看看，我仲有独立屋可以呢，即是仲有这个示范屋可以看看，咁来到我们地址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0: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点来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的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来到 York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吃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3: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讲到咧楼房物业呢啲嘢咧，大家都好兴奋嘅，因为买楼啊嘛吓，即系无论买嚟自住或者投资都系嘅。但系我谂住你相信咧，今日嚟到呢一个 Aurora 呢个地方咧，好多朋友入到嚟咧都系买嚟自住多啊。因为啲 townhome 咧即系啱晒 downsize 嘅朋友咧，即系 size 又啱啦，2000多尺啦，甚至乎有啲咧近 golf course 嗰啲咧1900尺，你中意细啲亦都可以噶吓。咁亦都系79万9起啫嘛。
5: 买 townhome 咧，当然空间咧就比独立屋细好多，但系有2000多尺嘅 townhome 咧系好吸引嘅。咁同埋我见到佢室内嘅装修咧，包括咗客厅嗰个大嘅窗咧，出到去呢一个 balcony 咧，成个嘅窗咧，即系有别于旧屋可以俾到你嗰种光线啊，同埋豪华嘅感觉啊。
4: 入到嚟呢啲销售中心里边睇示范单位咧 ，exactly 个 layout 咧就系你入去入住嗰、那个嗰、那个空阔，即系扩阔个空间啊，非常之宽敞，亦都有一个长长嘅 island 啦。你谂下一间即系2000多尺，有一个长嘅 island 喺呢个 kitchen 啦，即系咧厨房里边咧，系相当之难得噶。
5: 教大家点样嚟到啦，就系行404嘅北行线咧，然后去到Wellington 嘅就係 Bloomington， 下一條街就係 Wellington 啦。然後去到 Leslie， 再轉向北邊咧，兩個燈位就見到 Treasure Hill 嘅銷售中心。
6: 取悦你嘅耳朵，觸動你嘅心窩，音樂愛不停。Raymond 郭展能。
7: 又嚟到要还歌债嘅时间啦，今日星期 Raymond 咧就收到一位叫做婉婉嘅朋友啊，想点唱俾佢嘅挚友小杨收听。婉婉就希望透过呢一位独立歌手 Selfia 嘅灰色地带，祝个小杨每日都咁平安同健康嘅，让我哋都一齐支持呢啲嘅独立音乐，欣赏下呢首灰色地带。

继续落嚟系到另外一首嘅点唱歌曲啊，今次咧就系、是、属于 Raymond 嘅朋友啊 ，Yvonne Chow 喺佢细个嘅时候就已经好中意听梅艳芳嘅《反复的爱》呢首歌，系佢觉得妹姐咁多首嘅歌曲当中咧，直至到今天仍然系觉得最中意嘅一首歌嚟嘅。而呢一首歌咧就系、是、收录喺妹姐当年《似火探歌》嘅专辑里边，由林敏聪作词，林敏仪作曲编曲嘅《反复的爱》，同时间亦都送俾每一位中意妹姐嘅你。

0: AM 1430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原来呢最基本呢装修一个basement 呢地下室呢是50000的。原来呢佢好基本呢今次呢如果你成为业主嘅话呢係会送咗俾你真啲咁样。真係唔係讲笑即刻送咗俾你你签埋即刻送咗个 basement 俾你 finish 咗㗎啦。
2: 冇错咁同埋另一大特色呢就係你唔需要争厕所啦。咁如果你一家有五口啱晒咁啱啱一人一个因为呢係五房五厕呢个呢咁再加埋呢好高嘅呢个采光度啦。咁实在呢好需要呢就係喺个咁大嘅家庭一齐住嘅时候呢呢个。方便大家嘅。
1: 我照顾我老板多啲嘅我老板喺个厨房嗰度呢佢话晒事㗎嘛係咪升咗级嘅呢个嘅厨房家电啦升咗级嘅叫做厨柜啦咁啲我见到都扭上即係我諗我老板都会满意㗎应该冇问题㗎。
2: 係呀同埋而家啲天气你知啦又有到冬又热啦嘛咁免费嘅中央冷气空调啦嘛完全系俾你㗎。咁所以你快啲过到嚟呢度啦睇下我哋呢个示范屋先。地点呢喺 1080,Elgin Mills Road East 等緊你。
3: 啊阿女咁快有咗啦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4: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隻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3: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4: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5: 宝翠地址 Warden 及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6: AM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大家都知道 Montara 很快就正式隆重登场之前今天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都可以拿到第一手的资料又或者你都是一个有很有已经是想投资的买家对于 Treasure Hill 的信心今天可以看埋所有在这个 Leslie 及 Wellington 之新的一个地点的 Wellington 这个位置的新盘、哦、
2: Montara 这个名字你不熟悉一点都不出奇我们昨天才跟大家公布的因为上个礼拜才是正式的有这个发布会而广告都未出的所以你真的可以快人一步来到 Aurora 这个地方咧，系率先系俾你购买入纸购买呢一个嘅单位噶，讲系唔系单位，呢个系 townhome 嚟嘅，亦都系背向 golf course， 同而家现有我哋身处嘅 Bella 嘅销售中心睇紧呢个对面呢个楼盘啊 ，Bella 咧系有啲唔同
7: 嘅
2: 噃，
7: 但系两边都各有优势嘅，咁、最紧要都系喺一个咧，我哋讲紧系 Aurora 一个非常之优美嘅社区，距离 Richmond Hill 同埋 Markham 咧都系十零分钟 highway， 好快就嚟到。如果你话去 downtown 翻工嘅话，呢度亦都有 Go Station， 所以咧系好多朋友中意嘅社区嚟嘅。
2: 一个销售中心，两个楼。本机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加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就系 Treasure Hill 啦。
8: 呢铺仲唔翻身？
9: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8: 今次肯定要翻本。
10: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11: 想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屋，机会嚟啦！
12: 边个新盘啊
1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0: 又到音乐不停，今日要送上最后尾一首歌的时间。今日为你揀嚟的亦都是我好有徐伟贤啦。最近呢啱啱完成了这个 Put on the New Man 的新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不如就等 Paco 佢同我哋介绍一下先啦。
1: 合十呢一首歌其实是想表达返喺祈祷嘅时候双手合埋嘅呢个动作。对我嚟讲呢，这个动作其实意味住愿意谦卑，承认自己嘅渺小，学习唔再靠自己双手，单单系用信心去信靠天父嘅带领。我发觉呢，当我越系去祈祷，就越渴望同主有更加深同埋更加真实嘅连结。每一次去祈祷交托嘅时候呢，都会不其然经历到一份内心真正嘅平安同埋稳妥。就是这一份从祷告而来安静的力量呢，令到我可以面对人生每一个高低起伏。合十是我新专辑 Put on the New Man 里面最后一首发表的歌。在这首歌的后期制作时间呢，我爸爸亦都同时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回到天父的怀抱。歌里面最后一句歌词，天堂中奏起，回肠荡气，都是我的心声。我相信现在在天堂的爸爸妈妈都会听到这一首歌，我都很期待将来在永恒里面和他们重聚。另外呢，也都很感恩这首歌邀请了艺人之家的牧师 Pastor Boss 在歌的中间部分读了两节带给我很多安慰和力量的经文，是来自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三至三十四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都得到从主而来的祝福。

0: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首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AM 1430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不知道平时看楼你是怎样看法的？我喜欢就是可以慢慢看，然后就享受一下，只要坐在那些位置上，然后就是feel 下未来你呢个嘅梦想嘅居所系点样，就啱晒啦！你
2: 我都系 feel 嘅，但系咧，我好似香港啲朋友睇楼嗰啲咧，攞住支天线咧喺度笃下笃下敲下敲下嗰啲咧，你就会敲得出嗰个分别出嚟。今次 Sunny Community 同大家咧就系带嚟呢个叫做 Rosaline Collection 呢个咧，无论你点敲都好，一定你可以感觉到个实在。
1: 冇错，
2: 你敲地下敲地砖，绝对系实在嘅感觉。
1: 最紧要我觉得带埋咧就系、是，如果你话系同埋长者一齐住嘅爸爸妈妈，又或者咧系即系老爷奶奶咁一齐过嚟咧睇啦，啱晒。因为咧佢一入门口咧，其实你睇到个示范屋咧，就系、是、已经有一间房喺度，啱晒长者咧系唔需要行上行落嘅。
2: 但
1: 系
2: 老爷奶奶通常系睇 B B 房噶喎，
1: 有个 B B 房做得好靓噶。
2: 咁你谂你啦吓，快啲过嚟啊！你过嚟睇睇嗰个示范单位啦，我哋系1080 Elgin Mills。
3: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4: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5: AM 1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我哋见到星期日咧都人流不断啦，因为大家知道咧喺呢一个市场，同埋仲有呢个时机咧，要了解到而家新屋嘅推出咧，听住 AM 1430都知道喺边个位置有好嘅一啲嘅 builder 同埋选择嘅。咁啊，今日同你继续介绍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嘅社区咧有两个盘。
7: 冇错，今日同你介绍呢个深门燕屋咧有两个盘啊，上个礼拜咧得一个嘅啫，点解突然间多咗一个咧？因为 Treasure Hill 见之前嗰个卖得99/10啦嘛，咁系时候推出咧 Aurora 咧个全新嘅楼盘，叫做 Montara 嘅，都是在這個 Aurora 最方便的地段 Leslie 和 Wellington 很近 Highway， 一分鐘可以出到 Highway 口，但是你背向這個 Golf Course 這個 Magna 的大型的 Golf Course 的響正旁邊而已，所以你都可以有一些屋是背著 Golf Course 的。
6: 再加上這個社區已經是一個非常之成熟，還有發展配套是很完善的，包括了有 Golf Station， 包括了所有的學校社區的一些設施，都看到這個社區是屬於一個高質的社區，低密度高收入的。我們今天的直播也是剛剛開始的，所以今天天氣無論風雨無阻都把握，最重要就是 timing 和時機。
7: 位置呢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西捷航空 WestJet 与空中服务员的合约谈判破裂，空中服务员发动罢工，公司所有航班取消。西捷承诺会向受影响乘客退款，或者适当地重新安排行程，并强调会等待劳方接触达成协议。代表大约4400名西捷空中服务员的 QP 工会亦都说愿意返回谈判桌，希望联邦政府不要介入工潮。聯邦就業部長哈杜姆透露渥太華是否打算插手，只是發聲明重申最好的協議是在談判桌上磋商得出。西捷與工會在亞省時間昨晚午夜的合約談判限期過後，分別宣布無法達成共識。談判癥結在於薪酬和機艙服務員地面工作補水問題。西捷形容拋出的最後提案本来可以成为本国机舱服务员合约的新标准，遗憾不获接受。 工会就批评西捷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的要求，说空中服务员值得获得更多。大多伦多地区有关降雨的特别天气声明继续生效，预测今日可能总共会降雨超过50毫米。环境部表示，在今日早上至到黄昏或夜晚，预期区内会持续间中落雨兼及有雷暴，局部地区的雨势可能会很大。当局表示，低洼地带及路面或会积水，能见度亦都有机会骤降，表示民众应该持续留意天气报告，如果担心水浸，就应该与安省或市镇的有关部门联络。宾顿市发生两宗车祸，一名行人被撞至危殆，还有一架汽车四轮朝天。首先在昨晚9:30之前，410公路以东的 Bouvet Drive 东行线有一名行人被汽车撞倒，性命垂危，被送往创伤治疗中心。涉事司机有留在现场，受事件影响，附近一段 Bouvet 一度封闭。另外，昨晚大约10:30 Queen 及 Torbram Road 有三架车发生碰撞，其中之一翻转，幸好没有人严重受伤。事故令到交界行车受阻了大约2小时。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结束战争协议的基本框架达成，美方将暂时停止向伊朗发动打击。特朗普与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之后，在社交网站发出贴文，表示结束美伊战争协议的基本框架达成后，他应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现时不会下令美军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势。特朗普又说，以色列承诺会一同促成协议。此前一日争取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特朗普仍然声称会对伊朗发动更多打击。美伊战争已经持续了5个月，德克兰对特朗普最新的言论表示不感到意外，和不认为处于被动。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即将争取4连胜兼横扫迎战圣路易斯红雀的系列赛。蓝鸟主场对红雀三场系列赛最后一场会在一阵1:37开波，主队派出先发投手 Max Scherzer 开局。在昨日的系列赛第二场，蓝鸟赢5-1。蓝鸟昨日的先发投手是盛传将会离队的 Kevin Gausman， 当他被换离场的时候，得到全场球迷站立拍掌致意。蓝鸟目前继续在美联东区排榜尾，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有3.5场的胜仗差距。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2.9仙，比昨日跌了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有骤雨，气温20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会落雨，最高23度，去到夜晚仍然有60%机会落骤雨，最低16度。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讲啦 ，Treasure Hill 赢嘅赢喺边度咧？即系除咗佢系 Home Builder of the Year 所有嘅 Low Rise 2026年嘅得奖者之外咧，另外佢赢就系每一次咧，你发现佢啲嘅流花嘅地区咧，都系啲好 prime 嘅 location 啦，黄金地段啊。呢、這个唔系一个求其话俾你，度度都系黄金地段嘅。你睇到嘅每一笪地方咧，一定系有原因嘅。可能佢同当地嘅政府好熟悉都唔出奇，或者系咩原因？但系你真系会睇到佢嘅地段咧系非常之黄金。好似我哋今日喺 Aurora 呢个地方咧，除咗我哋平时我哋做直播呢个 Avila 嘅 townhome 咧，就正正响正我哋而家对面咧，就系一啲嘅即系对住 Redin 嘅一啲嘅 townhome 啦，买得99/10添啦。而家最新咧出咗喺市场上边呢个 Montara 咧，亦都系有呢个 Leslie 同埋 Wellington 呢个 Highway 404嘅响正侧边嘅啫，非常之方便啦，亦都系背向住呢个 golf course 嘅。咁呢啲嘅位置落喺边度攞得翻嚟咧？我谂只有 Treasure 要去攞到翻嚟啦。
3: 系啊，从买家嘅角度咧，最紧要听完嘅资讯，你要实质咧嚟睇下呢一度。是不是正如广告一样的，就是那种的格局和那个优势的，最重要是你自己的眼光在现在的 timing 拣选到你的心满意屋。我们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404的巴红线出 Wellington， 又转到去 Leslie 两个灯位以北呢，就是见到我们 Treasure Hill 的销售中心。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AM1430 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6: 冇错啦，咁要趁住呢个嘅优势咧，就系先过嚟就系睇睇啦。咁因为呢度咧系有个示范屋啦，有专车接送你过去咧，就睇下呢个 Auden Grand Towns 佢嘅 Rosaline Collection 啊。以呢个咧就系、是、虽然系呢、這个讲紧系新屋啦，但系咧有呢个嘅半独立屋嘅设计嘅噃。系，咁你可以过嚟咧入到屋就睇睇嗰个叫做三面单边咁多窗口，咁多唔同嘅休憩空间啦，同埋最紧要。每一个个空间都系非常之咁有呢个嘅质感嘅，唔系求其俾少少行过就算数啦。呢间屋咧绝对系一个宽敞嘅空间嚟嘅，咁样你话无论系长者啊，又或者好似我咁咧，有啲小朋友咧，啲发骨龙咧喺嗰度乱走嘅话咧，系冇问题噶。
7: 系啊，咁最紧要咧，你要过嚟感受下个社区，因为咧基本上咧，我哋呢个嘅展销中心咧就喺隔篱嘅啫，喺佢嗰个项目嘅话，其实好近嘅，咁你可以嚟到呢度咧，因为附近咧有好多地方买嘢啦，同埋绿化嘅环境，要过嚟睇下。
6: OK， 我哋位置喺1080 Elgin Mills East。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沙菲宝啊。
0: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M 1430 ，Christopher。

0: Welcome to Home Sweet Home， 欢迎你收听一个礼拜即刻满意工。你好，我是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虽然知道你而家身处嘅地方咧，就系介绍一啲嘅 town home 啦，即系而家全城咧都系揾紧啲 town home 啊或者独栏屋噶啦。咁但系你话 condo 呢一个 market 咧，都唔可以忽视嘅。虽然咧而家市场上面咧的确有好多，同埋都非常之经济嘅价钱啦，相比之前啦，但系而家唔好讲价钱先，摆埋一边先。但系最重要就系咧，其实亦都系好多人中意上楼住 condo 嘅。唔系净系为咗年长退休嘅时候咧，办埋到门咧，所谓跟住就可以任意去旅行啦。通知声呢个管理处就 OK 啦，唔需要担心有人爆窃你间屋啊嘛。咁但系另外我哋忽略咗啦，好多时候住 condo 咧系一种嘅 lifestyle， 系一种嘅生活模式嚟嘅。上个星期咧，小弟有幸被邀请去参观一等加拿大嘅大型发展商所起嘅旗舰 condo 啦，上边楼上第83层楼高嘅天际 clubhouse。上面唔單止有一個巨型嘅 professional 嘅廚房啦，雖然發展商冇同我講啦，但我俾我感覺咧有啲似當陣時啊，有冇睇過一本小説叫《大亨小傳》啊，《Great Gatsby》嚇？嗰陣時嗰啲華麗典雅嗰啲生活品味咧，盡在喺呢個 Sky Lounge 裏邊嘅。不單止，如果你中意運動咧，83層高嘅 clubhouse 裏邊咧，都有個好大嘅 gym 嘅。你可以望住你多倫多湖景，甚至乎可以話擁抱住呢個 CN Tower， 一路行緊你個 treadmill 嘅。咁同我一齐同行嗰啲嘅传媒朋友咧，入到去嘅时候咧，就发觉，哇，真系未试过咁大支嘅 CN Tower 响我哋面前，啊，唔系讲笑啊，近 CN Tower 嘅 condo 唔系好得等嘅啫嘛，但系可以去到咁高隔住嘅 Rogers Centre 啦，就望住差唔多去到嘅瞭望塔嗰个位啊，直情觉得，哇，点解咁近噶啦？唔需要行出去个大大嘅 balcony 啦，已经可以啦望得好清楚，成支嘅 CN Tower 就喺你屋企嘅窗外边竖立咗喺度啊！可能喺 downtown 嘅里边咧，都有唔少正在兴建紧个 condo 啦，系有呢一种嘅豪华配套设施嘅。最妙嘅系咩咧？当我喺手机上边咧一路睇翻我影嗰啲相啊，跟住又上网睇翻之前。即系发展商 post 出嚟嗰啲嘅 video 啦 ，flip 下 flip 下嘅时候咧，不自觉地咧隔咗一日啫嘛，反而咧喺我手机嘅里面 pop up 咗好多咧，即系世界各地啦，尤其是东南亚、中国大陆啊、香港啊呢啲六星级、七星级嘅酒店啊，有啲旅游大人喺度介绍紧啲喺当地七星级酒店嘅设施啊，咁我心谂吓，之前都冇呢啲咁样嘢睇到嘅，冇 pop 出嚟嘅。我绝对相信咧，就因为我之前嗰日咧睇咗好多呢一等咧，响多伦多 downtown 嘅最新喜好，有成83层高嘅 condo 大厦啦，以至到呢啲嘅 tracking pixel 啊，追踪像素咧，跟踪到我之前睇过啲乜嘢嘛，所以佢觉得我一定好有兴趣咧呢一类型嘅布置噶啦。原来咧 internet 啦，呢一啲嘅追踪话俾我哋听啦。刚刚上个星期我参观呢一个大型发展商啱起咗呢等嘅旗舰 condo 啊，佢哋嘅配套咧。原来是跟香港啊、中国大陆那些七星级、六星级的酒店呢，真的可以相提并论的。所以你说现在住在 Toronto 这里，除了很受欢迎的 town home， 其实不要忘记 condo 的生活都是给到你和我另外一种的生活模式，又或者是另外一种住在多伦多的生活享受的。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生活演屋，还有很多很多跟楼房有关的资讯在这个节目里面带给大家的。即刻要去排行榜听下今日呢啲嘅数字先。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系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边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3: 我大啲，
2: 我大啲，
3: 我大啲，
2: 梗系我大啲啊
3: ！We'll see。
2: 投资
3: 我最大，
2: 我最大排行榜。
0: 好多时候嚟到年中咧，啲大型嘅地产协会咧都会作出一个嘅预测噶啦。两大机构啦 ，CREA 啦，加拿大地产协会啦，又或者系 CMHC 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啦，佢哋都会定时啊，每半年咧做一个嘅预测噶。仲记得上年呢个时候咧，佢非常之睇好我哋今年咧2026年嘅楼房市场嘅。不过真的要面对现实啦，我哋头半年咧真的做得麻麻地，可能唔多唔少咧都要怪出边啲战争啦，又或者系 Trump 啊、关税啊，好多唔同嘅搞作啦，所以至到拖慢咗嘅楼市嘅买卖都唔出奇嘅。咁但系始终成绩表就系成绩表噶啦，不如睇睇而家最近呢个新嘅预测嚟。 先睇翻呢两间公司咧，上年嘅预测同今年嘅真实情况咧，争几远先啊？哇，都争几远咯！今年咧，我哋加拿大有成457,200间嘅买卖啦，比上年同期嘅预测咧系下调咗6.5%。上年有两次嘅预测噶嘛，不过后来调整咗，好啲噶啦。但系后来去到中期嘅时候，发觉唔系好对路，可能要调低翻咧对另外一年嘅开心指数啊，因为似乎唔系真系咁好啊。咁所以之前咧再对上一次咧，同而家嗰个相差咧系差得成接近10%嘅，系9.3%嘅。咁而家见到咧，啱啱上半年嗰个情况都麻麻地啊。咁所以佢哋对嚟紧啲下半年，甚至乎下一年嘅预测咧，都要抱啲嘅审慎嘅态度啦。尤其是对于价钱方面咧，佢哋都唔会觉得嚟紧日子嘅里边咧会有太乐观嘅情况啊。实际嘅情景，我哋嘅价钱咧，加拿大嘅二手楼房嘅平均价咧67.5万咧，比上年咧系低咗0.6%嘅。咁对上一年嘅预测咧，相比而家实际嘅情况咧，系相差咗5.9%嘅。销售方面咧，佢哋预期咧嚟紧日子里边咧都会继续下调落去，不过价钱方面咧会有所下调之余咧，都会算系比之前咧稳定咗好多噶啦。至少呢啲大型机构咧睇到而家我哋嘅楼房市场复苏期咧，应该话慢慢变为一个稳定嘅市场。呢样嘢先至系真正嘅好消息啊！虽然佢哋预期咧明年嘅价钱咧二手楼房咧都系会有机会向上升啦，买卖亦都会比今年好啲嘅。不过咁讲，听住先啦，佢哋定期都会调低佢哋嘅期望 expectation 嘅，所以真系唔可以太过乐观啊！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嘛。呢啲嘢平常心好啦。有时有啲嘢呢就永远唔会系你好晒你威晒嘅。就好似七大工业国呢，过往几年嘅里面呢，自2011年我哋嘅楼房市场一路下滑呢，我哋加拿大啊，人哋呢真系唔知啊会唔会心凉呢，见到嘅有少少羡慕又妒忌㗎啦。但而家可能佢哋话我哋唔妒忌啊。其实睇返 BIS 呢个机构呢，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就做咗个定期嘅报告啊。睇返上年第四季七大工业国啦，包括我哋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啊，七大工业国嘅里面，边一个国家啲屋呢一季嘅里面呢係升咗或者係跌咗呢？行榜里面呢，我哋暂时认住第一先嘅，我哋真係喺一季嘅里面呢都跌咗成 2.1% 嘅。跟住随后呢跌咗 1.5% 呢就是日本啦，跌咗 0.3% 呢就是德国啦，跟住法国同埋英国呢都係一季嘅里面跌咗 0.2% 㗎喎。反而美国呢咁就升咗 0.4% 啦，意大利都升咗 1.5% 㗎喎。不过有时啲嘢呢唔可以淨係断季嚟睇嘅，睇返嗰幅大图画先係紧要啊。就算唔系断季咧，我哋加拿大断年计咧，都系跌得比人多嘅，跌咗成 5.5% 啊！咁啊，有啲人咧可能羡慕啦，或者妒忌咧，就揞住半边嘴笑啦。但系我哋睇嘢嘅睇翻幅大图画噶嘛，自2010年呢15年期间咧，我哋边一个国家嘅楼价咧系升得比较夸张咧？排第一嘅升得最劲就系我哋加拿大啦。10年嘅里边，我哋加拿大整体嘅屋价咧系升咗98.6%啊！相比美国咧，升咗61.1%啦，德国都唔差啊，升咗60.6%啊，日本升咗24%，英国升咗22%，法国升咗12.8%，升得最少咧，基本上呢15年嘅里边咧，冇乜喐过咧，就系日本啦，0.3% 系15年啊，加埋通胀嗰个 adjustment 调校之后咧，其实嗰啲楼房项目咧，整体喺日本嚟讲咧，系跌紧值添啊。记住呢一份嘅研究咧，唔系嚟自我哋加拿大嘅，所以佢系忠实地报道话俾你听，加拿大嘅楼房市场唔系一个嘅倒塌，反而只系一个气球咧泄咗气，而呢一个嘅气球喺过呢10几年嘅里边系一路膨胀紧嘅。反而我哋成日讲啲咩嘅楼房泡沫咧，而家七大工业国嘅里边咧，之前我哋成日都话加拿大系 No.1 啊嘛，而家我哋退位咧，退咗第二位啊。俾咗美国成为我哋七大工业国嘅里面地产泡沫危机最大嘅 No.1 国家，恭喜晒美国！呢啲嘢我哋唔要，连埋关税，连埋呢啲嘅殊荣，有一次过俾埋你啦！头先节目啱开始嘅时候咧，同你介绍咗丹塔等嘅旗舰 condo 啦，即系里边啲设施咧，真系靓到不得了，我都未有机会参观晒啊！但系咧，我又冇问啦，到呢啲管理费系几平或者几贵啦？因为如果你有咁 high class 嘅设施，唔排除你嘅管理费都有翻咁上下嘅噃。值唔值得？见仁见智啦。即系如果你觉得呢啲嘅设施系你需要嘅，你觉得呢啲系你嘅 lifestyle 咧，其实喺某程度咧，你系值得俾嘅。 但系若然嗰啲嘅 condo 咧日久失修啊，或者真系起咗好耐好耐噶啦，好多嘢需要维修翻新嘅话，唔排除佢嘅管理费咧比嗰啲高级 condo 仲要贵，一啲都唔出奇啊！

0: 少少离地啦，接近200万，有梗有啦，呢啲贵价嘢啊。但系讲翻啲比较平民化少少噶啦。Toronto downtown 湖边咧 ，Lakeshore 咧都有一啲嘅 condo 已经起咗好耐噶啦，至7-8年已经落成嘅。上年咧有一栋大厦咧，平均佢哋嘅售价咧64.8万啦，出嚟呢啲一睡房嘅 condo fee 啊，系讲紧1236蚊嘅，算系第二最贵噶啦。有啲63年已经起好嘅 condo 啦，47万一间，佢个 condo fee 咧就要成1169蚊啦。好多一啲舊嘅一睡房嘅 condo 咧，無論你講緊係 downtown 啊、Mississauga 啊，最平啊，即係所謂最平啦，最貴嘅排行榜裏面最平咧，都係算貴啦，950蚊一個月嘅。咁喺上個禮拜呢個 Y High 嘅比較嘅裏面咧，都有話俾我哋聽嘅，大部分嘅 condo 咧都係2018啊或者2020打後嘅 condo 嘅啦，即係唔夠10年啊。佢哋一睡房嘅 condo fee 咧由338蚊啦一個月啦，至到最低最平啊254蚊一個月嘅啫噃。即係其實以前都成日有人講嘅啦 ，Scarborough 啊、McCowan 啊或者 Warden 啊嗰帶咪有啲嘅大嘅 builder 咧起啲 condo 大廈噶嘛，80年代尾啊，好多即係有心住大啲嘅 apartment 嘅朋友咧都中意住喺嗰頭嘅喎。嗱，啱啱移民過嚟嘅加拿大人咧，好多時候都知道啊，咩叫 Elton Tower 啊 ，Scarborough 最出名有好幾棟嘅 condo 大廈咧，都住咗好多嘅中國人嘅。你又知唔知道喺呢一個排行榜嘅裏邊排得最平嘅 condo fee 一睡房中位價嘅 condo fee 係幾多錢啊？原來唔講唔知道，超過30幾年，未到40年啦，1989年落成嘅，即係要講講啦嚇。160 Elton Tower 上士加堡咧。冇記錯應該係 Minto 呢一個發展商嘅，呢一等名為 Optima on the Park 2嘅，可能有聽眾住喺嗰度都唔出奇啊！哇，一間嘅一睡房單位嘅中位價，上年嘅成交咧係39.9万，佢嘅管理費嘅中位價咧係聽住啊，係254蚊一個月啊，誇唔誇？呢個算唔算咧叫做打破傳統話俾你聽咧？旧嘅 condo 咧，一定佢哋嘅 condo fee 系一定贵。诶，呢一个报告就话咗俾我哋听，又未必噶噃。
1: 本周投资我最大。
0: 虽然咧呢度冇仔细话俾你听咧，呢一等 condo 嘅状况如何啦，咁但系都听过好多即系住喺 Scarborough 嘅朋友咧，仍然住喺呢啲嘅 condo， 未必系呢一栋噶吓。一啲旧嘅80年代嘅 condo 咧，保持得非常之好，管理费咧都唔系你谂到咁昂贵噶。如果你 check 过佢啊，又冇咩维修啊，又冇咩个 condo board 咧，俾你睇到唔系真人钱啊，保养得好嘅话咧，绝对相信咧，就算上年呢啲嘅业主咧卖咗呢啲咁耐扭龄嘅一睡房单位啊，都唔介意嘅，因为一相比底下，竟然佢俾紧嘅一睡房嘅 condo fee 管理费系即系254蚊一个月咋，仲想点啊？呢个数字254啊，绝对可以成为今个礼拜排行榜嘅榜首数字啦！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即刻有知识拣择呢个环节。
2: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3: 当日日都听到不同的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和升值潜力高。咁你知不知咩盘先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同佢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佢哋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啲揾 Ken Young 416-618-9890，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4: 你一家大细都鍾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5: 係啊，我朋友话要买返间俾仔女回流。
4: 依家係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5: Avella 係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万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AM1430 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听住1430的朋友呢，知道我们今天有好介绍啦，1080 Elgin Mills East， 我们正正呢就是 Sunny Communities 的最新推出 Rosaline Collection 的销售中心这边，带大家去看这个示范屋先。
8: 没错，我觉得这个是礼拜日就是一家大小就是亲子最好的一个节目来的。为什么呢？志光，你今次你可以看到就是欣赏到是这个 Sunny Communities， 他们的 Auden Grand Town， 他们的这个 Collection 最啱就是有一个的 半座啦，不过个。

0: 计吓，咁啊采光非常之高啦，咁啊而且有三面窗噶噃。嗱，之前咧就有个叫做开盘优惠啊，今日系继续会有嘅。咁啊，基本个价钱咧就系有呢个四间房经纪做好晒啦，系咪？但你话唔系嘅，我喺主层嗰度咧想加多加多间房，做埋呢个淋浴间得唔得？绝对冇问题，呢个系开盘优惠。做埋呢个 basement 送埋俾你都冇问题。
1: 哇，咁好嘅，即系一个送咁多优惠咧，就要过嚟。快啲睇下啦，我哋嘅地址系1080 Elgin Music East。
2: 嚟到加拿大呢个地方咧，可能你买屋就试过啦，但你卖屋，可能有啲人住咗好多年咧，而家先嚟到第一次卖屋都唔出奇嘅。专家话咧，有时卖屋啊比买屋更加烦恼啊，因为好多嘢要执噶嘛。上个星期同你分享啦，大型嘅大翻身咧唔值得去谂，尤其是而家个市场咧咁慢啊，唔值得咁做啊。好似屋企嘅地板啊花咗啊，或者墙里边啲嘅凹咗嘅地方，甚至乎某啲嘅位咧穿咗少少，呢啲如果你唔识做嘅话咧，专家话咧免得过，唔好自己 DIY 咧睇住个 YouTube 去学做啦吓。而家唔系呢个时候啊。分分钟你唔识整咧，比以前仲搞得差，有机会啊，可能引致有更大嘅维修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呢啲外在睇上嚟冇咁完美嘅情况咧，唔需要太过担心嘅。专家话 OK 嘅，咁你话吓，头先大嘅工程又唔好做，细嘅呢啲嘅又唔好做，大大细细嘅都唔好做，即系乜都唔好做啦。咁又唔系，不如一次过讲晒咧。另外一样咧，有经验嘅投资者话咧。最唔值得去做呢，就将你屋企嗰啲地板换咗佢啦。就算你觉得笃眼笃鼻啦，你都用咗好多年啦，真係见到啲地板呢係太旧啦。不如换咗佢呢，好似人啲示范单位睇起上嚟呢，黑活啊，实木啊，靓好多嘛。专家话你真係要諗过先喎。除非之前可能因为水浸啊，令到啲木板呢翘晒起上嚟啦，真係行落去呢有危险嘅话呢，你就真係要諗啦。但如果因为佢旧而諗住换嗰啲新嘅靓仔啲嘅，专家话呢喺呢个时候呢唔係咁值得嘅。连同埋入到去厨房见到嗰啲五件头嘅家电呢，都见到佢旧啦。可能你平时呢排呢睇得新屋多啊，乜嘢嘢发展商都送晒俾你嘛，五件嘅全新家电都送晒俾你。咁当然啦，要配合新屋啦，梗係样样嘢都新㗎啦。但係现在喺厨房嗰啲嘅家电，除非已经真係完全唔用得㗎啦。否则有经验嘅朋友呢，就话最好将呢啲仲用得嘅家电呢保留，唔好冇需要买嗰啲新嘅。因为连同埋头先地板都系一样。既然你要卖间屋出去呢，对方嚟到你间屋如果系旧嘅话，佢可能心目中呢鍾意你间屋啊，无论系位置啊或者屋企嘅里面嘅格局呢，佢都喜欢啊，可能佢情愿买你间屋返嚟嘅时候呢重新抌钱落去装修过。但系你话诶，我而家帮佢装修晒啦，咁唔系仲好咩？专家话嚟睇呢间屋嘅呢个准卖家，佢哋嘅喜好同你嘅喜好系冇可能完全一样嘅。就算你重新安装过啲地板啊，换晒嗰啲五件头嘅家电都好，都未必是他们心目中喜欢的牌子，喜欢的颜色都跟你不一样，全部都是新的，都未必是他们心目中的颜色和设计来的。除非你的家电真的完全不 work， 融融烂烂影响到你的厨房的外观真的很丑样的话，那你就考虑了。如果你的家电又用得，情愿在这些时势买屋期间话埋给这些准买家听，相信如果你对你的屋有兴趣的话，他们会对你的屋价稍作有所要求，调低少少的价钱都不出奇的。总好过全部换那些新的，未必从一个投资的角度来讲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来的。无论市场好似而家咁样，唔系太过炽热啦，屋主真系要谂下，系咪要抌咁多钱落去装修嗰间屋先至卖出去啦？甚至乎唔需要多讲啦，如果个市场真系炽热起上嚟嘅时候，就更加唔需要咁谂啦。因为市场 hot 嘅时候，就算你间屋残屋套啦，地区啱嘅，条件啱嘅，就算你间屋室内嗰啲装修几丑样都好，都会有人落 offer 买你间屋噶啦。仲使谂咁多个维修工程，仲加唔使谂啦。
3: 识拣择。AM 四三零，李婷、高志威于八十五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紧要识得去选择啦，因为好似我哋喺呢几个礼拜嘅推广咧，大家就知道 Treasure Hill 呢个 builder 咧喺近年咧的确可以话喺多伦多市好耀眼嘅，因为佢哋即系投资以及仲有发展嘅项目咧，都系一啲咧我哋华人朋友好中意嘅社区，例如之前嘅 Richmond Hill 啦，或者 Markham 嘅地区啦，甚至去到 Vaughan 嘅。但系今日咧，我哋重点同你介绍嘅就系 Aura 呢个社区啦。咁佢哋嘅楼盘咧有两个噶，咁包括咗咧就系而家我哋身在嘅 Avella 嘅镇屋啦，就系呢个 Townhomes 啦。另外咧亦都系好近我哋，就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咧有另外一个新嘅发展区域啦，都系佢哋今次嘅销售中心咧两个项目推出嘅。另外一个项目就叫做 Montara 啦，咁都系 Townhomes 嚟嘅，而且选择方面咧就首先有两层噶啦，亦都有三层嘅选择，而喺尺价方面咧都系继续系300几蚊一尺嘅，讲紧79万9900起就可以买到2200几尺至到2400尺嘅镇屋，咁再加埋咧即系交通非常之方便啦，邻近404啦，往返 Markham 同埋 Richmond Hill， 甚至去到 Toronto 都非常之方便嘅。Aura 嘅 Go Station 就喺 Leslie 咧就夹呢一个嘅附近嘅位置啦，所以大家都知道啦，喺 York Region 咧 ，Aura 可以话系一个深得大家中意嘅成熟社区嘅。今日我哋嘅销售中心地点咧就喺404嘅北行线出呢个 Wellington， 然后去到 Leslie 向北两嘅灯位。
5: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6: 边个新盘啊？
5: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中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7: 家居达人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8: 买卖房屋可能系你一生最大嘅投资，装修设计啊，可能带俾你好多烦恼都唔定。
9: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
10: 讲到呢个 summer 咧，我绝对相信有唔少嘅人都换咗你嘅冷气机噶啦，因为负荷可能冇以前几年咧负荷得咁紧要啊，好辛苦啊，佢突然之间可能唔好意思断咗气，即系坏咗吓，绝对有咁可能性嘅。咁所以我哋喺呢一个环节嘅里边咧，讲冷气呢个话题咧，真系最合适啦。先请翻个嘉宾入嚟先，好开心咧，今日请到嚟自 BreezeCom 清风度假佢哋嘅代表咧，有 Alvin 上嚟同我哋倾偈嘅。Alvin 你好，
11: 诶、hey, 你好，
10: 真系唔知点解咧呢啲嘢系咁。咁样嘅，一系就唔开，一二你上嚟一开嘅时候，卜一声就坏咗噶咯。
11: 冇错，
10: 即系嗱，佢都系咁样开嘅啫嘛。
11: 系，
10: 系点解突然间呢啲咁嘅家庭电器永远都系咁样嘅咧？冷暖气，尤其是咧，都会系有呢个问题出现嘅。点解嘅咧？
11: 呢啲问题通常我哋成日都鼓励大家提早检视下自己嗰啲冷暖气噶啦。首先年份你会大概知道啦。正常你嘅冷暖气咧10至15年啦，而家装冷气我哋正常睇翻安装质量啦，唔好有啲客同我讲5年就坏，唔会一定系。冷暖气问题可能安装都有关系嘅、
10: 啊，
11: 有啲客人我去见过3年嘅冷气或者3年嘅暖气，
10: 咁挨得系咪佢从来唔开噶？有可能嘅、哦，即有啲人有冷气迟迟都唔开噶、嗯，开窗咯、啊、咁样啊，
11: 即系同车一样啦，咁撞手神，好彩用到咁耐，我哋都开心，你哋都唔需要使咁多钱，
10: 系啊系、啊啊。
11: 但系你通常你10至15年就可以去检视一下，或者揾啲人翻嚟做保养啦，睇下佢个效果啊。正常都可能会帮你冲洗一下入面你冷暖气，又譬如有啲污糟咗嘅嘢地方啦，检查一下你啲气压系咪正常啦。咁、
10: yeah.
11: 如果气压过低，或者你啲冷气会有漏雪种嘅情况，只不过可能系漏得比较慢，你唔知。咁当然你最热嗰几日用嘅冷气用得越劲，佢嘅雪种就用得越多。咁你雪种唔够，显示到你个冷气就唔够力。
10: 咁头先你话嗰啲温咯，十五年过咗，系因为个雪种慢慢流失咗，要加雪种换雪种啊？定系个冷气机自己嘅问题咧？
11: 就視乎翻頭先我所講，就係你個雪種漏嘅情況係漏得勁唔勁啊？
10: 正常係唔會漏雪種嘅，
11: 正常係唔會漏雪種嘅。
10: OK，
11: 但係用得耐，慢慢漏得好少咧，都係好正常會發生嘅問題，即、
10: okay.
11: 係風吹日曬啊嘛。但係如果你漏個程度得太快咧，咁我哋要揾個漏電出嚟。咁如果我哋揾唔到漏電出嚟，我都唔建議客人再加。譬如你今日加嘅雪種，你個漏電漏得太勁，好彩你會 last 到呢個summer 呢個夏天。Mm-hmm. 但係你出年都要可能重新再加個雪種，咁又要。 要攞一笔费用，无止境咁样去加。
2: Okay.
11: 咁就我哋建议你十五年嘅机都换新，
2: 即旧机嘅时候你都唔需要点样考虑嘅，换个部新嘅。
11: 我哋师傅嚟检查嘅时候都系会 check 翻，可能佢漏嘅程度，我哋会唔会值得去整呢？我如果漏得唔好劲，然后我哋觉得加少少雪中落去都可以拉数嘅，咁我哋都可以去维修嘅。
2: 系，无论系冷气或者系暖气，都系大概系十五年，
11: 十五年左右系。视乎翻唔同牌子同唔同 model 啦。
2: OK， 咁但系一般嚟讲，去买机嘅时候个保养咧，俾你系 lifetime warranty 有冇啲咁嘅嘢？
11: 正常 supplier 俾你嘅保养咧系十年嘅零件，市场上 standard 嘅咧人工咧就系两年嘅人工。咁两年人工系我哋公司俾噶啦，零件就系嗰个机器嗰个厂家俾噶啦。咁通常厂家俾得你十年零件，正常嚟讲佢有信心你十年都唔会有问题。正常安装情况底下。好似汽车一样，通常坏系分两部分，一系就哦个机器十万部，后屘人有一部一出厂就坏噶啦，咁啊厂家会保你啦。咁有啲就系我头先所讲安装公司嘅安装问题。咁通常安装有问题，头两年就会出现。所以点解我正常市场上唔一定唔净系我哋啦，我哋就会保两年嘅 labor 就系咁嘅意思咯。
2: 嗱，通常安装出现嘅问题会系咩问题咧？
11: 都系头先我所讲，好快就会漏雪种。
2: 哦，即系同安装有关嘅。我成日以为漏雪种就系个喉唔知裂咗、爆咗定系点样？
11: 接驳位。通常留在一个接驳位，咁接驳位是安装公司去装噶嘛。如果系零件不好，都会令到佢内部漏雪种嘅。
2: Okay.
11: 因为漏雪种都会有不同的漏点去漏，所以都要仔细睇翻系乜嘢位漏，先知道系乜嘢问题。
2: 而家唔少人咧就去选择嗰啲 heat pump 啦，因为正正方方一个，好似贴住个墙咁样，好似悭位好多。呢个其中一个卖点嚟噶。另外啲传统的冷气咧，系咪？价格都咁大步嘅，即系有冇啲新款店同样嘅悭位啲嘅，
11: 都差唔多噶啦，都系咁噶啦。
2: 所以 heat pump 有佢好处系边个型仔啲，同埋即系悭地方啲。
11: 冇错冇错，有时有啲屋墙与墙之间距离比较窄嘅，咁 heat pump 都系其中一个卖点嚟嘅。
2: 系，我住上呢个卖点，亦都睇到而家啲标打，即系响啲新嘅屋，我都见到有啲系送埋个 heat pump 俾你，唔系净系啲传统冷气啊，即系可能啲大手笔啲嗰啲嘅标打啊。咁但系就系啱装咗喺个 balcony 度咯，又几方便，又唔
11: 系
2: 好嘈咁样。上一次我记得问咗你一个问题，你就话咧，你想冬天嘅时候咧暖多少少嘅时候，咁你甚至乎可以将个 heat pump 咧加大少少个匹数，即系原本系两千尺，应该 suppose 应该拣一个两吨嘅 heat pump， 咁但系其实可以加到去二点五嘅，
11: 系，
2: 咁我就喺度谂缩数啦，我就话喂。如果是咁，咁啊不如啦，我咪可以买大啲吨数嘅 heat pump 又好，冷气又好，我开少啲时间，跟住我咪可以谷行咗啲冷气，分分钟仲悭电添，系咪先？我唔知我咁谂咋。
11: 嗱，装大啲咧唔系唔得，但系都要视乎翻你暖气炉嗰个 BTU， 你暖气炉个 size， 因为无论冷气又好，暖气又好，都需要一个送风嘅摩打去送到每一间房噶嘛。因为暖气炉系自带个波啊，那个送风嗰个摩打你唔够大咧，如果你装大啲。啲嘅冷气咧，分分钟会有结冰嘅可能性，因为佢就喺嗰个位置制冷噶啦。咁你吹得唔够劲，咁佢就会
2: 焗住喺个位置，
11: 系焗住喺个位
2: 置，焗住到气喺个度。
11: 即系装大啲唔系唔得，但系同时你个暖气炉都系要 upgrade， 咁都系适合翻你个屋型去配翻你个吨数。
2: 哦、视乎间屋自己系点样，定系视乎佢原先嗰个暖气系点样，跟住而配翻一个配得起佢嘅 heat pump 啊，定系点样？
11: 原理上成间屋你二千尺，你要装三千尺嘅设备都冇问题，但系你个暖气炉
2: 佢啲喉有冇关噶？
11: 风管会嘈啦，譬如你二千尺嘅屋，佢装嘅风管可能寸数就比较细啲嘅啲风管，咁你要装个大啲嘅波华嘅，咁佢冇预你二千尺屋会装咁劲嘅吹风波华噶嘛，咁就会令到你风管就会好嘈啦，所以你个屋型都系有影响
2: 嘅。我想问一下，头先你话二千尺嘅屋啊？咁大屋有时係包埋个 full basement 㗎嘛，係、包唔包埋个 basement 嘅 size 㗎、
11: 通常我哋唔会计 basement 嘅，
2: 係冇错，即係二千尺两吨机或者两吨半嘅机就係、
11: 已经係差唔多㗎啦，
2: 差唔多㗎啦 ,ok, 即係去到三吨就会唔係危险嘅，就可能有反效果都唔出奇啦，
11: 冇错
2: ,ok, 咁即係咪预示者三千尺嘅三吨机咁样，
11: 三千尺三吨嘅机啦，
2: 五千尺呢会係
11: 民用嚟讲最大就係五吨嘅机。
2: 哦，
11: 系，当然有啲屋咧，佢去到五千尺咧，就唔中意用一部五吨嘅，佢想用令成间屋嘅
2: 分开两部、
11: 就用两个系统系两部啦。咁、
2: okay.
11: 就令到一部就管区域，你另一部就管另一个区域，
2: 所以就跟翻个区域嘅 size 啦。
11: 冇错，
2: 即系可能唔需要话两架都系五吨噶啦，可能
11: 冇错，
2: 两吨半两吨半咁样。
11: 冇错冇错冇错，有可能系。
2: O、okay, K，、见到有啲豪宅都有两个出边噶嘛，
11: 系，
2: 甚至乎一边系 heat pump 一边唔系噶嘛，我都见过吓，都冇问题嘅，
11: 都冇问题嘅。
2: 记得我三年前同你。
10: 你傾過偈咧，都學咗啲，但嗰陣時咧問得冇咁深入啊，因為而家咧隔咗三年咧，多咗人換 hip hop 啊，所以唔排除而家有好多人咧對 hip hop 嗰個認識深咗，自自然然去深切去考慮到底用邊樣嘢多啲啦。咁啱你要換開冷氣嘅，呢幾個禮拜嘅知識咧，可能對於你都有所幫助都唔定啊。喺度咧，唔該曬青浦度假嘅 Alvin 嘅，多謝曬你啊 ，thank you so
11: much，thank you。
10: Okay, 下次我哋再傾，轉頭翻嚟繼續都有生活煙屋嘅，唔好行開。
7: 家居达人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好委托拍卖机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6: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夹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机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2: AM 1430，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0: 咁今次介绍呢个嘅 Rosaline Collection 啦，讲紧一个性价比系高嘅，点解咧？因为佢尺价咧系370几蚊下，咁啊讲紧咧2500几尺起，咁啊连埋呢个 basement 咧，其实讲紧3200几尺，咁啊售价咧都系119万啫。
13: 我肯定系拣 Angeli 嗰只噶啦，你明白？完全可以突显到三面单边嗰样嘢，吓咁啊嗰个尺价方面都系300几蚊尺啫嘛，系咪？咁啊仲有而家你只入手嘅话咧，会送埋晒好多嗰啲叫做开盘嘅优惠，系成抽嘅，成堆咁样嘅。最基本嘅有呢個 basement 幫你完成咗啦，呢個中央冷暖氣系統啦，廚房幫你大升級，話中間個大 island 咧，哇，見到都興奮啊！
0: 仲有啊，就係咧五房五廁咁啊，大家就唔需要啦，係爭廁所用啊嘛，咁啊再加埋咧，即係如果你係爸媽又或者係男士啊，中意自己喺個 basement 度咧加好多嘅影音啊，又或者加張台波喺度，或者
13: 曬得㗎呢啲，
0: 唔講得啊 ，OK， 咁唔講得，你過到嚟慢慢同你講下，地點喺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12: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1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4: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15: 要更上一层楼，就要从头讲起。
10: 好，翻到嚟生活演讲啦，继续有 Christopher 高智威嘅。咁如果你一个首次置业嘅朋友谂住去买楼嘅话，当你签 contract 嘅时候咧，都系好 standard 嘅啫。你爸爸妈妈话咧，得噶啦，都系我以前买到好多楼嘅，都系咁签噶啦。咁你都系咁签啦吓。咁但系有时嗰一沓嘅 contract 咧，就真系厚到你咧，我都唔识得有边一个去买楼嘅投资者啊，会自己去睇晒成沓嘢。通常都话揾你自己嘅律师啦，咁样啊。先介绍咗我哋嘅嘉宾先啦。好开心你请到 Raymond Luke 咧，大律师上嚟同你倾偈嘅。Raymond 你好
16: ，Chris 你好，
10: 你都知噶啦，你哋睇嘢几快噶啦。哇，乜嘢文件都似 speed reading 嘅，啲手指咧响上面扫下啦。我冇见过你睇文件，但我见过几个律师啦，我识得啦，佢睇文件系揾只手指喺度扫啲字，跟住 flip 另一个 page。你數啲字啊，咁但我發覺律師個個都係咁樣嘅喎，咁我就想知道啦，即係其實我哋去買樓嘅時候，嗰沓紙咧係咪 standard 嘅咧？係咪啲字眼一模一樣嘅？你冇理由你即係睇得咁快㗎。
16: 嗱佢有一部分係 standard 啦，咁佢當然每一個 pre-construction 嘅嚟講，咁佢可能有好多嘅我哋所講嘅 standardized term。或者佢有啲 standardized 嘅 clause， 佢可能轉咧，可能係轉好少部分，或者係 number 嗰度轉嘅啫。咁可能如果你見到有時啲律師會 speed read 咧，佢就可能 speed read 咗呢啲啦。
10: 真係 speed read 㗎，因為講笑，哇！有冇可能？如果要我睇都要幾分鐘啦？點解你一分鐘都唔使睇曬嘅咧？咁我諗應該係 standard 啦啩。但係咪間間發展商出嚟，其實一大部分嘅嘢都係 standard
16: 嘅？應該係咁講啦 ，Chris。唔同嘅發展商咧，有翻佢哋嘅 standard 嘅 package 嘅。咁有時咧，如果你做得多啲 pre construction 咧，有時你都認得佢㗎啦。其實可能你可以睇到嗰個 contract 你会咦这个是哪个哪个的，那你可以 recognize 到。
2: 出入的地方会是一些什么资料呢？
16: 每一个 project 它可能有不同的 cap， 即是 development cap 啊， levy cap 啊，
2: 封了顶。
16: 封顶即是有没有保障到个买家呢？不同的 builder 有不同的 standard 的。
2: 会不会有见过有些发展商大那些通常都没问题啦，但是有没有一些中型细型的发展商可能出一些 condition 会令到投资者将来有机会有损失呢？
16: 会有的，现在可能最 damage 都是一个很普遍的 condition， 就是说例如你在 occupancy 的时候你不可以租出去。很多时候有些客户见到这个 condition 他会很 surprise， 因为很多时候你买 preconstruction， 如果你不是 first time home buyer， 可能当你投资的，那这件事真的很影响你的。
2: 但是如果我们签名的时候作为一个律师只会告诉那个客人听有个这样的事情，剔不剔是由他自己决定，当然是不是，但是你都会在签名之前的过程都会很明显抽这件事出来跟他说、哎、有这件事的波。
16: 我相信每一个律师都会跟客户问清楚他你买这个物业是什么用途先、
2: 嗯、
16: 你是不是想着自己住，你是想着租出去，因为如果你跟我说
2: 自己住和租出去我都有 occupancy 的，我收楼我就要给的了，是不是自己住？
16: 但如果你自己住的来讲你可能不会那么介意你没得租出去，但如果你是想着是做 investment 的，我相信你的听众都会知道 occupancy period 可能是很
2: 长，
16: 可以可能很长。
2: 你见过那些有几长啊？
16: 我现在有几个是 over 一年都还会有，
2: 那一年都不是太夸张的，
16: 不是太夸张的，
2: 比正常长一些，但有些可能我听过那些中长嘛，
16: 是有些是中长的。但我 on going 的可能他都很幸运，即是最长的那个可能是 14 months something like that，
2: 压到过去的
16: 14 months 都不好啊。我很多时候那些客人可能要多点听你的节目，很多时候他们 occupancy period 是什么都不知道，
2: 是的，是的，是的。我现在多了这些事情发生大家就会了解多一点，
16: 是啊，
2: 尤其是华人都有些人会知道的，但是我想他买屋的过程里面是不是他们一定需要知道这件事呢？是由发展商解释给他听，还是由律师的口话给他听？如果你没有讲到，会不会代表他是不 suppose 应该签这张东西，或者签了那张 contract 是不合法的呢？
16: 我相信发展商通常他都会有讲这样东西、嗯、因为 occupancy period 这个是他 part of 他们的所谓的 key date 来的嘛、
2: 嗯、
16: 就是说、哦、最早 occupancy 会几时，最迟 closing 会几时，这些通常我相信发展商都会有讲的，但可能有时就是可能 buyer 会未去深入理解这样东西是什么，例如有 occupancy 那时你的责任是有什么东西可能不清楚这样东西。
2: Okay， 最初 occupancy 有啲另外啲嘢喺个 contract 里边咧，作为律师要特别要提点佢噶啦。
16: 另一样嘢一定要留意咧，特别如果你都系讲翻，如果系买 condo 或者 condo townhouse， 你要自己睇下佢 project 嘅 management fee 合唔合理。我所讲嘅合唔合理咧，唔系佢够唔够平。我想讲嘅合唔合理就系话佢会唔会太平咧？因为好多时。可能
2: 哦，而家出面环保屋嗰啲好平嘅啫，因为嗰啲真系平嘅。到今时今日，我见到有啲 condo 咧，即系好多年啦，都唔过一蚊管理费。哇，嗰啲算系好好噶啦，即系 keep 得好好噶啦。
16: 作为律师嚟讲，因为我唔系一个 financial advisor 啦，咁我亦都唔系 I'm not a builder either。咁呢样嘢咧，就真系要睇一个客佢自己去衡量下 ，is this reasonable？
2: 六毫半纸而家最 common 噶啦，系咪先？好少人咧开波话写到一蚊嘅，咁就冇人会买你嗰啲嘢噶啦，系咪先？系咯，咁你点样去叫嗰人自己去衡量啊？
16: 通常我会见啲。看看就是说在这个 area 它有没有 comparable 的 development、
2: 嗯、
16: 是不是大家都差不多是这样，或者最好的就是说我起好了之后那些 is it comparable， 还有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自己要想想如果它真的变成一蚊你 handle 不 handle 到，你觉得它还抵不抵，这件事一定要自己去计算一下咯。
2: 两蚊几都有了，就是、啊，就是那些很残旧那些、啊、买那间 unit 的时候管理费还贵过那间屋的 mortgage， 是不是开笑？但是这个就是要自己衡量了、嗯、但是作为律师你又会看你的客人的，就不知道是不是其他律师会看，但起码我知道你会看、
16: 嗯、
2: 所以你买屋的时候作为首次置业好或者买新楼的朋友坐在律师行的时候就真的要问清楚了。但是反过来跟一个发展商去买一间新屋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自己加一些条件下去的，就好像二手楼这样的嘛。
16: 有人会尝试，
2: 是
16: OK，
2: 现在是比较 slow 嘛，有没有人这样做的？
16: 客会尝试的，但就算现在是这么 slow， 我都很少可会见到 builder 他会有些太大的 concession。 他可能会有时的东西就说如果你想 clarify 的 OK， 可能这个合约这里呢这一方面呢讲得不是很清楚，你可不可以加个 amendment 说讲得 specific 一点、
2: 嗯、
16: 可能会有的，但转他的 term 啊，转他的 cost 这些呢我 so far 未见到啦。
2: 对于一啲新发展嘅项目咧，就比较难搞啲啦。通常都系佢讲多过你讲噶啦。咁但系如果系二手楼房系点咧？不如我哋留到下次翻嚟嘅时候有机会讲啊。二手楼房多啲 condition， 作为一个买家可以摆落去咯。有啲咩位置合理，咩位置唔合理咧？咁、下次我哋有机会再倾。唔该晒 Raymond 嘅 ，thank you so much， 麻烦晒。
16: Thank you Chris。
17: 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18: 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实现理想的出发地。Power 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 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 7 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17: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19: 边个新盘啊？
17: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amuse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amuse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20: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无论你是自住或者是投资，讲紧房地产都不是只是看今日的，是讲紧看未来下五年至到十年究竟这个社区是有没有发展的潜力。尤其是 Aura 这个社区亦都在多伦多可以说是其中一个是最优质的社区。为什么呢？因为它包括了就本地方面这个地区性，包括了是低密度，即是说还有很多的一些叫做发展的潜力，以及还有就是入他们的收入呢都是比较偏高的。咁对于一些社区的那个发展的心态来讲呢，更加有一种的叫做信心。同埋好多朋友啦，而家知道呢有 HST 的 rebate 啦，咁所以当然啦，买新屋会比买二手楼呢会更加有一种的吸引力啦。可以呢就节省咗 13% 喎。咁你諗下啦，70多万的房地产包括咗里面有10多万的升级，仲要唔需要比呢个 HST 的话呢，实在真係好有吸引力嘅。每一尺呢都只係讲緊300多蚊，咁如果你话70多万买 condo 都未必买到2000尺啦，系咪？所以今日见到 townhome 仍然都系房地产最热门嘅市场嘅选择嚟嘅。我哋就喺呢一个 Leslie 啦，及 Wellington 就喺 Aura 嘅社区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系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
18: 另一间屋企嘅里边藏有无数嘅宝藏。不如就让我哋一起用你嘅耳朵揾佢哋出嚟。
21: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22: 满屋 Money Home 2.0。
18: 你八月头第一个礼拜咧，当然就系要宣布，光一个月咧，你参与咗呢个满屋 Money Home 2.0 嘅好声音游戏嘅得奖者啦吓。一个月嘅里边咧，有两种唔同嘅声音俾你参与嘅。头嗰两个礼拜咧，一种啦，跟住第三、第四个礼拜另外一种嘅，即系话每一个月你有两次嘅机会参与嘅，只要 email 上嚟俾小弟咧就 OK 噶啦。先叫翻上个月咧两个唔同嘅答案，头嗰两个礼拜嘅答案咧就系剪草机啦。跟住第三、第四个礼拜啦，索性系同呢个剪草机有关咧，就用洒水器啦。哇，今个月比上个月咧更加激烈啦！总之成个月的参与的朋友里面抽出一位的幸运儿，再得到长城拍卖行送出来的50元的超市代用券，再加上 Home Sweet Home 的 Cushion 和电话了的。上个月抽出来的不是我抽出来的，是 AI 帮我抽出来的，上次跟你解释过非常之公平啊，就是 Dixon Chan 的，恭喜晒。明问这个 ChatGDP 的，我给晒这个 list 名单给他，就叫他帮我抽一个幸运儿出来啦。上个月他帮我抽了，今个月呢他再抽，他记得他抽完 Dixon 出来之后呢，跟着他就说 If you like, I can also pick a second prize and a third prize winner。他说如果你抽了第一奖的话，需不需要我帮你抽第二第三啊，那我原先是没有想过的。但是既然他这么人性化了，跟着我说诶好啊，不如呢就抽多两个人出来啦。跟着他说好啊，跟着他就立刻告诉我，我不会将 Dixon 的名字摆下去的啦，公平起见啊。哇，他们抽出了第二位的朋友就是 Kelly Sang， 还有第三位得奖者就是 Jessica Lam 的。 OK， 第二第三都恭喜你啊。不过呢长城拍卖行50元的代用券我们只可以给 Dixon 的，就不可以给 Kelly 的。所以 Kelly 和 Jessica 都可以分别得到 Home Sweet Home 的大型 Cushion， 再加上电话了一个的，以示奖励啊。不要多谢我，多谢 ChatGPT。 OK， 是时候了，没时间要听完这个礼拜全新一个的声音，看看你估不估到这种声音是来自家里面什么的家庭用品或者家电呢？我都
10: 能几钟嘅先前咧，系安排咗呢一种声音添。啊，等你又估啊，唔俾 tips 住。总之你估到嘅话，就 email 俾我 ck@am430.com。之前中过嘅，无论系 Kelly 啊、Jessica 或者 Dixon 都好啦，都系重新参与嘅，务求大家开心嘅啫。嗱，如果下一个月咧抽翻呢三个人出嚟咧，我就知道出 GDP 嘅做马噶啦，唔关我事噶，应该唔会啩。起码上一次同今次嗰啲都唔同啦，唔系我拣噶，但系绝对公平。OK， 再一次听下呢一种嘅声音系咩先？email 上嚟咯，睇下今个月嘅幸运儿会唔会系选中你啦？最紧要大家开心嘅啫。Well， 时间够晒，多谢你收听今日嘅心满意屋，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喺时候归位咧，同你继续做直播咯。有咩喺呢个节目里边咧想知道更多嘅话，不妨 email 俾小弟啦，等我又喺呢个节目里边帮你预备一下。下个礼拜 Home Sweet Home Open House， 我哋再倾，拜拜。
1: AM 1430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0: 我哋讲咗咧好多，即系呢个 Rosaline Collection 里边嘅 features 啦。咁其实咧讲紧呢个附近嘅环境亦都系非常之即系方便嘅。咁啊，最简单最直接嘅就系讲紧隔篱咧就已经系有 Costco 啦。咁啊，再加埋咧，仲有呢个404公路咧，非常之近，非常之方便嘅吧。
13: 学校方面都系好齐备噶。咁啊，小学啦、中学啦，咁啊附近啲名校区都算系噶。咁好多啲朋友喺呢边咧就完成咗佢嘅课程之后，继续再迈进呢个大学嘅里程碑。你谂下去大学，你落单车翻 UT 咁样。可以坐呢个专线巴士，再转地铁就到downtown啦。你话喺 York 嗰边嘅，亦都好方便可以去得到。
0: 咁啊，讲紧咧，今次呢个嘅就系有五房五厕嘅设计咧，咁啊包埋个 basement 送俾你啦，同埋咧就系啊呢个嘅厨房嘅即系电器嘅套装咧，咁啊一应俱全啦，咁啊。加埋咧就係佢性價比非常之高啊，所以你要呢個時間快啲過到嚟睇啊，因為我哋呢度有埋示範屋俾你睇噶嘛，
13: 喺300多尺嘅啫，咁啊1080 Elgin Mills， 我哋就喺呢個 Sunny Community 嘅 Rosaline Collection 嘅銷售中心等緊你。
3: 无论你是新搬嚟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20: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9: 我喺呢度讲咧，即系呢个世界杯咧热潮咧过咗啦。佢虽然大家都好兴奋吓，哇！嗰阵时见到啲人买球衣咧，贵贵都买啊，咁啊啱嘅，因为趁热闹啊嘛，好多人都系咁样，正常嘅。不过而家呢个你，如果你真系想买一件好正嘅球衣，即系质地又好嗰啲啦吓，正牌球衣啊，而家就一个时候啦，因为真系平晒，甚至乎你上到网咧减晒价吓，半价又有吓，75折我都见到啊。咁所以其实投资嘅嘢永都一样，如果想买啲有 solid 好嘅嘢咧，其实真系趁佢咧减价嘅时候买。今時今日而家流亡市場咧，同三年前真係好唔一樣。三年前，而家我哋講緊 Aurora 呢一個79.9万起啲嘅探空咧，係賣緊120万嘅，係講得一啲都冇錯。你上網自己去 check 咗一啲嘅以前嘅廣告啦，咁而家係講緊79.9万起啦。其實真係好，即係咁啱你得，咁啱得咁巧啦。你想買屋嘅朋友咧就啱啦 ，perfect timing 啊。咁所以而家你嚟到現場咧，唔單止喺 Aurora 可以買到啲即係79.9万起啲2400尺呢啲嘅探空啦，另外亦都可以買一個最新嘅 Montera。Townhome 嘅 project 啦，啱啱推出喺市場上面咧，廣告都未有嘅，你係發人一鋪啦，可以買到呢啲即係對住 golf course 咧，背住 golf course 呢啲嘅 con 唔係 condo 啊，呢啲係 townhome 啊。
23: 係啊 ，Treasure Hill 嘅品牌嘅優勢當然就係除咗攞到咧就 builder of the year 啦，近年嚇我哋見到兩三年、三四年內咧 ，Treasure Hill 嘅發展項目咧都係非常之成功，包括咗銷售成功啦、住客滿意啦，仲有裏邊嘅開放式空間設計、現代化嘅廚房，仲有係呢個室內嚇有成10几万嘅升级，即系令到买家咧好有信心啊！
19: 冇理由咧，等到嗰个楼房市场咧去到即系热爆嘅时候，你个个人都喺度争紧贵屋嘅时候先至买噶嘛。而家就系一个最好嘅时机，如果咁啱得咁巧咧，你系睇中呢啲嘅摊咧，就真系系即系审慎地去考虑，真系要博取啦。我哋嘅位置再讲多次俾大家听咧，就系 Leslie 加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就系 Treasure Hill 啦。
2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5: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西捷航空 WestJet 与空中服务员的合约谈判破裂，空中服务员发动罢工，公司所有航班取消。西捷承诺会向受影响乘客退款或者适当地重新安排行程，并强调会等待劳方接触达成协议。代表大约4400名西捷空中服务员的 QP 工会亦都说愿意返回谈判桌，希望联邦政府不要介入工潮。联邦就业部长哈杜没有透露渥太华会不会插手，只是发声明重申最好的协议是在谈判桌上磋商得出。西捷与工会在阿省时间昨晚午夜的合约谈判限期过后，分别宣布无法达成共识。谈判症结在于薪酬及机舱服务员地面工作补水的问题。西捷形容抛出的最后方案本来可以成为本国空中服务员合约的新标准，遗憾不获接受。工会就批评西捷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的要求，指空中服务员值得获得更多。大多伦多地区有关降雨的特别天气声明继续生效，预测今日可能总共会落雨超过50毫米。环境部表示，在今日早上至黄昏或夜晚，预期区内会持续间中落雨兼及有雷暴，局部地区雨势可能会好大。当局表示，低洼地带及路面或会积水，能见度亦都有机会骤降，民众应该持续留意天气报告，如果担心水浸就应该与安省或市镇的有关部门联络。明日星期一是公民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及银行将会关门，不过大部分商户就继续营业。在公民日关闭的政府办公室，包括 Surface Canada 服务站、护照办理中心和多伦多市的图书馆，邮件收发当日亦都暂停。商户方面，连锁超级市场及药房不少在公民日会开门做生意。Marfield 太古广场、Pacific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Eaton Centre、Fairfield Mall 等大型商场亦都继续开放。不过市民最好都是在出发之前了解清楚想去的地方有没有开门。至于公民日的交通情况，多伦多公车局 TTC 和 Go Transit 分别只会按照周末或假日时间表提供服务。国际消息，希腊有两架参与扑灭山火行动的直升机相撞，两人死亡。直升机在首都雅典以西参与试图控制一个失控火头的行动，两名死者，一人是希腊本土人，一个是丹麦人。事件中有两个人生还，分别是一个希腊公民和一个英国公民。希腊近年夏天屡屡因为高温和干燥受到山火肆虐。体育消息，分别在多伦多及满地可举行的女子组及男子组赛事的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正赛圈今日展开。由于多伦多较早之前有暴雨，原定接近中午开始的女单比赛押后至下周。定于今日上阵的包括获得外卡邀请的美国46岁名将云露丝威廉斯。世界排名头11位的女子球手入面有10人在今次国家银行公开赛会列阵。其中一姐白俄罗斯的沙巴兰卡定于星期二出战首场比赛。而本国的费兰迪斯被列为30号种子，如无意外他会在星期三登场。男单方面，焦点落在满地可主场出击的奥沙艾里亚森身上。这名25岁本国健儿在今次的赛事被列为2号种子。种子排名唯一比他高的是德国的斯华里夫。两人的第一场比赛都偏在星期二举行。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2.9仙，比寻日下降2仙。 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0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有雨，最高23度，去到夜晚六成机会落骤雨，最低16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9: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1: 家大细都中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12: 系啊，我朋友话要买翻一间俾仔女回流。
11: 依家系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12: Avel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5: AM 1430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3: 梗系搞啱个时间啦，吓食饱饱咁样，星期日晏昼最好睇楼啦。睇下未来，如果你 Richmond Hill 立脚嘅话，吓安居乐业又点睇咧？咁样
19: 系，咁我啱啱见到啲即系 family 啦，咁啊一家几口过嚟就啱晒啦。事关咧，今次咧个 Auden Grand Town 佢哋嘅 Rosin Collection 咧，五房五厕设计啊，绝对唔需要咧就系呢个争厕所用嘅。咁啊，爸爸咧亦再即系有个。自己獨立嘅可能 home office 啦，可以咧喺呢個 basement 啦，因為今次咧送你一個咧就係、是、已經係裝修好價值50,000元嘅 basement 俾你嘅。
13: 咁大嘅地方嚇，咁啊最大可以有呢個3,000多尺嘅呢個使用空間啦，其中2,000多尺咧就係地面之上啦。basement 咧大概600多尺左右到，咁多個空間最適合做咩咧？三代同堂一齊住就啱曬數啦。你話齋真係唔使爭廁所用。
19: 冇錯，咁啊性價比高嘅，咁啊尺價咧就係370多元啫。咁啊講緊咧由咧係119萬開始咧就可以係買到呢個嘅項目噶啦，快啲過嚟我呢度啊！1080 Elgin Mills。
26: 阿超，哎，食多兩粒先，應該冇事嘅。
27: 邊個話食咗藥唔揸得車？我意志力好強噶。
28: 試下啫，點會咁容易上癮啊？
29: 唔好低估藥物對我哋嘅影響，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體嘅反應。請諮詢你嘅醫生及藥劑師，關於你服用嘅藥物過分服用喺藥物影響之下，可能令你反應變慢，失去正常判斷能力。加拿大中文電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藥後駕駛。
20: AM 1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9: 咁讲咧要快人一步嘛，理想达到嘛，呢啲虽然系好老土嘅即系八字形容词啦，但系真系嘅。如果你想买到呢个 Treasure Hill 咧，全新呢个 Montera 喺呢个 Golf Course 背住 Golf Course 呢啲嘅全新 Townhome 咧。亦都係79,900起啦，而家你真係快人一步啦，因為聽日先至出廣告，我原來啱啱先知道啊。咁但係如果你今日入到嚟咧，亦都可以把握時機咧，係第一時間買到咧，入到紙啦，同埋亦都可以買到剩得落嚟咧。呢10個8個呢一個 Adela 嘅單項嘅183個咧，買剩呢一個10個嘅啫，唔係講笑啊。
23: 係啊，講緊咧喺呢個室內嘅設計咧，亦都係更加咧叫做唔老土嘅設計啦，因為全新嘅一啲叫做單項啫，成個嘅生活空間感咧係更加闊落嘅，2,000多尺，同埋我中意佢咧喺呢。一个嘅 kitchen 同埋仲有客厅嗰个落地玻璃啊，全部都系即系好令到觉得咧成个室内空间。
19: 我就讲咗好多次啦，
23: 因为我就中意，我中意光啊嘛，我中意大家见到光明啊嘛，咁同埋亦都知道咧 basement 嗰个嘅 finish 咧，即系代表咗室内设计个装修都包埋啊。
19: 有特别嘅设计师就系专登为呢个 Treasure Hill 嚟设计噶，千祈唔好错过，亦都嚟到现场咧睇嘅示范单位啦。我哋个位置咧就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咧以北两个单位。
30: Go!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3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3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3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3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 好啦，又到咗星期日嘅 Sunday Live 嘅时间，继续有我哋豪玩基地，有我张崇基同埋有阿豪啊，杜庆啊
0: ，Hello 大家好，又一星期咯，
30: 又一星期啦，喂，呢个星期咧就正啦 ，Long Weekend 啊，嗱 ，Long Weekend 咧，大家加拿大人最中意边度咧，就是、周围去啦，嗱，我啱啱咧就是、早几日咧我要整车，咁咧因为架车咧又要整得耐啲咧，就变咗咧就嗰、那個車嘅公司咧就安排咗個租車俾我，咁啊同嗰個租車個朋友即係還車嘅時候，佢就同我傾偈，佢話：哇，呢個禮拜咧好忙好忙好忙。我話點解啊？佢因為 long weekend 啊，個個都租出即係要嚟租車喎。
0: 都係嘅，因為好多朋友仔咧就喺、是、香港啊、外地啊咁嚟咗
30: 嚟咗旅行，
0: 咁啲親戚朋友咧都要招呼佢哋噶嘛，所以咪要租啲 van 啊、啲七人、啊。
30: 冇錯，同埋咧佢都同我分享過，喂。佢問我揸咩車，我話揸電車。佢話：哎，有好多揸電車嘅客嘅，我哋因為咧，佢哋去遠嘅時候咧，唔想充電麻煩咧，就會租架電油車。
0: 呢、哦、樣我真係冇諗過。
30: 係啊，所以咧，你唔好諗住話一定係外邊嚟旅行嘅人，其實本地人都好多。所以佢話啲車租到冇曬。
0: 哎
30: 好生意好爆，因为我嗰朝八点钟去还车，佢话：哎呀，我今朝八点钟开始，你而家已经系第五六台客啦，已经好多人嚟攞车啦，系啊，
0: 好做人啊呢盘生意，
30: 系啊，咁啊，所以咧一个 long weekend 咧就谂下好去处啦，咁啊，不如喂，同埋咧，除咗好去处之外咧，其实咧天气咁热咧，天口热咧，其实有阵时咧胃口都唔系咁好
0: 嘅，
30: 喂，咁你系。你是名廚嚟噶嘛？
0: 係又唔係名廚？
30: 你個道聽好味道啊嘛！
0: 係啊，我中意煮嘢食。
30: 中意煮嘢食，喂，有咩嘢你覺得啱夏天食咧？有簡簡單單，唔會太複雜嘅咧。
0: 嗱，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小朋友啊，或者年青人咧，煮俾你爹哋媽咪食咧，佢哋會有啲叫做喜出望外嘅感覺嘅，可以試下呢一道湯水煲俾佢哋飲，佢哋會好感謝你。
30: 係
0: 係乜嘢咧？好簡單。
30: 咩汤水？
0: 紫菜蛋花，
30: 紫菜蛋花汤
0: 系啦。
30: 咦？
0: 系咪听到好似好容易啊？其实好简单啫嘛。
30: 系
0: 紫菜有蛋，但系咧饮落去咧，因为近排天口热啊，你想搵啲清清地、淡淡地嘅汤水咧，呢、這个就 perfect 啦。
30: 我都嗱，其实呢个汤咧，我唔会陌生。咁通常咧，因为我知道咧，一啲潮州铺头咧就好中意有呢个紫菜蛋花，再加啲牛丸
0: 啊！
30: 手打牛丸啊，或者鱼蛋，鱼蛋都得嘅。
0: 鱼蛋
30: 啊，系啊，鱼蛋或者四宝啊，
0: 四宝
30: 冇错系啊，四宝紫菜蛋花汤。
0: 咁啊正啊，
30: 正啦，咁啊咧就整啲潮州辣椒油，就点下嗰啲丸。
0: 喂，咁呢个汤就唔系淡淡，
30: 唔系个汤可以饮，个汤要嚟饮，即系我讲啲丸可以点嚟食。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0: 咁咧你可以其实系一餐嚟
0: 嘅。咁有一餐噶啦。
30: 喂，難煮先啦，嗰啲丸啊唔使自己煮啦。嗱，我哋識得咁多有食材嘅，就揾阿包啊，
0: 揾
30: 阿 Hilary 啊，嗰啲都搞掂啦。分分鐘整幾包正嘢。
0: 最緊要係咩咧？
30: 係手打嘅
0: 牛筋丸咧，
30: 牛筋丸
0: 彈牙
30: 係
0: 係嘛？
30: 可以打乒乓波，可以打乒乓波
0: 都得。你落只西嘅個打魚蛋，
30: 拉料牛丸，
0: 拉個西嘅可以拉到嘅，咁啊 perfect 啦。
30: 係啊係，咁係啦咁。啲丸類就簡單啦，即係可以話係現成啦。咁個湯有啲咩要？
0: 嗱，個湯有啲咩要注意咧？
30: 買普通紫菜得咧？
0: 紫菜咧，
30: 應該要買冇味噶啦，唔可以買
0: 冇味，
30: 唔可以有鹽味嗰啲
0: 鹽啊嗰啲就唔好啦。冇味嘅，即係一大塊嗰只。
30: 係。
0: 咁最好係乜嘢咧 ？Before 你去用嗰陣時咧，最緊要係咩咧？就係烘一烘，
30: 烘一烘佢點解咧？
0: 令到佢嗰啲嗰啲有少少海草味咧，就會揮發走咗。
30: 即係啲腥味，
0: 係有腥味，
30: 就會剔咗啦。
0: 最緊要，但係最好
30: 點樣烘法啊？
0: 開咗火，
30: 即係用個鑊，
0: 係啦，
30: 咁咧就燒熱佢，就唔好太熱啦，
0: 又唔好太熱，
30: 就擺喺度，即係
0: 好一烘兩邊咁就得㗎啦。
30: 即係好似烘多士咁，
0: 係啦，
30: 擺個 air fryer 都得喎，可能。
0: 我唔知，我未試過咁簡單嘅嘢，我冇諗住。
30: 總之一烘一烘佢，
0: 係啊。
30: 咁跟住咧，
0: 唔好簡單複雜化。
30: 跟住咧。
0: 跟住咧就用得噶啦，擺起佢。好啦，跟住咧就煲啲水，蛋啦，用五隻蛋。
30: 嗯，
0: 我用五隻蛋，跟住發勻少少，落少少鹽落去。
30: 嗯，
0: 咁因為你發勻啲咧，咁令到嗰個將個黏力咧係會
30: 配合
0: 得好啲嘅，
30: 會好啲。
0: 好啦，跟住咧就可以煲
30: 滾水啦，
0: 煲滾水啦。 吹微
1: 喂水系咪真系用清水就得咧？定系话要整啲清鸡汤啊？
0: 有啲人咧唔使清鸡汤，我唔会用。嗯、有啲人咧就用清流水，咁我又唔使去到咁复杂嘅。
1: 喂，有啲人讲究啲，你突然之间咁谂咧，佢可能用嗰啲咧柴鱼干啊。
0: 会香少少
1: 吓，摆落去
0: 香少少，
1: 会唔会有用啊？
0: 我觉得会，但系而家我系讲紧清噶嘛，
1: 清
0: 最紧要清噶嘛，即系连妈咪
1: 清水得啦，
0: 清
1: 水得啦，
0: 水得噶啦
1: ，OK。
0: 咁啊，煲滚佢，跟住咧就教翻个中慢火啦。
1: 嗯，
0: 因为你唔想令到个汤嗰啲蛋花咧、嗯、
1: 老晒，
0: 老啊，
1: 系
0: 好啦，
1: 变咗蛋片啊。
0: 系啦，跟住你一搅。搞啲水嗰陣時咧，同一時間咧，慢慢倒個蛋漿落去，
1: 嗯，
0: 慢慢倒，跟住咧繼續搞，跟住咧切啲葱粒，
1: 嗯，
0: 同埋咧杞子，洗乾咗杞子，跟住一齊擺埋落去，繼續搞佢，其實好快啫，
1: 好似有啲食療用處咁喎，你呢啲
0: 好快，跟住咧到最尾啦，熄咗火去，最尾就擺埋嗰個。啊，唔系，跟住最
1: 唔系你讲
0: 熄咗火，
1: 你讲错咗啦，等我嚟啦，
0: 你讲
1: 煲滚水，
0: 系啊，
1: 系咪？跟住摆咗啲丸先，
0: 唔系，我而家冇丸啊，
1: 哦，你讲，你斋汤，
0: 斋汤，
1: 即系唔系我食嗰只，
0: 唔系你食嗰只，
1: 我嗰只就另外自己加啦，自己点啊？即系呢个纯粹就系紫菜蛋花汤，我明啦，明啦，系。
0: 最终系咩咧？熄咗火去，跟住滚起，熄咗火去，跟住啲紫菜咧。摆定喺个煲度，跟住撞个热汤落去，搞一搞佢，搞掂。
1: 撞落去个紫菜度，
0: 撞落紫菜。
1: 个紫菜唔使直接煲啦，即系咁意思。
0: 跟住俾少微盐啦，少盐够噶啦，
1: 咁就清啦，
0: 咁就好清。
1: 因为我头点解咧，我要四宝咧，因为你知我仔嗰啲食肉瘦嚟噶嘛，冇啲肉到肚唔得噶嘛，我净系俾个汤佢唔够饱噶，所以要摆啲丸咯。
0: 嗱，我俾啲丸点摆咧，我就唔知。但系个汤咧，
1: 个汤底就
0: 好简单，就系咁样啦。
1: 嗯，
0: 咁就搞掂啦。
1: 嗯，
0: 咁你个
1: 蛋清地。
0: 你個蛋就會滑，
1: 嗯，
0: 係咪？紫菜咧，你會覺得誒、合到好處，
1: 嗯，
0: 又唔會話哇，即係我好驚啲紫菜咧擺得耐得滯，
1: 嗯，
0: 佢就會溶曬喺個湯度咧，咁我
1: 係麻地，係咁啊，一個好清嘅。
0: 紫菜蛋花湯
1: ，嗯，好啊，咁啊，
0: 系啊，咁啊，啲葱有啲杞子，咁你望落去咪好靓
1: 咯？嗯，系啊，你啲系最紧要有个样噶啦吓。
0: 喂，你饮食嘢一定系噶啦，声色系即系
1: 色香味，
0: 色
1: 香味
0: 系咪？色颜色行先噶嘛，
1: 系
0: 跟住同咗香，跟住味，
1: 系咁啊啊呢个简单嘅菜式咧唔错嘅，咁咧我谂大家都好容易，我谂。即係 prepare 嘅時間都唔使好長啫，應該好簡單啫啦，發幾隻蛋，
0: 但係最緊要個過程同埋嗰個步驟，你個步驟
1: 個 timing 要做得好啦。
0: 喂，其實你點都點整都得，但係咦出嚟點解爹哋媽咪會食到咦滑喎？
1: 嗯
0: 啊衰仔食咗兩道喎，其實係嗰個 step by step。如果你錯咗，你一早調翻轉成件事錯咗，咁你
1: 同埋你煮嘅時候咧，如果你做直播，你梗係加埋撮嗰啲落鹽嗰啲樣噶啦，梗係要加埋嗰啲先，先夠好睇噶啦。
0: 今時今日咧，我發覺乜嘢咧，即係老人家又好啊，後生喂係食得淡咗好多嘅嗰件事。所以咧，咁
1: 所以你個人要加翻啲味精啊，喺個人度，即係俾佢
0: 唔需要，
1: 係啊，
0: 千祈唔好加雞精落去，OK， 唔好將呢煲嘢搞彎佢。
1: 好噶，咁啊呢 part 咧，我哋同大家傾到呢度啊，轉頭翻嚟再同大家 Sunday Live 好玩基地。
2: AM 1430張志文、何志宏於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銷中心現場直播。
3: 张生，其实呢个咧叫做Rosaline 嘅系列里边咧，系有一个最基本嘅保安服务俾你嘅，
4: 系嘛啊？可以点样咧？
3: 夜晚系有人巡逻嘅，咁啊最基本而家头两年咧就送埋呢个服务俾你，喺呢个就系开本其中一个优惠，好多朋友都可能遗留咗样嘢，保安都好紧要噶 ，security
4: 系啦，咁啊除咗我哋即系要出边嘅环境好啦，里边嘅设计咧即系要实用啦，又要够靓之外咧，保安都好紧要噶，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大家要留意嘅就系、是、啊，今次呢个咧系镇屋嘅项目啊吓，咁啊唔单止咧。是有屋，虽然是屋贴屋啊，但是呢它有个设计就是可以有三面呢都可以有呢个窗门的。即是话你个采光的即是空间是比较多啲啦。咁而且呢亦都感觉上呢就会光猛好多㗎嘛。
3: 诚意邀请大家过嚟睇睇嗰个示范屋到底点样可以震撼到你，尤其是喺个厨房嗰度同埋嗰个主人房呢落地大玻璃呢。哇，是有君临天下嘅感觉㗎。
4: 快啲到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5: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5: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首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6: 1, 2, 3, go！
0: Hello，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好玩基地，有我杜天豪、杜婷同埋阿基爷张同基喺度啊。
1: 系啊，喂，咁啊呢个 long weekend 啦，咁啊问翻你呢啲加拿大仔啦，我都仲系已经好习惯啦吓。咁咧，其实咧通常做啲咩噶？有啲咩好去处啊？吓咁，因为咧我每逢呢啲 long weekend 咧，我就好愁噶啦，我就唔知去边嘅。你知啊，有阵时啲 shopping mall 咧又唔系间间，唔系个个 mall 开噶嘛。啊，咁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 long weekend 咧，我哇去一個揾到一個 shopping mall 開嘅，又叫 Premier Outlet 喺 Mississauga， 哇排隊入個停車場都排咗成半個鐘，全部人逼曬去，好似個個冇訂去咁走去嗰度。
0: 嗰陣時好得意啊！你過嚟嗰段時間咧，即係早幾

0: 薄嘅，嗯，那個地方叫做 Port Perry。
1: Port Perry
0: 係
1: 聽過好熟喎，啊，呢，這個地方。
0: Port Perry 其實咧就係 Lake Scoville 嗰個地方。
1: 哦
0: ，Lake Scoville， 但我相信如果大家中意釣魚嘅地方，誒，嗯，朋友仔咧
1: 就
0: 會
1: 知道啦。
0: Lake Scoville 咧好多嚟嗰啲巴士啊、花質啊，嗯，等等。以前咧就有 Wall Eye 嘅，咁，
1: 嗯，
0: 但係而家咧就禁咗唔俾釣，
1: 唔俾釣。
0: 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諗住，哇！我釣到條 Wall Eye。Wall Eye 係咩樣嘅咧？
1: 咩 Eye 咧，嗯？我真係唔知喎。
0: 點解叫 Wall Eye 咧？因為隻眼咧發光咁，好似貓眼咁嘅。
1: 哦，係，哦，啊，貓眼魚
0: 係啦，嗯，啊，又唔係叫貓眼魚，即係佢隻眼好似貓咁樣。夜晚咧，你如果夜晚釣上嚟，嗰隻眼會發光，
1: 好似發光咁。
0: 係啊，
1: 嗯，
0: 所以叫 Wall Eye。
1: 咁 Port Perry 係咪就係釣魚嘅勝利嚟㗎？定係
0: 都
1: 係
0: 㗎，同埋係好多人中意喺嗰度咧，就係買 cottage。原因咧，因為乜嘢咧？佢唔係遠離，佢要遠離土瓜灣，唔係太遠。
1: 幾耐到啊？就要揸車。如果
0: 嗱，如果我哋喺已經喺 Richmond Hill 啊 Markham 區呢一度去裏邊咧，去嗰度咧，大概係45分鐘。
1: 45，咁好近嘅喎。咁其實佢係叫做算係北邊、西北邊定係東北邊定係
0: 東北
1: 邊？東北邊，即係東邊嘅。
0: 係啦，即係其實係呢一個 Stovey 再上少少，但係東面。
1: 東邊，
0: 哦，你咪好中意去個 Lake Ridge 度玩ski 嘅。
1: 是
0: 其實嗰度就係
1: Lake Ridge 嗰度，
0: 係啦，哦。其實嗰度就係同呢個 Port Perry 嘅
1: 同一個方向，
0: 係啊，
1: 哦，
0: 就嗰度嘅啫。
1: 咁啊唔遠喎，
0: 唔係太遠。
1: 係
0: 咁，但
1: 咁有咩正啊？呢，這個 Port Perry
0: 俾到嗰個離開咗 Toronto 個感覺，你好似啊好 relax 啊，同一家人咧可以出去，
1: 係咪好似一個灘仔咁？
0: 一個灘仔咁樣。咁，
1: 嗯，
0: 而灘仔裏邊咧，佢有啲 cafe 啊，有啲 dessert 啊，有一間好出名嘅 Tim Horton。咁好多咩人去呢電單車遊
1: 哦，
0: 哈利啊嗰啲，
1: 即係揸大家即係夏天出車咧就
0: 係啦，
1: 就集合就去仔嗰間仔嗰度
0: ，exact
1: 吹水啦，
0: 係啦，咁啊揸咗入去咧，咁就大家哇，你會見到
1: 好多擺曬喺門口，
0: 大家留意一下，嗯，去到天仔天記嗰度咧，你就見到通常好多電單車道嘅，哇，冇大大部嗰啲。咁但係啲人就好 nice 嘅，咁，
1: 嗯，
0: 你會見到多靚，
1: 即係都係傾下偈啊，咁或者交流一下啲電單車嗰啲心得，
0: 因為遠離咗個市中心啊嘛，
1: 係，
0: 同埋裏邊而家，
1: 同埋嗰度又唔遠喎，如果你講揸40多分鐘係唔遠噶嘛，
0: 唔算遠，一啲都唔遠。咁裏邊有雪糕啊，有個 park 啦，咁佢亦都有個咩咧，有個 cafe 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
1: 好啊，
0: 嗰，那個叫做 pantry shop， 我好中意嘅。
1: Pantry shelf 即系食
0: pantry shelf 系啦，佢我中意食乜嘢咧？我唔知道大家仲唔中意食 butter tart。
1: butter tart
0: 我好中意食。
1: 你同我提过啦，我有一次去嗰啲market
0: 嗰，那个第二间，
1: 我都买，就喺 Nickridge 嗰度隔篱。
0: Nickridge 隔篱嗰个有，那個，好食啊！嗰间有。
1: 我哋嗰阵时
0: 正啊，
1: 有阵时我都约阿杜挺，我哋即系滑雪，如果想近近地喺嗰度玩，
0: 系
1: 玩完之后咧就一定去嗰间嗰个
0: butter tart
1: farm 嗰度，
0: 系啊，
1: 就系买少少嘢，有阵时买杯咖啡啊，或者买个 butter tart 啊。
0: 我觉得系绝，
1: 同埋有啲烧刀啊，新鲜
0: 烧刀，
1: 哇，
0: 系啊系啊，
1: 好正，
0: 烧刀又好正，
1: 系啊。
0: 絕配嘅配乜嘢咧？配咖啡，唔好甜嘅，ice black coffee 咧，哇！我
1: 因為個 butter tart 本身甜，
0: 太好甜，
1: 係咁，所以你整杯齋啤，
0: 飲啲嘢咧要沖一沖，即係
1: 溝淡
0: 水，如果唔係搞唔掂。
1: 溝淡水。咁你依間pastry shop， pastry shell 有咩？
0: 嗱，佢裏邊有咩咧？有你頭先講嗰樣嘢咧，有烧刀啦。
1: 哦，要烧刀。
0: 我建議大家咧去嗰度咧就要食嗰個 butter tart。
1: butter tart
0: 佢有好多種唔同嘅口味嘅，咁，哦，都 OK 嘅。咁除咗之外咧，佢又有好多好靚嘅 pastry， 咁大家可以入去咧感受一下。
1: 喂，你講嗰間嘢咧，好似係好似一條街，成條街都係
0: 成條街係嘅。咁但係 cafe 咧，其實都係佢一間嘅啫。嗰條街咧。亦都有第二啲嘢嘅，咁有乜嘢咧？嗰條街叫做Water Street，
1: Water Street
0: 水街，
1: 水街
0: 系啦。咁點解叫水街呢？
1: 香港都有條水街嘅，
0: 嗰條叫深水埗。
1: 唔係啊，真係叫有條水街噶，喺中環啊嘛，有間糖水埔噶，好出名噶。
0: 咁犀利？
1: 係啊，
0: 我唔知喎，你路華橋先知
1: 道。水街係啊，真係有噶。
0: anyway， 咁諗呢條 Water Street 仲有啲乜嘢
1: 咧？仲有啲咩咧？
0: 對住個湖邊嘅，
1: 嗯，
0: 咁咧有兩個 park 啦，小朋友有公園，
1: 有公園，
0: 大家喺度玩。你再行入少少咧，其實咧有一個 marina，
1: 哦，
0: OK， Marina 你可以去行啊、影相啊、打卡啊。
1: 咁有冇人擺啲遊艇喺嗰度㗎？
0: 有好多遊艇擺咗喺。

0: 咁但係嗰度咧，大家留意一下啦，就唔俾你行出去釣魚嘅。你想釣魚咧、哦，你再行入少少，佢有一個位咧，就係、是、public docking 嚟嘅，即係話係公共嘅
1: 公眾
0: 嘅位置。
1: 你講個 marina 就私人㗎啦，
0: 私人㗎啦，係、啦，咁啊。
1: 貴唔貴呢？其實呢邊玩遊艇嗰個洗費，因為但你都知啦，你香港都跟過滑水啦，我香港係有自己嘅快艇㗎嘛。咁但係喺呢度加拿大玩呢啲
0: 兩碼子嘅事，香港梗係貴，因為一嚟香港係鹽啊。鹹水啦，又要刮嗰啲蠔殼啊，又要揾個
1: 咁 maintenance 費先啦，
0: 幫你洗船啊。你每次玩完你要 check up 啦。嗯，如果你長時間擺喺個水度，你又搞唔掂啦，係咪先？
1: 唔係，佢哋可以做啲 coating 嘅，但係就係、是、當然啦。你即係如果擺得耐嘅，佢有陣時會有人潛落去幫你洗蠔殼㗎。
0: 同埋咧。鹽呢你個 outboard engine 又好 ，inboard engine 又好 ，inboard 就特別麻煩啦 ，outboard 就好啲，但係 outboard 你每次玩人你都要 flush 一次啊，
1: 係係係，咁但係呢邊有呢邊嘅麻煩啦，呢邊就係個 season 短啊，係
0: 啱啦，
1: 咁同埋你 winter 要 winterize 嘛，香港唔使 winterize 啊，呢度你又要將嗰啲水箱啲水放曬啊，如果唔係佢
0: 會漲㗎嘛，
1: 漲係啊，佢結咗冰，
0: 你要擺啲 antifreeze
1: 係啊，漲爆咗你個水箱，你出年又
0: 咁你玩完
1: 又玩完啦，
0: 係啊，有好多呢啲嘢要注意咯，
1: 係係。
0: 咁但係 anyway， Port Perry 咁呢一度咧就係一個好好嘅介紹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一間鋪嘅，裏邊咧好多啲 antique 嘅。如果大家中意啲二手嘢啊，或者啲Vintage 嘢，啲古董嘢咧，裏面有一間古董店，我又覺得好值得去睇一睇嘅。咁啊 ，Port Perry， 大家可以上呢個 Google Map 啊，度撳一撳，咁你會知係邊度嚟噶啦。基本上咧，你就行誒呢個48
1: 即係 Markham Road 啦，
0: 直上到去咧，有一條叫做7A 嘅公路，跟住向右行，即係向東面行，一路行你就會見到就搣到 Port Perry 呢一個地方。
1: 好啊，咁啊，但係而家 Long Weekend 咧，仲有一日嘅。今日星期日啫嘛，咁啊可以聽完我哋嘅節目即刻出發，或者因為而家日頭咁長冇所謂啦，或者明天星期一去到。
0: 但係有好多聰明人已經去咗
1: 啦，
0: 裏邊仲即係小朋友就玩呢啲，大人咧，喂裏邊仲有個乜嘢？有個賭場。
1: OK，
0: 可以入去。
1: 大有大玩，細有細玩啦。係啦，好啦。
0: OK，
1: 呢番同大家傾到呢度先，轉頭再同大家Sunday Live。
2: 想揾開陽設計、充滿自然光嘅屋，機會嚟啦！
3: 邊個新盤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amuse Road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約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amuse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4: AM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嚟到现场咧，因为其实咧今日嚟到呢一度现场买啲嘅 Bella 嘅衫嘅朋友咧，过往日子里边我都见过佢哋啦。今日再翻转头嘅时候咧，系谂住买一个全新嘅 Montera， 亦都系 Aurora 喎。咁所以如果你咁啱系屋企有兄弟姐妹，亦都唔想住得咁近嘅，甚至乎你啲表弟表妹咧想住埋一齐啊，好近嘅话咧，都系可以咁嘅选择嘅。因为你都系住喺 Aurora 隔两条街啦，但系你而家新买呢个 Montera 咧，系背对住 Golf Course 嘅，同你所买嘅呢个 Bella 有所唔同嘅。
6: 每一个咧都有自己嘅吸引力。同埋每一個嘅位置咧，都可能適合唔同嘅一啲嘅投資或者想自住嘅朋友啦。我亦都覺得咧，新嘅 Montara 咧係有兩層嘅 townhome 啫，亦都有佢哋嘅優勢嘅。咁可能你話哇，同一個銷售中心有兩個盤，咁啊更加令到我哋所有嘅聽眾咧可以一站式去了解曬而家我話最熱門嘅項目啦。
5: 可以俾你乘機比較一下，嚟到現場啦，我哋嘅位置長 Leslie 夾呢個 Wellington 向北兩個單位。
7: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3: ！AM 1430，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amuse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l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究竟一个3200只仲加埋一个咧系值50,000蚊嘅 basement 咧，究竟系点样嘅咧？点样可以做到咧？系即系三面都有窗啦，而且系咁阔嘅，即系呢个空间感咧吓。
8: 嚟，我哋宁静一下，两秒钟，我哋感受一下，一、二。感受唔到咧，
5: 感受你过嚟睇先得噶，真系
8: 要过嚟睇噶，系嘛？嗱，你感受一下个 basement， 真系信我一次，你带埋你屋企嘅老板，嗰位主人中嘅朋友煮饭嗰个咧，你佢见到个咁大嘅厨房，咁阔落嘅嗰个叫workstation 啦、island 啊，叫咩都好啦，嗰张台大到咧咁，同埋嗰个升级咗嗰个云石台面，你嗰个呢个晶石台面咧系好震撼噶。
5: 再加埋咧就系厨房嗰个嘅电器套装啦，全部亦都系包晒噶啦，咁啊冷暖气亦都包埋俾你啦。咁你嚟到呢度咧就可以咧率先咧就可以睇到呢个嘅示范屋咁嘅专车咧，就系送到你过去嗰边咧，我哋嘅项目喺隔篱嘅啫，其实。
8: 三面单边嘅呢个嘅镇屋系列吓，咁啊你用一个镇屋嘅价值就买到呢个半独立屋嘅享受咁样，你过嚟啦，1080 Elgin Mills。你呢度推介紧咧就系 Rosalind Collection 啊
9: ！1, 2, 3, go！
1: 好啦，继续翻嚟 Sunday Live 豪玩基地，继续有阿张崇基同埋阿道庭。喂，早几日咧我就见到你咧一身打歌虎嘅装束啦，就去打歌虎，系嘛？正唔正啊？你都系歌友嚟嘅。
0: 我谂我成年冇打啦、啊，我对上一次打应该系同阿 Daniel 啦，同啲朋友仔一齐打嘅啦已经。咁啊 ，OK 啊，哇！而家打翻咧，发觉咩咧？好多嘢。即係你知打 golf 咧係一個 memory 咁樣一個記憶系統嚟，哇！發覺冇咗喎，我第一球
1: 你 muscle memory 唔係仲睇翻到嘅？
0: 我 muscle memory 第一球一打出去就塌咗啦！哇！點解會咁噶？你知唔知我跟住我用咩 remind 自己呢？我除咗用自己嘅記憶咧，而家我有一個新嘅方法，因為我本身係識打噶嘛，但可能有啲位我唔記得咗 remind 自己，我用 AI。我上 Google 問，喂，我呢個波 top 咗喎，點解會咁樣呢？我打一個，咁我就列咗一系列嘅嘢話翻俾你聽。咁、那個問題就係咁啦，你識唔識啦？嗱，我本身我識打嘅，咁我一睇嗰啲 tips reminder， 咁我咪會明咯。即係你唱歌，你耐冇唱，你都有時有啲位你會唔記得噶嘛。如果你唱開歌，喂，點解呢個位我去唔到嘅？咁你問一問 AI， 咁佢即刻列一系列嘅嘢話翻俾你聽。哦，係喎。
1: 不過你睇少我唱歌唔會唔記得。
0: 你梗係咯，你入曬血啊嘛，我會唔記得㗎嘛。
1: 嗱 ，golf 咧就遲啲先再請教。但係我點解要同你講開呢個 golf 嘅問題？喂，而家室外咁曬，
0: 係啊，
1: 點搞啊？你咁樣，但我見到你今日翻嚟。冇乜點窿到喎，
0: 因為好緊要嘅。
1: 點樣可以喺室外啊保持住即係嗱，我哋唔好話嗱，我都鍾意聽嘅，其實我鍾意黑黑地嘅，因為我唔係好慣自己咧，好白賴曬。
0: 係啊，我識你都係咁。
1: 但係聽之餘，咁唔好俾自己曬傷啊，
0: 係
1: 或者曬到起曬斑啊，咁你又點搞咧？我見到你好似啊～OK 喎、
0: 啊，
1: 打完歌翻嚟都冇乜事喎、啊，
0: 系黑咗少少啦。
1: 系啊，听睇得出上嘅消息，
0: 但系就唔系好严重。咁点解会咁咧？第一，我勤力
1: 系
0: 唔单止打波，
1: 系
0: 搽护肤品防晒好紧要，
1: 即系不停要 refill。
0: 系啦，我每
1: 讲下大家男人讲下啲护肤心得啦。
0: 护肤好紧要噶，翻屋企做个面膜咧就少不免噶。点
1: 做先？点做先？嗱，譬如我哋要出发去户外啦，
0: 系啦，
1: 要点样搞先？正常我哋 regular 啲唔使講啦，譬如話你洗面啊，夜晚黑搽 cream 啊，嗰啲 OK 嘅，嗰啲即係好多人都會做。
0: 嗱，賴一賴啦，咁我通常我做完運動咧，我都會有補 toner 啦，會有個補水啦，有個 serum 啦，有個
1: 精華素，係 cream 係
0: 精華素，跟住 cream 啦，跟住呢三部曲就唔少得㗎啦。咁我就好求其嘅，即係我。我其實對呢方面我比較懶啲，我唔係話好咩嘢啊。總之，唉，倒少少落嚟。
1: 你恃住自己天生麗質啫，
0: 唔係天生麗質。但你唔補，你真係易殘好多，大佬啊！
1: 幾有麗質都好快殘
0: 啊！係啊，真係幾鋒利嘅刀都會有生鏽嘅一日。
1: 張哥嗰個
0: 係啦，所以點都要補一補佢。喂，把刀你唔理佢會生鏽，把刀啊！你搞即係你撒完佢搞完你都要搽咁有水補一補啦，
1: 係都要磨下。
0: 其實一樣嘅啫。
1: 咁正常咁樣啦，你嗰三部曲明啦。咁但係喂，佢出去打個起碼都個四五個鐘，
0: 起碼四五個鐘，所以首先
1: 點搞啊？要
0: 你未開波之前，你揸車過去嗰陣時咧，就已經搽一陣嘅防曬上去。
1: 你中意搽邊一類？因為嗱，我都懶嘅。 但我最怕係咩？譬如我有時朝頭早跑步，我會即係成日啊，老婆都叫我喂，你茶防曬啊！咁我有時都唉應酬識茶，但係茶咧，譬如跑完一轉，啲汗滴落嚟就醃眼，我就覺得好辛苦。嗱，仲慘過唔茶，你明唔明？我情願乾，但我咁樣咧，即係好，即係眼又擘唔大。
0: 嗱，呢一隻眼。就視乎咩呢，就嗰個牌子呢同個價錢嘅。價錢就越貴呢就越唔打眼。
1: 係咪係咪
0: 呢個好簡單。
1: 保埋眼啲咁樣咗。
0: 係呀係呀。咁呢個就係咁啦。但我通常呢
1: 你用邊一種啦、
0: 45度啦。嗯。係啦 ,45 度以上啦。跟住就佢後面有啲 AAA 嘅。
1: 係。
0: 即係如果你見到個加字，
1: 係
0: 都有四個加嘅，
1: 四個加
0: SPF 跟住四個加，咁、我就會用嗰隻嘅。咁嗰陣時我其實喺節目我都有講過嘅，咁、四個加咧係代表最 top of the line， 即係最好嘅保護線，
1: 保護分最強。
0: 咁、你要講，
1: 其實那個字嗰四十五嗰個字係代表咩咧？
0: 四十五係幾多度啊？保護你幾多度啊？咁有啲嗰啲以前我哋叫做黑鬼油咧，零度啊嘛，兩度噶嘛。咁嗰啲咧，
1: 唔係喎，以我聽到嗰啲四十五嗰啲唔係度嚟
0: 嘅
1: 喎。
0: 哦，個 number 嚟噶，
1: 個 number 代表咩嗱？有啲120嘅喎，
0: 係啊係啊係啊，最高嗰啲。
1: 其實嗰啲咧係嗱，我
0: 個 protection
1: 冇錯啦，45即係話你45分鐘之後你要補啦，即係佢只可以 protect 你45分鐘，120咧就即係話你可以有兩個鐘頭。
0: 如果零咧？
1: 零即係冇咯，就完全
0: 係咯，
1: 等於冇查過咯。
0: 但係你上浸油咁解，
1: 係啦，等於冇查過咯。
0: 咁你二咧，二即係兩分鐘要補一補啊？
1: 我諗應該係咯。
0: 留啲248咁，你記唔記得？
1: 係啊，係係，嗰啲即係好短時
0: 間。嗰啲叫油嚟㗎啦，嗰啲唔係 cream 嚟。係啊，
1: 咁即係話你如果要保護嘅話，譬如你用45，
0: 係45啦。
1: 其實你即係話你曬咗45分鐘之後，你 suppose
0: 嗰
1: 浸已經係冇咗效啦，你就要再補啦。
0: 係啦，咁我通常
1: 你會唔會咁勤力啊？
0: 我通常打四五個洞啦，就補一補啦，四五個洞啦，
1: 真係要補嘅，都要補。
0: 要啊，即係一個鐘到啦。
1: 咁你只要打18個洞，你中間即係差唔多。
0: 中間會㗎，都會
1: 三四次㗎喎。
0: 係啊，中間例如你個打完9個洞之後咧，去洗手間 ，break break， 抹一抹啲汗嘅最緊要。
1: 係，
0: 抹一抹啲汗啊，跟住咧就先上翻嗰陣 cream， 咁就好啲。如果唔係咧，學你話齋，即係打波最忌係咩咧？就係揦眼，
1: 係，
0: 同埋隻手好立。
1: 系咯，你打，尤其是你打 golf， 你要望噶嘛，你要望个洞啊，你要，
0: 系啊，
1: 你要即系你要 aim 噶嘛。
0: But anyway， 咁我查完啲防晒之后咧，咁我冲即系打完波啦，咁我就会冲凉啦。冲完凉之后咧，我亦都会上翻啲少少 aloe vera 嘅，去保护翻、那個。
1: 即系嗰啲芦荟，
0: 芦荟啦，嗰啲叫做after sun， after sun 绿色嘅。如果大家
1: 我有啊，我通常我以前咧，我就系、是、譬如晒完一整日，即系或者。即係以前中意曬啦，就用啲黑鬼油曬完之後咧，沖完之後就補翻浸爐。
0: 咁啊，好涼嘅。
1: 等佢好似舒緩翻啲，唔會咁傷。哦，你都有用呢啲嘅。
0: 有，好緊要嘅。咁呢樣嘢就係保護翻啲皮膚啦。
1: 咁但係個面咧，個面你唔會搽嗰啲蘆薈㗎啦，嗰啲通常係 body 嘅啫嘛。
0: 哦，都會㗎，我捽埋佢跟住搽埋。但係通常一段時間咧，夜晚到瞓嗰陣時咧，又會上翻toner 啊、serum 啊、cream 啊，其實已經可以。保護翻個基本嘅保護嘅動作咯，咁呢樣嘢你 once 慣咗變成你嘅生活習慣咧，咁 OK
1: 嘅。咁室外活動大家知道啦，因為我哋依邊咧啲紫外線啊，的確好犀利嘅，咁啊真係嗱，如果唔想有即係身 burn 啊，或者唔想咧。會出班咧就盡量啦嚇，
0: 係好緊要噶，
1: 係啊，咁盡量，
0: 因為啲班一出咗嚟，你要處理好鬼貴啊嘛，
1: 好貴嘅，好貴，逐粒計啊，
0: 係啊，逐粒同你計啊。
1: 好啦，咁我哋呢班傾到呢度，咁下一 part 咧再同大家講呢個
0: 室內咯喎，
1: 係喎，講下室內咧就好似應該唔使擦嘢，
0: 咁我交俾你嘅咯，
1: 室內，好
0: 嘅。
9: 想揾開陽設計、充滿自然光嘅屋，機會嚟啦！
10: 邊個新盤啊
9: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於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約3200平方尺嘅寬敞空間，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項升級配備，限時優惠，送豪華裝修土庫、中央冷暖氣、廚房電器套裝等，優惠名額有限，記得本週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燃烧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4: EMS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見到呢幾個禮拜呢喺呢度做直播呢，入親嚟呢或者係有啲嘅聽眾呢攞住下呢一個 package 走嘅時候呢，嗰、那個笑容都係講緊嘩未來呀、啊、我同弟弟同埋屋企人呢喺呢度住啦，嗰種嘅喜悦。因為尤其是而家講緊呢個 HST 嘅 rebate 嘅時間呢，買新屋有咁大嘅吸引力呢，所以好多人都嚟到 Treasure Hill 呢個銷售中心。
5: 我哋都唔知講到幾多次恭喜啦，即係有時我哋啲聽眾啊。不過呢而家最新呢一個全新嘅、Treasure Hill 嘅盤呢係 Townhome 啦 ,Montara 啦，同呢個 Avella 有啲分別嘅喎。最大的分別呢不是價錢方面，最大的分別呢是那個收樓日期，如果你買 Avella 是非常方便，出年就可以入住，如果你買這個 Montara 就隔多年呢，即其實都隔幾個月就可以收樓了，所以就視乎你的需要，亦都是住在 Aurora 一些很好的地段，所以如果你想即親身體驗一下這個銷售中心或者這個發展商的示範單位的話，就來到現場了。
6: 是啊，基本上就是一個銷售中心有兩個盤，還有位置都是非常之相近，都是有 Aurora 的優勢，以及還有就新的 Montara 是有些是雙層的，即是兩層的 Townhome 選擇。快點來到 Leslie 的Burlington以北兩個單位的 Treasure Hill。
10: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当然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1: AM 1430張志文何志宏於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銷中心現場直播。
12: 我先頭先係咁樣講咗1,190,000，呢個係一個嘅數字嚟㗎，係咪？
13: 係嘅，冇錯，就係、是、可以
12: 嘅面積喎。
13: 所以你係用緊一個係潘多拉屋嘅設計呢，就已經可以呢即係買到今日呢我哋講嘅3200呎，咁2500多呎呢就係、是、嗰個樓房啦，咁而家basement 咧就600多呎，咁啊讲紧尺价咧都系370几蚊啫。咁啊，我谂相信咧，如果你能够即系同即系太太一齐咧享受呢个家庭，可以俾个好靓嘅厨房佢啦，咁啊空间咁咪可以啦，咁啊一定食到多靓餸啊喂！
12: 奶奶咧，
13: 奶奶都可以嘅。
12: 外母咧，
13: 当然要一齐啦，
12: 因为呢、這个呢一个咧好适合咧，真系三代同堂或者系多人家庭嗰啲咧，或者好似阿张生嗰啲咁咧，嚟紧可能生多3-5-7个小朋友嗰啲咧。呢间屋系够晒大家个生活空间，系咪先？
13: 冇错，最紧要系5房5厕，大家唔会争厕所。咁啊，想感受一下咧，要睇下呢度嘅独立呢、这个嘅
12: 半独立屋、
13: 独立屋嘅设计，
12: 二万屋嘅设计，
13: 系啊，要过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14: 你一家大细都鍾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15: 係啊，我朋友话要买返间俾仔女回流。
14: 依家系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15: Avel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0: 1,2,3,GO OK， 来到最后一 part 的豪玩基地，由我倒车去到艇和阿基爷张崇基在这里继续跟大家聊聊。刚才又讲了一些户外的活动，室内交给你。
1: 室内活动呢，即是不外乎最好就是怎样呢，叹着冷气啊，咁啊睇戏啊嗰啲咧，我谂大家都知啦。咁睇戏会去睇戏啦，咁啊或者室内有阵时会有啲咩好做咧？打波，打波啊，打篮球，打羽毛球，打排球
0: ，pickleball
1: 都得。咁咧，我今日反而想讲下打保龄。
0: 哇，咁 old school！
1: 系啊，因为打保龄咧，我知道你都有打，因为我记得我翻嚟加拿大咧打过几次啊，2-3次啊，就都同你打过。
0: 我哋嗰我记唔记得有一次我哋喺香港，我哋代表系咪亚洲电视代表呢个艺人居复合会？
1: 唔系艺，即系
0: 两个都有。
1: 系，
0: 两个都有。
1: 香港演艺人协会，
0: 香港演艺人协会都有代表过，跟住打波啊，
1: 打波。
0: 所以我知道话，咦，崇基都齐架餐
1: 嘅。系啊，咁嗱，而家讲下，譬如打保龄啦，其实我中意嘅，因为真系。啲冷氣夠勁啊嘛，即係夏天咧，你喺入邊咁啦。而家好多保齡球場，除咗保齡之外咧，都有啲小朋友玩嗰啲嗰啲即係機動遊戲啦，即係細型嗰啲即係
0: 即係多咗噶啦。
1: 咁當然啦，嗰啲都係燒銀紙啦，你知嗰啲一局咁樣即係。
0: 哇！碌鈴唔燒銀紙啊，碌鈴到燒銀紙。
1: 我就想講下碌鈴嘅消費啦。其實咧，以前咧，我哋係逐個 game 逐個 game 計，
0: 慢慢打。
1: 咁曾經有段時間咧，翻嚟加拿大嘅時候咧，打有幾間咧， 佢係用 hour 計嘅，
0: 係
1: 每小時計嘅。咁其實咧，我又覺得都 OK 嘅，因為你每小時咁你自己，譬如我練波，你可能逐個波咁練，咁都冇所謂。或者你真係想打 game， 你咪打得快啲咯。咁睇自己嘅節奏啦。咁但係我覺得咧，而家好似基本個消費越嚟越高。
0: 我覺得即係如果逐個 game 打咧。我覺得會認真啲去對待呢件事，即係如果你真係去 training 啊，即係都係我打 golf 啫嘛，打 golf 而家都係段鐘頭計噶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要當每一個
1: 段鐘頭計，
0: 段鐘計噶，
1: 唔係話十八個洞有幾少？
0: 有時段籃計啊，即係 driving range 我講緊，
1: 哦 driving range，
0: 咁有時段一籃籃，
1: 一籃籃波，
0: 我 prefer 一籃籃嘅，因為一籃籃咧令到我自己咧。可以好專注、好專心咧，
1: 逐個波
0: 去處理，因為每一個波對我嚟講都係錢嚟㗎嘛，係咪先？大碌鈴咧就哇，如果你斷 hour 計嘅，哇咁咪好快，
1: 即係好似會好
0: 即係好趕咁，
1: 好趕，
0: 係咁咯。
1: 咁你我知你都齊架撐㗎嘛，嗱你又會，但我講譬如打保齡啦，通常有幾種啦，第一種咧就係、是、即係而家仲多咗種啊，等陣先講。有啲咧我哋講正常 conventional， 即係話係就咁三個窿
0: 咯，
1: 個窿入邊乜都冇啦，就你揾到大概 fit 自己手指，咁就咁啊碌出去啦。咁另外一種咧就係、是、要 custom made 嘅，我哋叫 fingertip， 因為咧就主要咧淨係用你嘅手指前邊嗰一節嘅啫，就係、是、利用個波跌落嚟嘅時候甩咗手指公，個手指勾到個波，個波就會有旋轉啦，
0: 係啦，
1: 同埋會可以有個側嗰、那個curve 啦
0: 感覺。
1: 咁我就即係中意打即係比較 serious。打通常就唔係打直播啦，唔係打佢 convention。
0: 因為直播你冇嗰個 angle 入去咧，好多時候攬唔曬個 strike。
1: 係啊，嗰個傳送率會低啲啦。咁啊，我都係打 fingertip 啦。咁啊，打 fingertip 嗰啲波咧，第一樣嘢你自己要轉個波咧，因為要啱你嘅手型啦，同埋個手指仔啦。咁你好難用到人哋個波嘅 fingertip。咁啊，有私家波啦，咁啊要揾專業嘅人幫你度個 span 啦。我哋講個手嗰、那個。嗰、那個闊度啦，因為個波其實係最好係要啱啱好 rest on 你個手掌，好舒服咁樣，然後等你碌出去咁樣嚇。咁啊呢樣嘢啦，咁另外咧就係有啲配套咯，側邊嘅架撐，譬如咧有啲人我哋講帶唔帶 guard 啊 ，guard 即係一個 guard 嗰個 guard 即係喺個手
0: 護手啦
1: ，support 啦。咁咧係啊，簡單啲或者最基本嗰啲，有啲就淨係一個護腕嘅啫。
0: 係你話埋俾人聽點解嘅個原因，為你要
1: 你個手腕啦，
0: 手腕令佢定啲，唔好俾佢喐。
1: 呢個我哋唔咁深入講個 technology 係有咩，因為嗱有幾種，我而家講有幾種架啦，一種咧就淨係一個手腕嘅，咁護住個手腕啦。另外一種咧就係成隻手掌上嚟喎，嗰啲嘅我哋叫
0: 鐵
1: 俗稱。叫機械臂，
0: 你唔知道。如果你戴住嗰個出街咧，人哋以為咦，你咪整傷咗啲手指啊？
1: 好似 Iron Man 咁樣。
0: 係啦，
1: 咁嗰個機械臂嗰個夾咧係貴啲啦，當然，同埋佢可以教 angle， 教你嘅手係 curve 幾多啊？咁咧會影響你出波個波嗰個轉速，同埋嗰個弧度。咁呢啲又係一啲 advanced 嘅架撐。咁我點解講而家最新咧？其實都唔係新嘅啦，近呢我諗十年以上嘅啦。就開始一種叫 two hand ball，
0: 兩隻手就咁轉兩個窿嘅啫。
1: 佢轉兩個窿嘅啫。有啲會用 finger tip， 有啲唔用 finger tip， 即係有啲係
0: 即係第三、第四隻手指嗰個位。係
1: 啦，咁手指公唔使入嘅。
0: 係啦，
1: 有啲會入嘅，而家都有啲佢會轉三個窿，有啲其實佢好似包抱住個波咁樣，兩隻手。
0: 咁其實有啲成年窿都唔鬼，係
1: 有啲窿都唔轉嘅，有嘅，但有啲都有嘅，都有個手指公嘅，都有三個窿。佢就係兩隻手捧住個波，然後喺個出波之前就放開一隻手碌個波出去。
0: 咁大家可想而知啦，即係個轉度係幾咁細嘅。
1: 係啊，嗰個轉數啦，所以話啲如果你用 two hand 即係兩隻手打個波嘅時候，因為那個轉數嘅個 rap 啊，個 rap rate 係點樣做出嚟嘅？就係你甩手指公有幾快。
0: 佢而家唔係用甩手指，佢用兩隻公。
1: 係，同埋佢根本唔使甩手指公。
0: 唔使甩手指公。
1: 即係所以佢係甩得最快啊！
0: 佢用左右手去做嗰個旋出嚟。
1: 係啊，好似抱住我成日覺得好似抱住個 B B 咁樣揈出去咁。
0: 係咯，大家想象下先。
1: 咁所以咧，曾經即係有一個 two hand bowler 咧，係一個 Australian 嘅，係佢發明嘅呢、這個兩隻手。咁而家好多人都跟咗。佢曾經係連續好係 dominant 咗喺美國個 PBA， 係贏好多比賽，
0: 咁犀利。
1: 係因為佢即係因為你諗下。 佢個轉數係最快嘅，佢個波轉數。
0: 你又唔可以 ban 咗佢。
1: 佢轉數係其實係影響到你個傳中率㗎嘛，因為啲偏你中咗個偏之後，嗰啲樽啦，嗰啲保齡樽，佢點樣跌咧？就係佢靠個旋轉，令到個樽即係左
0: 發上去，
1: 發落去啦，咁就會個傳中率高啲啦。
0: 哇！
1: 咁啊，保齡球你點啊？你有冇？近来有冇打啊？
0: 嗱，点解会入咗去玩保龄呢样嘢咧？其实一个原因，我朋友嗰阵时同我讲：，喂，你左手，
1: 嗯，
0: 喂，咁点啊？有着数，
1: 嗯，
0: 有咩着数啊？左手，因为好多时啲人右手啊嘛，右手系咪立晒嗰啲油咧？系咪冇身？
1: 因为其中一样嘢，
0: 左手你
1: 系
0: 稳定。
1: 我哋喺嗰条拎嗰度咧，系要落油，
0: 落油噶嘛，
1: 落油令到个波系，其实个波点解会有嗰个走势咧？就系、是、通常咧嗰条拎，譬如六十尺长拎啦，头嗰四十尺或者三十零尺系有油嘅，后边咧就冇油嘅。
0: 嗯，
1: 咁你喺个头，即系个波开头，即系有个 skid 嘅时间咧，线嘅时候就 pick up 咗啲油啦，去到后边冇油嘅时候，突然之间摩擦力增加，佢咪会。起咗个 roll 咯，起咗个转数咯，然后就会跟住个 track 啊，跟住你个手做个手型，或者跟住个波嘅重量，有一个向横走嗰个方向。
0: 嗰阵时喺香港咧亚视嗰阵时，我哋有一队嘅，好多时候会同啲幕后一齐去碌令，
1: 系
0: 即系我哋嗰阵时幼儿咧，有时就系咁样嚟嘅。
1: 系啊，
0: 咁喺碌令嗰段时间玩咩咧？
1: 保龄。好靓，
0: 有游戏玩噶，
1: 男女喜爱玩家，
0: 冇女嘅，基本上全部都系啲
1: 乜女仔都碌拎嗰啲咪
0: 有，但系好真系少啊。但系 anyway， 咁嗰阵时点玩嘅咧？就系、是、我哋玩个 game 啦，一个 game 为主，我唔理你攞几多分，其实冇关系嘅，因为有啲人好劲噶嘛。总之你攞到个全中嘅，你就去攞一张卡，就咁简单啦。咁你咪攞咯。攞，哇！如果去到最尾嘅，你有五张嘅，哇！一个俘虏你咪赢，即系老大机会赢咯。你攞六张、七张、八张嘅，
1: 抽张
0: 咁你咪越嚟越多，系啦。
1: 哦，
0: 又或者有时咧，你打得唔好嘅嗰盘得三张牌嘅啫，但我攞咗两只三仔，一只 ins， 咁你咪有 pair 三咯。
1: 嗯，
0: 即系咁样去玩，咁我觉得几好玩嘅嗰时，咁啊好多时好多好开心嘅回忆咧都系。咁样翻
1: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都中意我哋今日提供嘅
0: 系啦，
1: 啊一个 long weekend，
0: 又或者大家去试下啦，
1: 系啊，喂，搵次我哋不如走去保龄球场嗰度啊，同大家分享。
0: Leslie 嗰度有一间啊 ，Leslie Highway 7
1: 系，因为我嗰个年代嗰个仲叫级三百
0: 啊，你冇啦，执咗啦，级三百，
1: 级三百，咁啊，或者大家都可以喺我哋嘅 social 上面同我哋分享
0: 好啊，
1: 如果系边度嘅保龄球场啊，或者个 condition 好啊，或者抵玩啊，或者有咩？
0: 我哋傾下咯，
1: 都同我哋分享下。
0: 好啊，
1: 今個星期嘅豪玩基地同大家傾到呢度啦，咁下星期再同大家見面啦。
0: OK，Happy Long Weekend，
1: 拜拜。

0: 1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今日嘅直播咧已经嚟到差不多系三点钟啦，我哋时间亦都过得非常之快。咁啊喺今日嘅时机里边咧，你可以喺一个地点睇到两个盘，而呢两个盘嘅 location 咧都会先喺五分钟之内，你可以直情了解埋咧每一个位置边一个先系你最佳嘅选择。
2: 早几个礼拜如果你嚟过呢个 Avila 嘅销售中心咧，诶系时候改名，应该系下个礼拜就改名叫做 Montera 嘅销售中心噶啦。咁你话而家都未改？唔系啊，我哋就系快人一步咧，俾你可以入到嚟可以率先。在广告所有主流广告我们电台广告都未出改到 Montera 之前呢你可以拿到这个盘这个就是最紧要的为什么今天要入到来找这个 Treasure Hill 的代表了
1: 现场直播当然就令大家知道现在这一分钟在市场来讲有些什么的选择也都是因为这一次的销售反应这么理想也都知道他们在 Aura 是找到更多不同的优质的位置可以带给大家所有买家一个可以有选择好价钱也都是一个好有潜力的地区我们在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灯位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5: 边个新盘啊
4: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3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大多伦多地区有关降雨的特别天气声明继续生效预测今日可能总共会降雨超过50毫米。环境部表示，在今日早上至到黄昏或夜晚，预期区内会持续间中落雨，兼夹有雷暴，局部地区雨势可能会好大。当局话，低洼地带及路面或会积水，能见度亦都有机会骤降。民众应该持续留意天气报告，如果担心水浸，就应该与安省或市镇的有关部门联络。皮尔区警队锁定密西沙加寻日凌晨一宗一人被刺伤袭击案的疑犯身份，发放了他的照片通缉。这名34岁黑人男子 Gregory Darling 居于宾顿市，身高大约5尺11寸。案发的时候穿着有多条红间的黑色 T 恤和黑色鞋，讲嘢带有加勒比地区口音。在星期六凌晨1点半左右，警员接报前往密市的士及 Ellington 范围一个商业单位，发现一名男子身上有多个由利器造成的伤口，事主被送往医院。警方一度说他情况严重，不过及后指他伤势稳定。警方促请疑犯聘请律师自首，又说他可能持有武器，是危险人物，呼吁公众如果见到他不要接近，要立即打911报案。查看男子的照片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多伦多市今朝的两宗枪击案仍然未有人被捕。清晨5点几，警方接报西区 Bloor 及 Dover Court 一座建筑外发生枪击，派员到场发现一名成年男子中枪，他被送往医院，无生命危险。初步无疑犯描述发布，现场附近道路一度封闭，现已重开。另外，清晨6点左右，有另一个受枪伤的男人去到市内一间医院求诊，他亦都无生命危险。警方没有说这名伤者是在哪里中枪。 西捷航空 WestJet 与空中服务员的合约谈判破裂，空中服务员发起罢工，公司所有航班取消。西捷承诺会向受影响乘客退款，或者适当地重新安排行程，并强调会等待劳方接触达成协议。代表大约4400名西捷空中服务员的 QP 工会亦都说愿意返回谈判桌。西捷与工会在阿省时间昨晚午夜的合约谈判限期过了之后，分别宣布无法达成共识。谈判症结在于薪酬及机舱服务员地面工作补水的问题。西捷形容抛出的最后提案本来可以成为本国机舱服务员合约的新标准，遗憾不获接受。工会就批评西捷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的要求，说空中服务员值得获得更多。国际消息，以色列质疑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诚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今日向美联社表示，以方相信哈马斯致力于重整旗鼓多过解除武装。他说以军不会在哈马斯的武装真正解除之前撤出加沙。哈马斯日前说将会根据美国去年促成的以哈停火协议开始解除武装。这个发展将会是迈向结束持续了接近三年的战争重要一步。根据协议，以色列会逐步离开加沙，换来国际部队进驻。另外，尽管有停火协议，以色列就继续针对哈马斯在加沙的据点及设施发动攻击。过去一夜的行动至少酿成17人死亡，包括儿童。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2.9 仙，比昨日跌了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密云气温21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有雨，最高23度，去到夜晚仍然有60%机会落骤雨，最低16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AM 1430，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我都冇提过呢个重点啊！今日若果大家系睇啱咗啦吓，拣到自己喜欢嘅坐向嘅单位啦吓，咁啊其实15,000就可以做到业主啦。今日
3: 咦，咁啊真系呢个系心动嘅一个吸引嘅条件话。
2: 最紧要咧就系发展商咧都希望可以咧大家咧容易啲去调拨你嘅财富啊嘛，系咪咁样？成个呢个叫做首期嗰个拨款计划咧，非常之灵活噶。
3: 咁啊，同埋今日同大家讲呢个心动嘅3200尺啦，咁啊价钱咧由呢个11,980起咧，就真系一个心动价嚟嘅。咁啊，讲紧咧3200尺咧系包就系一个600多尺嘅，已经系装修好嘅 basement 咧，系价钱咧系50,000+嘅。咁啊，讲紧尺价都系370多蚊嘅。
2: 好，最紧要咧就系嗰个嘅采光度啦、空间感啦，最紧要咧成个嗰个 floor plan 咧个实用程度去到边一度，最好咧就系大家过嚟咧就亲身感受一下啦，三代同堂一齐过嚟感受一下。我哋嘅位置咧就系1080 Elgin Mills 呢边有示范屋，大家可以睇睇。
4: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5: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6: 我喺度啊！
4: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5: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4: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7: AM 430，李婷、高子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几时即系最佳时机咧去买你自己嘅新换现屋咧？其实咧过往呢几个礼拜，帮我睇到就话咧，唔系 anytime 都系，只要你今晚有需要咧，而家就一个非常之好嘅 timing， 因为个价钱咧已经可以话过往呢10年嘅价钱相比较底下咧，而家就真系等于10年前嘅价钱啦。
9: 系啊，咁啊事实咧亦都代表咗咧，就系话 Treasure Hill 喺近年咧喺大多伦多地区发展嘅项目咧，每一个项目都系咁多人流咁吸引，甚至从事地产嘅朋友都话咧，真系啊就系好多嘅发展。可能都会 hold 住，但是 Treasure Hill 咧就话绝对唔会俾佢停啊！
8: 我而家听到咧系听唔到人，我听人浪嘅声音，我听唔到阿 River 嘅声音，因为呢度实在太多人啦吓。咁就系嚟到嘅朋友咧，就系唔单止系拣之前我哋同你讲嘅 Avella Town 啦，亦都有呢一个最新嘅 Monterra Town， 即系79,900起，亦都背住呢个 Golf Course 添啊！
9: 今日见证到咧呢个社区嘅 Aurora 嘅魅力啦，所以快啲嚟到咧一齐上到呢个 Aurora 嘅地区，距离 Richmond Hill Markham 只系10多分钟，我哋喺404巴龙线出。威灵城入 Leslie 已得2个单位。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龙婷。

0: 欢迎大家收听8月2号的 Live with Sonic Boom， 我是你的主持 Steven。 上个星期日我们正式举办了2026年的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比赛，我们当晚的各得奖者也都诞生了。今天呢首先很想去恭喜所有的参赛者，当晚的 show 呢我坐在屏幕席是非常之感动，感动是因为见到很多参赛者由 auditions 去到这个大 show 当日进步很大，亦都觉得佢哋好有呢个 passion， 好有呢个热诚，当晚亦都喺呢个台上咧系发放到出嚟，令大家系感受到嘅。所以首先恭喜晒八位嘅今年 Sunshine Generation 嘅 finalist 啦。但系讲到得奖者啦，当晚诞生咗四位嘅。首先恭喜五号嘅 Philia 得到呢个网上最具人气嘅奖啦。跟住现场最受欢迎同埋呢个台风奖咧，都系由七号摆摆去获得嘅。跟住全场总冠军咧。当然就是我们的三号 Yuna， 恭喜你们，很期待见到你们往后在音乐上面的或者演艺入面的发展，也有很多机会在我们电台未来的 show 上面会见到他们的身影的。而当晚另外一个 highlight 当然就是我们的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Yu Chafei， 这位年轻有实力也是比赛诞生的一位歌手。咁难得我哋有一位从香港远道而嚟嘅嘉宾咧，我今日亦都把握咗机会咧，捉咗佢上嚟同我做节目嘅。
1: Hello，
0: 上昼
1: ，Nice to see you，
0: 欢迎你啊！其实我好想知道嘅就系你今次喺我哋 Sunshine Generations 呢个都系一个追梦嘅舞台上边啦，你表演之后你有啲咩感想啊？
1: 其实我一路表演紧嘅时候咧，同埋喺个台嗰度见到咁多参赛者咧，系谂起我以前星梦比赛嘅时候，都即系嗰个感觉好热血啦，同埋好青春啊，咁样咯。
0: 绝对系嘅，嗰晚我喺度睇个 show 嘅时候，都系感受到大家嘅热血啦。第一只歌出嚟嘅时候，你都有机会同我哋上年嘅 Sunshine Generation 嘅 Champion 啦 ，Story 啦，同埋最佳台风嘅 Sophia 一齐合作啦。How was that？
1: It's so amazing. Actually， 我同 Story 系好耐以前已经识噶啦，原来
0: 喺香港嗰阵，
1: 喺香港好细个。Actually told her that， 我话八岁嘅时候，我哋已经识噶啦，系一个 drama。School 咁样嘅嘢
0: ，OK， 真系系。
1: But I don't think she remembers.
0: Really?
1: Yeah, but I remember her because she was kind of like one of my closest friends in the production.
0: Wow.
1: Yeah.
0: 咁你呢个遇见你系嚟之前已经知道定系嚟咗先
1: ？No， 我哋喺个 changing room 嘅时候咧，咁我出嚟啦，跟住佢就 ，Oh， by the way， 我识 Yumi 噶咁样，咁 Yumi 系我一个好嘅朋友，即系佢而家都系韩文。咁跟住我就话，哦，系咩？And I was like, oh wait, you look so familiar. Are you Starry girl? 我系，咁就原来系，即系我同 Yumi 都识佢咁样，即系好耐以前嘅事。咁但系 ，it's just such a coincidence， 同埋好开心可以见到佢。
0: 系咯，去到一个咁远嘅地方都有熟悉嘅面孔，其实都 interesting 嘅。
1: 系，同埋好犀利，佢哋两个，即系都有喺台边睇佢哋两个表演啊嘛。
0: Right.
1: 即系唔喺我个 part 嘅时候，即系佢哋有自己 individual 咁样，我都有睇。
0: Right， 佢哋都系 lead 咗呢个开场啦。
1: Yeah。
0: 咁你喺台后边，你有冇机会同啲参赛者有分享到一啲心得？你有冇得 small talk 咧 ？Behind the scenes。
1: small talk 就冇嘅，但系我有同一个主持人去，佢系男仔嚟嘅，我唔记得咗佢叫咩名
0: ，Kenneth。
1: Kenneth 应该系佢，因为佢都有表演，跟住我都同佢讲话好犀利，因为嗰首歌系好难唱啊。
0: 应该系恋爱到
1: 致死。
0: 嗱，我知道你喺嚟多伦多表演之前咧，你就喺 Vancouver 嗰边嘅 Sunshine Nations 啦。咁我会想问你，你喺 Vancouver 嗰个 experience 同埋 Toronto 嘅 experience， 其实最大分别系啲咩咧？
1: 哇，最大分别系咩啊？我觉得系。年纪好似呢度，因为我记得 Vancouver 嗰边最细个系14岁，呢度系16岁，咁呢个系最大嘅分别。但系我觉得两边嘅人都好唱得好劲，同埋系 wow 咁样咯，同埋呢度观众多啲，系啦，多好多，系啊，所以我喺呢度唱比上次紧张咯，
0: 反而会有紧张咗少少。我其实觉得你在 Vancouver 表演完又见到那边一班的属于我们加拿大的年轻和有梦想的人，不多不少都是会想起你当初出道的时候都是因为一个歌唱比赛而出道的。 咁你会觉得如果佢哋想继续去追寻佢嘅梦想，其实有啲咩建议俾佢哋咧？
1: 哇，呢、這个好好嘅问题，我觉得系唔好唔记得你个初心咯。
0: 嗯、
1: 因为其实我哋可能做耐咗少少，就成日都唔记得咗，原来我哋入行嘅原因系因为我哋中意唱歌，即系会忘记咗呢、這个。呢、这个咁好嘅原因，咁同埋，我觉得好好珍惜友谊咯，因为我而家同星梦传奇嘅好多学员，即系都仲系好朋友，
0: 嗯、
1: 因为佢哋先系同我哋一起成长嘅一啲人，
0: 亦都系经历过，
1: 系啦，一样嘅嘢嘅人，咁、
0: 嗯、
1: 所以要好好珍惜，系咯，佢、嗯、哋身边嘅，
0: 咁、嗯、我亦都想同你讲翻啦，你只新歌啦，亦都系讲梦想噶啦，
1: 嗯。
0: 想飞之内心独白啦，其实当中嘅内容或者 the message when you want people to listen to it， 你想佢哋接收到嘅咩？
1: 我希望佢哋知道其实，梦想系唔容易，即系你要去行一，你要去飞咧，其实系唔容易，因为有好多身边有好多人会讲好多嘢啦，或者你自己会 doubt 你自己啦。咁、但系我觉得最重要都系要。You have to trust in yourself， 即系你要俾啲信心自己，同埋要坚持咯，系啦。咁同埋 ，especially 即系俾我嘅 fans 就系想俾佢哋知道我会同佢哋一齐飞。嗯、但系呢个系亦都系俾我自己打气，因为有一段时间可能会觉得，我去 New York 读书未必系最好嘅一个选择啦，跟住就会觉得。我会有少少后悔啦，咁但系最后屘我就谂翻转头，就会觉得其实我喺嗰度学嘅嘢系真系 ，it's really irreplaceable， 系、
0: 嗯、
1: 咯，咁所以就其实我会即系提翻自己，同埋俾自己一个信心咯。
0: Right， because I know that was a really bold decision。
1: 嗯，
0: 其实咁头先你亦都讲到，其实有好多人喺你追梦嘅呢个过程。会有好多其他嘅说话俾你听，或者 you know now this generation 喺网上有好多 you know comments can be wild。咁而家呢个年代想做一个 artist 或者想做一个网红都好啦 ，or be seen， 其实都有好大机会 expose 自己去一啲 hate comments、and things like that， right？ 你又有啲咩方法去唔俾呢啲嘢影响到你咧 ？It's hard for a lot of people。
1: It's really hard， and I try not to look at those、I don't like.Purposefully avoid those comments, but if I do come across one, I just try to ignore what it says. Or, yeah, like 我唔需要太过去介意咯，即系我会尽量 unaffected 咯，系啊。
0: 有一个好强大嘅 self trust
1: and
0: really like、
1: yes.
0: strong will to really you know deflect those things.
1: And I feel like I'm kind of immune.
0: Right.
1: Now.
0: 咁其實呢個 immunity 係一個 superpower 嚟嘅。Congratulations.
1: Thank you.
0: That. 嗱，我哋傾到呢度咧，我哋可以講過，翻嚟咧，不如傾下你之後翻香港有啲咩 projects 啊？
1: 好啊。
2: AM 1430張志文何志宏於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銷中心現場直播。
3: 我都係講緊呢，即係如果能夠有咁大間屋呢，好享受嗰個廚房呢，即係有餐即係安樂茶飯食㗎嘛，最緊要啊。咁我自己鍾意呢，喺廚房旁邊嗰度呢，嗰個 living room 呢，咁你可以用嚟睇電視又得啦，又或者大家傾下偈，甚至乎呢，我話俾你聽，足夠可以開三台麻將。
4: 哇！
3: 亦都系夠曬嗰個空間，同埋咧三邊單邊咧嗰個采光度真係非常。仲有喎，即係個別嘅單位咧，如果你係 end unit 嗰啲咧，係有兩個露台㗎。
4: 再加上咧，如果你有屋企有長者嘅話咧，可以咧唔需要佢上上落落啦。
3: 主層嗰度，
4: 主層咧已經係有一間房啦，咁啊唔再需要咧行樓梯。咁啊，對於佢哋方便好多啦。咁啊，加上咧一個送俾你裝修好嘅一個嘅 basement 咧，咁啊基本上爸爸我嚟做 office 非常之好啊。
3: 嗱，撥落係緊嘅，跟住坐向咧仲有即係俾你揀嘅，但最緊要都係你自己親身過嚟理解咗到底边一个最适合你？因为咧几个唔同嘅 size 啦，几个唔同嘅价钱啦 ，upgrade 咧就全部包晒噶啦。咁啊，大家嚟了解清楚咯。我哋喺1080 Elgin Mills， 咁啊就系呢个叫做 Rosaline Collection 嘅销售中心。
2: 无论你系新搬嚟多伦多，定系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 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5: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西屋咧，当然有呢个 HST 嘅 rebate 咧，系一个好吸引嘅项目啦。咁所以睇新屋咧，即系好多嘅乐趣，包括咗你可以拣下咧，唔同嘅 townhome， 所以有两层，亦都有三层嘅，而尺价方面都系300几蚊一尺，讲紧系799,900起，就已经有成咧2000尺咯。
7: 头先你讲到呢个 rebate 咧，讲紧咧，当然去到出年嘅3月31号为止啦吓。咁但系唔好忘记，好多嗰啲新屋咧，嗰啲起好嗰段时间都系好紧要嘅。有啲系越拖越耐嘅时候，你攞唔到个 rebate 嘅，但系咧。Treasure 呢個 townhome 冇問題啦，因為 Avila 咧出年亦收樓啦，最新嘅 Monterra 咧後年亦都會收樓嘅，所以完全符合資格攞到呢個 rebate 嘅。
6: 係啊，咁啊 Avila 咧本身呢一個嘅土地咧，亦都當然供應上咧都係有一個充足嘅一個嘅選擇性，所以令到大家見到新盤嚟講咧，雖然唔係多，不過咧就 Treasure 可以帶俾你有兩個盤咧可以選擇啦。
7: 兩個選擇都係79,900起，嚟到現場咧就可以感受得到啦嚇，亦都係揀到即場俾你買啊。我哋嘅位置咧就 Leslie 隔壁嘅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0: 好啦，翻到嚟 Life with Sonic Boom 咧，今日我继续同我嘅特别嘉宾 Chantel 余卓飞嚟倾偈嘅。好想知道啦，嚟完我哋 Toronto 呢个表演啦之后，翻香港有啲咩 projects coming up？
1: 咁其实最大件事嘅就係我嘅演唱会啦。咁、就係8月29号。
0: Wow, congratulations.
1: Thank you, thank you. It's my first solo concert ever.、So I'm really excited, but really nervous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be, you
0: understandable.
1: Know, you know, it's just, yeah. 咁除咗呢样嘢之外，我嚟緊都会仲有几个 show 要练习啦。咁、其实计返都係得返。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你一家大细都鍾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2: 是啊，我朋友话要买返间俾仔女回流。
1: 依家系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2: Avel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4: AM1430，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Richmond Hill 咧，真係好多人咧，中意即係揀嚟咧做未來即係居所嘅一個嘅地方啦。咁啊，因為其實講緊咧，我哋今日呢個項目 Auden Grand Town 距離呢個嘅買嘢嘅地方好近啦，譬如 Costco 啦，又或者咧去呢個 Highway 都非常之近嘅。
6: 啊，仲有附近有好多咧，即係講中文嘅食肆啦。如果你話唔係嘅，我鍾意唔同嘅食物嘅方向嘅，都呢個附近好多嘢食啦，買餸又方便，係嘛？啲店會就喺隔離㗎嘛。
5: 係啊，咁而且咧綠化環境好多啦，咁隔離咧 Richmond Green 嘅公園啦，咁你話喂，我鍾意即係神運嘅喎，咁啱曬呢個地方俾你，啱曬加大食去嘅。
6: OK， 咁最緊要咧嗰個入手嘅價錢咧非常非常啲和順嘅，係嘛？300多蚊尺，兼且又即係阿志文咧講咗，大概119萬到經已開始有得揀啦，已經。
5: 哎，唔好講咁多啦，快啲過到嚟呢度啦，咁睇埋呢個示範屋嘅。我哋地址咧係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7: 岁月流星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梅志辉。
10: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各位听众你们好，又到了岁月流星节目的时间，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数下数下，今集是来到第1233集，上个礼拜是一个现场的节目，好多谢很多听众朋友打了电话来点唱，今天要尽快还下歌债。首先出场的就是小弟为大家送上一首耳熟能详的旧歌《劲草娇花》，点唱的朋友就是 Anna， 好多谢 Anna， 好上面，她打电话来坚持一再要求我唱出这首《劲草娇花》。这首歌是来自香港当年商业电台出版的一只唱片《商台歌集》的第一集里面，虽然说是第一集，其实到现在为止都只是出过一集。演唱这首歌的就是莫佩文，作曲是方直，电词是周聪，而莫佩文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电视艺员秦王的太太。官禄的年份是1969年，其后很多歌手翻唱，例如徐小凤，当时是1972年，亦都是徐小凤第一首官禄的广东歌。其后翻唱的版本还有李宝莹、张惠、陈浩德、丽莎、林美仪等等等等都有官禄过。当然其中最突出和最流行的就是德哥陈浩德的版本，当年是1974年。而去到1988年，林珊珊由香港电台跳槽去商业电台的时候，他都有翻唱过一首歌，收录在华纳唱片公司的《劲草娇花》的大碟里面。好，多谢 Anna 的错爱，小弟献丑，即刻为你送上这首耳熟能详的《劲草娇花》。

跟住落嚟呢首歌咧，有好几位听众点唱，佢哋不约而同咧，都系好想听四哥谢贤主演过嘅电视剧《千王之王》里面嘅主题曲，拣咗呢首《用爱将心偷》，汪明荃演唱。呢几位听众包括有黄淑啦、Eva 啦、Rose 啦、张太啦等等。为咗纪念咧，啱啱逝世嘅谢贤，佢哋都好想听翻阿四哥主演过嘅电视剧呢部《千王之王》里面嘅主题曲，咁啊由汪明荃演唱。呢部电视剧系以民初赌场题材嘅一部剧集，1980年9月15日首播。咁主角当然有阿四哥谢贤啦，其他嘅仲有汪明荃、杨坤、任达华、曾庆瑜、郭峰、雪梨等等。而主题曲《用爱将心偷》作曲就是顾家辉，填词嘅系好拍档黄沾。咁其中嘅主角四哥谢贤咧，啱啱就喺7月16日逝世，享年系89岁。根据报道咧，香港无线电视 TVB 为咗悼念谢贤，已经安排咗咧再重播呢部剧集，就以《永远潇洒的四哥》嘅名义，由8月份开始咧重播呢部剧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又不如听下这部剧集的主题曲《用爱将心偷》，由汪明荃主唱。

跟住落嚟呢首歌咧，同样系嚟自无线嘅电视剧，呢一部咧系武侠剧《倚天屠龙记》，由阿秋官郑少秋演唱。官禄嘅年份系早两年，系1978年。而点唱嘅朋友咧，同样系打电话嚟点唱嘅呢位阿黄太啊，有段时期冇打电话入嚟啦。嗱，佢今次咧打电话嚟就好想听阿秋官嘅呢一首《倚天屠龙记》。咁呢一部系根据金庸所著嘅同名嘅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改编，主角当然就系秋官郑少秋啦。同样系有汪明荃，其余仲有赵雅芝、黄允才、石坚、夏雨、黄淑仪、庄文清、陈玉莲、杨盼盼等等，个个都系巨星，个个都系熟口熟面。主题曲同样系辉哥嘅作品，填词亦都系一样系好拍档黄沾，送俾阿黄太、阿秋官嘅呢一首《倚天屠龙记》。

0: 岁月流星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AM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真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呢最新最新的楼盘啊 ,Montera, 不是说 Avella 不好 ,Avella 你来过你知道呢有几适合你的啦咁、啊、但是你说啊买晒了但是仲有冇得揀啊有得揀而家仲俾多啲 choice 你因为呢个全新的那个 Aurora 呢exactly 就是那个 Leslie 同埋 Wellington 嗰个交界的地方呢走一个背对住 Magna 呢个 Golf Course 嘅全新楼盘嘅 Montera, 亦都俾你揀亦都係79万9起嘅。
4: 优势呢都係有自己嘅即係唔同嘅 advantage 啦咁好似呢、這個Avella 已經在過去的這個月或者是三四個禮拜大家很了解了 Montara 的即優勢呢也都有多一些是兩層那種的 townhome 有些朋友呢就不需要那麼大的1900尺都 OK
3: 不同的選擇、啊、總之呢就算來到的時候分分鐘我有個感覺呢可能是反過來買 Avella 都不出奇的因為可能各人喜歡嘛是不是總之來到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我們的位置就是 Leslie 和 Wellington 向北兩個單位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6: AM 1430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我们最后一次现场直播啦他们的销售中心呢继续服务大家的想亲身感受一下这个 Rosaline Collection 的示范单位的话呢真的要自己行入去看看先得。
7: 是啊咁可以睇到佢嘅設計啦佢用料啦咁嚟到呢度呢咁有我哋嘅同事呢喺度呢會同大家呢就係解釋返啦究竟整個個項目係點樣嘅。最重要呢就係要去到呢就係呢個示範嗰個睇到下咁你會感受到嗰種嘅豪啊有幾豪啊。
3: Yeah, 五房五浴室咁再加埋呢好廣闊嘅客廳啦好龐大即係用龐大去形容嗰個廚房仲有我而家係呢個叫做開盤期間呢會送俾你呢個升級廚房完成嘅 basement 咁樣。
7: 再加埋呢就係、是、三面窗嘅設計啦咁唔係呢有好多個地方呢可以有咁樣嘅享受㗎。咁要快啲過到嚟啦我哋嘅地址呢就係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啦咁嚟到呢度呢就可以睇埋示範屋嘅等緊你呀。
8: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9: 同样系打你开嚟点唱嘅呢位 Rose， 佢系点唱呢一首啊 ？Shop Around 由 The Miracles 演唱，官录嘅年份系1961年。Rose 咧，佢提起啊，当年喺 Brewer 街嘅嗰一间 Honest Ed。咁就諗起呢一首 Shop Around 嘅歌曲冇問題即刻為你送上呢一首當年一出版打入 R&B 榜首同埋 Cashwalk 嘅榜首以及 Billboard 嘅 Single 榜嘅第二名呢首由 The Miracles 演唱嘅 Shop Around 咁亦都係呢隊樂隊第一首銷量超過100万张嘅歌曲而亦都係佢哋隸屬嘅 Motown 唱片公司嘅第一首銷量超過100万嘅熱門歌曲呢队乐队嘅主音歌手就系 Smokey Robinson 啦，好，送俾 Rose Shop Around。

跟住落嚟呢位听众就 Anita， 佢同样系打电话嚟点唱，点咗好多歌啊！今日先为你送上 There's a Kind of Hush， 佢要 Carpenters 演唱嘅版本，年份系1976年，佢系点俾佢阿嫂收听嘅，祝佢早日康复。好啦，提醒大家听埋一首歌咧，要去新闻同埋广告嘅咧。咁岁月流星啊，第1233集，转头翻嚟咧，仲有歌债要还，仲有金曲同大家分享嘅。

0: 1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可以话咧就系早着先机，因为咧嚟紧下个星期先系正式咧 Montara 嘅开幕之日，咁但系广告咧都系啱啱先喺呢个市场推出。但系今日你嚟到 Aura 呢一个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咧，两个盘都可以俾你咧就系了解到，同埋可以先机啊，即系可以早啲投资啊。
2: 唔系整蛊你嘅，真系叫你嚟咧，真系快人一步噶吓，因为广告都未出，听日咧应该如无意外咧电台会听到噶啦。但系你今日系比广告更加快可以接触到呢、這个。全新的 Aurora 的樓盤，不是 Avella 呢差不多買到8899啦，9910啦，你都還可以選擇的少少。咁但係呢而家嚟到 Montreal 全新開俾你，所有你都可以選擇，仲可以即刻入市即刻買添啊。
1: 同埋嚟到現場呢就即係見到佢哋個 model home， 你就可以實際感受到嘅室內設計下九尺樓底仲有超過100000嘅升級，同埋所有嘅家電。另外最緊要呢就係話係300多呎嘅 town home。
2: 同埋你最鍾意嘅啦，講咗兩層，你講咗好多次啦，你最鍾意啲兩層嘅 town home 係咪先。快啲嚟到睇睇啦，我哋嘅位置呢就係 Leslie 隔 Wellington 向北兩個燈位，就係 Treasure 銷售中心。
3: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4: 想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屋，机会嚟啦！
5: 边个新盘啊
4: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嘅 Alden Ranch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中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大多伦多地区有关降雨的特别天气声明继续生效，预测今日可能会总共降雨超过50毫米。环境部表示，在今日早上至黄昏或夜晚，预期区内会持续间中落雨兼及有雷暴，局部地区的雨势可能会很大。当局表示，低洼地带及路面或会积水，能见度亦都有机会骤降，民众应该持续留意天气报告，如果担心水浸就应该与安省或市镇的有关部门联络。奥沙华市一名14岁女童失踪接近两日，警方指她可能身处皮尔区。这个女童叫做 Alisa， 她的最后所知行踪是在星期五晚10点左右于奥沙华的 Park Road 及 Philip Murray Avenue 范围。据描述，这名失踪者5尺高，有啡色皮肤、深啡色头发，穿着粉红白色的芭比睡衣套装。女童失踪的消息最初是由杜林区警队发布，皮尔区警队后来加入呼吁公众留意。查看女童的照片及提供消息的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联邦保守党促请自由党政府将得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真主党旅列为恐怖组织。保守党党魁博励志去信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达桑·郭雷，提到美国早前拘捕及起诉一名怀疑是真主党旅高级指挥官的人物，指控他与欧美接近20宗恐怖袭击有关，其中包括今年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的枪击案，以及本国一间犹太会堂被袭击的事件。博励志话，将真主党旅列为恐怖组织可以堵截其资金及禁止组织成员入境，表示加拿大政府应该为国民在恐怖分子出手之前制止他们行动。真主党旅2009年已经在美国被当时的奥巴马政府列为恐怖组织。西捷航空 WestJet 与空中服务员的合约谈判破裂，空中服务员发起罢工，公司所有航班取消。 西子承諾會向受影響乘客退款，或者適當地重新安排行程，並強調會等待勞方接觸達成協議。代表大約4400名西捷空中服務員的 QP 工會亦都話願意返回談判桌，並表示希望聯邦政府唔好介入工潮。聯邦就業部長哈杜姆透露厄替華係咪打算插手，佢只係重申最好嘅協議係喺談判桌上磋商得出。西捷與工會在阿省時間昨晚深夜的合約談判限期過後，分別宣布無法達成共識。談判的癥結在於薪酬及機艙服務員地面工作補水的問題。國際消息，美國總統特朗普聲稱美伊結束戰爭協議的基本框架已經達成，將暫時停止打擊伊朗。不過德克蘭說沒有談過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的問題。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強調，船隻在霍爾木茲海峽的航行一定不會回復至戰前的情況。特朗普在社交網站發出貼文，表示結束戰爭協議的基本框架達成之後，他應伊朗及其他中東國家要求，現時不會下令美軍對伊朗發動新的攻勢。特朗普又表示以色列承諾會一同促成協議。戰爭已經持續了5个月，霍爾木茲海峽的開放問題是癥結之一，特朗普在作出最新的表態之前，仍然揚言會對伊朗進行更多轟炸。回來本地，本地油價預料明日不變，大多倫多地區大部分油站普通級汽油價格今日報每公升172.9仙，比昨日跌了2仙，預測指油價明日將會維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密云气温21度，预测今晚持续间中有雨，最低16度。听日日间逐渐天晴，最高26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来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2: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3: 唔快啦，早啲好。
2: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3: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2: 又关我事？
3: 你而家升级做公公、啊，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肉，顺便翻新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4: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05。
5: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6: 边个新盘啊？
5: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云轮流直播。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周恩婷。
9: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0: 在听过新闻又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岁月流星的第1233集第二部分即将开始。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这个环节我们依然有国语歌专门店，
1: 国语歌专门店，
0: 同样是打电话来点唱的这位是 Thomas， 他说很想听台湾的一位歌手唐娜的歌曲，今天先为你送上他演唱的这首《车球》。这位台湾的歌手原名叫做蔡宜华，他除了是歌手，还是演员、主持、模特儿和是瑜伽的老师。1986年就以艺名唐娜发行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告别临界》。而他演出的第一部电影呢，就是由香港的动作片巨星黄宇所执导的那部电影《厂长》。而他在片中是饰演同名的女一号唐娜。那么 Thomas 都有提起这位歌手唐娜已经是在去年2025年10月14号因为肺腺癌而逝世，享年只是59岁。唐娜的代表作的歌曲还有《还君明珠》、《抱紧一点》，以及 Thomas 想听的这首《车球》，这首即刻为你送上了。

同样是打电话来点唱的，这位是张女士点好几首歌。点歌多不紧要啊，我都是在其中里面揀选一些适合播放的歌曲。其中一首张女士就点了烟水河，由雅演唱，作曲的就是骆明道，填词的是庄奴，是来自1977年那部电影同名的电影《烟水寒》里面的主题曲。这部电影里面的歌曲呢，除了游雅之外，还有他和高义泰主唱的。这部电影的导演就是台湾的唯美导演赖成英。70年代他执导这一部《烟水寒》，主角方面就是秦汉和殷真，游雅和高义泰呢就是幕后代唱的。送给张女士游雅演唱的《烟水寒》。

0: 你一家大细都鍾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1: 係呀、我朋友话要买返间俾仔女回流。
0: 依家係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1: Avel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3: 想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屋，机会嚟啦！
4: 边个新盘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

呢位都系打电话嚟点唱嘅呢位黄女士啊，点咗好多歌啊，其中一首咧，佢好想听系日剧嘅呢首《新婚蜜语》。咁《新婚蜜语》呢部日剧嘅主题曲就叫《Tonight》，演唱嘅咧就系呢位小比雷卷 Kaporu Kohirimaki Kaporu， 填词都系佢，而作曲嘅咧就系大内义昭，系1988年日本嘅嗰部剧集《新婚蜜语》嘅主题曲。咁呢部系续集嚟嘅，咁前作咧就系《结婚蜜语》，由新井素子原作嘅小说所改编。咁主角咧系有泽口晴子咧，故事系描述主角杨子以及正彦结婚之后嘅婚后生活同埋一啲趣事。嗱，香港嘅 TVB 咧喺1989年咧就安排咗喺妇女新知嘅花王五间剧场里面播放。TVB 当年是买入很多日本的剧集播放的，香港版的主题曲就是当年非常之流行的由关淑怡演唱的《难得有情人》，这首真是经典的金曲。由于第一部《结婚蜜语》在日本一推出之后大受欢迎，随后在1988年就推出他的续集《新婚蜜语》，由原班的人马出演，里面的主题曲就是《Tonight》。这个时候为了黄女士送上，不知道你是不是想听回这首的主题曲呢？

接住落嚟呢首歌就送俾阿 Betty 收听嘅，呢位好喜欢听日语歌嘅 Betty 啊，多谢阿 Betty 咧，经常打电话嚟点唱，多谢你嘅支持。今次咧你点嘅呢首歌系五轮真功嘅歌曲，个歌名咧就海鸥嘅鸥一个字，海鸥嘅鸥鸥字。咁日语歌名咧就即系 Come on me。官禄嘅年份系1981年，同样咧五轮真功嘅歌曲啊，好多都被改编成为中文嘅歌曲，包括呢首《鸥》咧，佢嘅改编版本就系叶倩文演唱嘅广东歌曲《这份情》，收录喺咧叶倩文嘅第9张个人大碟里面，而大碟嘅名咧就系《甜言蜜语》。好，送俾阿 Betty 五轮真功嘅《Come On Me》。

0: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1: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2: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啼唱。
3: 上海留声机，
4: 桃花江边好风光。
5: Amy Wong 点一首《可爱的热带风光》，葛兰演唱。作曲的就是叶青，填词的是李俊清，来自华侨联合电影公司的这部电影《血浅情花》里面的插曲。那部电影呢是由钟情、王豪、蒋光超合演的，年份是1959年的。好，请 Amy Wong 欣赏《可爱的热带风光》，葛兰演唱。

跟住落嚟呢首歌咧，就系姚莉演唱嘅《妈妈上车去》。点唱嘅朋友就系、是、嚟电邮点唱嘅呢位 Edward Chan， 佢点咗呢首歌好耐噶啦，不过呢首歌咧绝版噶啦，好难揾，咁啊安排到今日咧为你送上。搬录嘅年份系1957年，填词嘅系司徒明，咁原曲咧系嚟自一首英文歌，原唱者就系大家熟悉嘅 Patty Page。原本的歌曲呢就是 Patty Page 在1956年灌录的，歌名叫做 Mama from the Train A Kiss A Kiss。 这首歌的作曲家就是 Irving Gordon， Irving Gordon 很多作品都是经典的金曲，都是为大家所熟悉的，例如他那首 Nat King Cole 演唱的 Unforgettable 都是他的杰作来的。那么讲起这首歌的歌名 Mama from the Train，咁喺1987年呢，有一部黑色嘅喜劇电影叫做把妈妈从火车上迎下去 Flew Mama from the Train。 咁嗰部电影嘅戏名呢就取材自 Patty Page 嗰首歌 Mama from the Train， 而故事嘅内容佢嘅灵感呢亦都係嚟自1951年嘅希治阁嗰部电影火车怪客 Stranger on a Train。好 ，Edward 咧点咗呢首歌咧，系由姚莉演唱嘅国语版本，歌名叫做《妈妈上车去》。呢个时候即刻为你送上，请你细心欣赏啦。

0: 你一家大小都喜欢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1: 是啊，我朋友说要买一间给仔女回流。
0: 现在是 Aurora 推出了 Avella。
1: Avella 是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是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喎，又有靓歌听喎。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券建议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日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3: 来到金曲大搜杀这个环节，第一首歌是送给阿姨收听的，阿姨呢没错，同样都是打电话来点唱的，他说他爹地90岁的爹地经常都是哼着一首他很喜欢的歌曲，但阿姨就不知道歌名，根据阿姨所讲的资料，我估可能会是这一首 Hank Williams 的 Your Cheating Heart， 官录的年份是1953年，这首是一首 country 的歌曲来的，即刻为阿姨送上，看看这首是不是你爹地，你90岁的爹地，他的一首最心爱的歌曲。

李殿佑点唱啊 ，Sammy 亦都系点咗好几首歌啊。今日先安排为你送上呢一首啊 ，You Don't Bring Me Flowers， 由 Barbara Streisand 同埋 Neil Diamond 合唱。灌录嘅年份系1978年。咁首歌咧系由 Alan Berkman 同埋 Marian Berkman 所写成。当年咧喺1978年嘅时候咧 ，Barbara Streisand 灌录呢首歌嘅 solo 版本。其实呢首歌 Neil Diamond 早就已经在1977年他的 I am glad you are here with me tonight 的大碟里面已经灌录了，而 Barbara Streisand 就在1978年收录在他的大碟 Songbird 里面。不过他们两个人呢分别都没有将这首歌呢作为主打的歌曲，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位 DJ 留意到原来 Barbara Streisand 和 Neil Diamond 分别各自都唱了这一首歌的独唱版本，而且两个人所用的 key 是同一样。于是乎这位 DJ 就突发奇想，在节目里面将他两首歌同时播放，分段交替播出，造成好像两个人合唱的效果。点知呢一播出咗之后即刻得到听众嘅热烈反应，好多人呢仲去唱片公司要买呢一个佢哋合唱嘅指定嘅版本。而佢哋所隶属嘅哥伦比亚唱片公司 Columbia 一听到呢个消息呢，立即打铁趁热，就安排呢两位同样系嚟自 Brooklyn 同样系犹太人嘅巨星进入录音室，一齐即刻录咗呢一首歌，就成为一个合唱嘅版本。结果不但在1978年的12月2号夺得流行榜的两个礼拜的冠军，亦都囊括了当年的年度最佳唱片以及最佳流行二重唱两项的格林美奖，当然都是成为他们两个人的最受欢迎的合唱的招牌歌曲。好，我们又一起欣赏一下这一首合唱的版本 You Don't Bring Me Flower，由 Barbara Streisand 和 Neil Diamond 合唱，灌录的年份是1978年。

嚟到今日最后一首歌啦。呢位同样是打电话嚟嘅听众嘅 Tony， 佢话佢系越南嘅华侨，佢话8月2日咧系佢太太嘅生日，咁啊好希望咧点首歌俾佢收听，祝佢生辰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咁啊 Tony 咧就话早几个月咧曾经听过我喺节目播出过一首国语嘅歌曲，而呢首国语嘅歌曲咧原本系嚟自一首越南嘅歌曲。咁我翻查记录咧，我估你可能系指呢一首越南情歌。是被玉清曾经用国语唱出过的越南情歌，而原曲呢是一首很旧的越南民歌，官禄的年份是1952年。好，这个时候我试下为你送上这首用越南语唱出的越南情歌，亦都祝你太太在8月2日生辰快乐。

好啦，岁月流星的第1233集，时间又够晒嘅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又系时候讲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 饮杯，生日快乐！
2: 饮杯。
1: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3: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1: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4: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5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7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3号的林悠悠。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次新闻。西捷航空 WestJet 与空中服务员的合约谈判破裂，空中服务员发动罢工，公司所有航班取消。西捷承诺会向受影响乘客退款，或者适当地重新安排行程。西捷与工会在亚省时间昨晚午夜的合约谈判限期过了之后，分别宣布无法达成共识。联邦就业部长哈杜没有透露渥太华打不打算插手，只是发声明重申最好的协议是在谈判桌上磋商得出。国会上议院来自沙省的议员刘易斯逝世，终年65岁。刘易斯是一个农场主人，在利塞拿附近经营一个农场几十年。他积极就本国农业政策发声，去年二月获处于任期尾声的时任总理杜鲁多提名进入上议院。总理卡尼赞扬刘易斯不生致力公共服务，令他得以晋身上议院，而他在议会继续坚定为本国乡郊社区表达意见。沙省省长莫尔亦都致哀，形容刘易斯是沙省的一个社区领袖及倡导者。大多伦多地区有关降雨的特别天气声明继续生效，预测今日可能总共会降雨超过50毫米。环境部表示，在今日早上至黄昏或夜晚，预期区内会持续间中落雨兼及有雷暴，局部地区的雨势可能会很大。当局表示，低洼地带及路面或会积水，能见度亦都有机会骤降，表示民众应该持续留意天气报告，如果担心水浸，就应该与安省或市镇的有关部门联络。明日星期一是公民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及银行将会关门，不过大部分商户就继续营业。在公民日关闭的政府办公室，包括 Surface Canada 服务站、护照办理中心和多伦多市的图书馆，邮件收发服务明日亦都暂停。商户方面，连锁超级市场和药房不少在公民日会开门做生意。至于 Markfield Mall、太古广场、 Pacific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Eaton Centre 和 Fairfield Mall 等大型商场亦都继续开放。不过市民最好都是在出发之前了解清楚想去的地方有没有开门。而公民日的交通方面，多伦多公车局 TTC 及 Go Transit 分别只会按照周末或假日时间表提供服务。国际消息，希腊有两架参与扑灭山火行动的直升机相撞，两人死亡。直升机在首都雅典以西执行试图控制一个失控火头的任务。两名死者，一人是希腊本土人，一个是丹麦人。事件中有两个人生还，分别是一个希腊公民和一个英国公民。近年夏天，希腊女女因为高温及干旱受到山火肆虐，经常有外国消防员及直升机去到当地参与救援。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三连胜走势告终。蓝鸟在今日下午的迎战圣路易斯红雀三场系列赛最后一场输5-1。客队在第三局先开纪录取得一分，蓝鸟去到第八局凭住 Luis Urias 的打点攀平。不过去到第九局，蓝鸟的终结者 Louis Fallon 今日未能够发挥他今季一直十分稳健的水准，红雀在他投球之下连攞四分，而蓝鸟在下半局没有进账，输了比赛。蓝鸟目前继续在美联东区排榜尾，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有四场胜仗差距。球队听日东岸时间晚上8:10将会展开作客侯斯顿太空人的三场系列赛，先发投手是 Shane Bieber。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2.9仙，比昨日跌了2仙。 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密云气温21度，预测今晚持续间中有雨，最低16度。听日日间逐渐天晴，最高26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5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播到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 Line Stadium。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3: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是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还原人性的你们
4: 可望，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权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3: 到时见你。
4: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邓佩恩。

Soccer。大家好，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可以在这里见面啦。一个礼拜一次，好开心嘅。一年几个礼拜，我哋都唔同音乐主题嘅。不过有个共通点咧，就系嗰啲歌都系好舒畅嘅，好轻松嘅。尤其是即系好似民歌咁咯，比较少人憎民歌嘅，喜唔喜爱啊？阿东佬，我唔系好知道佢一定即系唔系一定好似我咁样。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啊，我听乜嘢音乐都有，我听古典啊，我听爵士啊，我听 rock 啊。咁但系咧，间中即系好似食嘢一样啦，成日山珍海错，突然间整啲咸鱼白菜都好味噶嘛，系咪啊？不如咁啊，今日就清清地听民歌咧，卢业未唱《泥路上》。

系啊，因为呢只歌系老冠廷作噶嘛，郑国江老师嘅词啊，卢业薇当年咧就喺香港开始同我一齐成日唱民歌嘅，系我啲民歌友嚟，揸住个吉他，佢又识弹吉他，咁所以喺唱泥路上之前咧，我哋就唱啲英文民歌啦，成日夹嘅我哋。咁啊，泥路上嘅原因咧就系、是。都是一些真身的经验来的，因为我们都喜欢行下山。咁我说喂行山呢唔得赶，我要赶返嚟做节目喎。不如咁啦，我哋紧紧地去行石里背水塘啦，咁样。都行咗几次。所以有呢一隻叫做泥路上嘅歌真係好听啦。其实香港式嘅民歌呢，我觉得佢自己冇音插流嘅。佢冇话我作一隻民歌冇嘅。不过呢比我哋更早。我哋都系听佢啲歌大，咁有一只嘅即系标志式嘅香港式嘅民歌，我觉得真系好民谣风格，仲有大家可以跟住唱嗰两句，许冠杰《浪子心声》，命里有时终须有，跟住嗰句你识啦，到时一齐唱咯，揸紧车嗰啲可以大声啲吓。

0: 唔该晒 Sam， 又有意思又有味道嘅香港式嘅民歌。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欧巴拉欧瑞强。
0: 因为民歌味道梗系要衬翻啦，吓歌名就叫做《城市民歌》，今日嘅民歌味道。五十年珍藏。

0: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0: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 出街食饭带地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0: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3: 咩事啊，阿 Sir？
4: 哇，咁多人，而家怀疑你哋超载。
3: 冇啊，阿 Sir。
4: 仲驳嘴？咩名啊，你哋？
5: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6: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卢希义。
7: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8: High Tech 科技逐个剔。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4: 载住咁多人，咁你呢？
3: 我揸车㗎咋，我係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4: 去边啊？
3: 我哋赶住去
9: AM1430， 星期日晚七至八，一期一回。
4: 咁仲等咩啊？一齐去，我开路。

究竟城市民歌是什么呢？那时候来讲好像没有人听过这个名字的、啊、民歌就是民歌咯，有城市民歌的什么，可能就因为怕着人哇民歌就会不会跑马流落的山上啊，凤阳花鼓啊，那些中国民谣呢，那就是、啊、城市有没有民歌，那有啦，那就 Simon & Garfunkel 那些、那些全部都是、啊、他们在纽约市那里长大和写 当地的一些文化、啊、人民啊，啊这样的嘛，他出的歌呢可以说是民歌又得，田园民歌又得，城市民歌当然可以啦。比如城市里面有一个动物园那先算啦，那就不是很大自然那些啦，那但是那个都是城市的一部分，这歌呢原本都是英文的民歌来的啊，井 Sir 改得好喎、啊，我就去个城市里面有个运嗰、那个动物园咯，嗰度明我见到只鹦鹉喎，因为鹦鹉好似好伤心咁、啊，其实就唔系只鹦鹉伤心，系佢伤心，因为佢个女朋友走咗，所以见到只鹦鹉咧就自己有代入感嗰只咧，咁又系、啊，真系会噶、啊。陈迪康就唱咗呢只歌叫做《伤心的小

陈定康英文叫做 Bobby， 我哋叫做 Bobby Chan， 咁有戏我当年同阿卢燕薇一大班人嘅民歌有之一啦。歌名叫做伤心的小鹦鹉，只鹦鹉好似好伤心，其实系佢自己啊，咁啊写得好过瘾嘅一只歌嚟嘅。原本咧叫做我与大笨象嘅英文 Me and the Elephant。跟住嚟你嘅民谣咧，又系香港式嘅民谣。呢一班四眼仔咧，我唔使睇佢哋个样，你知道系四眼仔嚟嘅，因为佢哋改咗个队名咧，民歌嘅队名叫做 The Spectacles。即个眼镜咯，系我哋啊眼镜乐队，即系四眼仔。呢几个四眼仔咧，又系弹吉他唱民歌嘅，最中意蒲咖啡店啊，即系嗰啲咖啡啦。点解咖啡店可以唱民谣？有啲豆嘅夜晚先唱，不过晏昼你去嗰度做咩咧？唉，仲做乜嘢啊？得一样嘢嘅啫，你听下歌词就知啦。梗系识识，梗系想呢个识女仔啦。咖啡店坐下喺隔篱台，你一个人啊？你有冇啲咖啡好唔好味啊？嗰啲咧，咖啡心曲 ，The Spectacles。

尤其是呢啲民歌咧，我觉得系永恒嘅。喺啲厚嘅歌书，喺啲朋友揸住吉他唱嘅，最中意嘅民歌叫做 Today。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啊，入咗我嘅心噶啦。喺血液里边咧都有呢一只歌嘅，系因为呢只歌系同我一齐成长。亦都令到我加入咗民歌个圈里面呢，即係孕育咗好多民歌嘅味道出嚟。咁当年呢，我有个师兄，真係应该要称佢做师兄，因为佢比我更早揸住个吉他唱民歌。喺大学时候呢已经揸住个吉他上电视唱歌啦。咁所以呢隻歌嘅中文版呢由佢主导。关正杰 ,Michael 关。Today 的中文版叫做相对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继续我们香港式的民歌，有些民歌就不是说，哎，我现在要作一民歌，或者是用民歌手去作，摆到明是大自然民歌，不是的。香港是一个都市来的嘛，一个城市来的，所以有时候有些人无音插柳，不是想住的，但是一写出来，咦，又是就好民歌的民歌噃。譬如呢个例子最佳啦，本来有一只广告歌，但系广告歌咧，佢系啱啱相反嘅，佢卖煤气嘅当年，咦，煤气会唔会谂到一啲吓，即系唔系咁环保大自然嘅嘢咧？于是乎写只歌咧调转讲，哇！喺一开个煤气炉咧，一挞着可以煎蛋啊，话食早餐嘅时候咧，就闻到一份好清新嘅空气啦，咁又系。歌嚟㗎嘛，创作嚟㗎嘛，梗係将你嘅心境派去一个你想要嘅地方。威震乐队当年呢，呢个煤气广告歌变成咗呢一首阳光空气。

威震乐队的威利原本是唱 rock 的，很劲的把声，很高音那些，在那些酒吧那里已经是唱到开晒行。但是呢16的粤语唱片竟然变了声，变了风格，成只碟呢都是我都很喜欢的一些很抒情的民谣，估不到呢 band 仔都会变身的嘛，阳光空气就是这样来的了。跟住落嚟都系衬翻呢一种感觉啦。既然有阳光又有空气，都系一隻大自然式嘅民歌。不过又系唔系话一开波就想作只咁嘅，又系电视剧啦。咁电视剧有主题曲啊，咁插曲咧应该都温馨啲，淡和一下系咪啊？唔好下下即系叶振棠嘅啊《独自在山坡》嗰啲咁样嘅啫。大雷群英啊，嗰啲咁样噶嘛，不如整一只抒情啲啊！当年嘅黎小田，我觉得都系大师级嚟嘅。佢写嗰啲歌咧，好多唔同风格嘅。佢突然间有啲小品啊，系好清新愉快。歌名叫做《骤雨中的阳光》啊嘛，梗系啦，揾把靓声嚟演绎，即刻感受到曾路德。

阿曾路德唱当年丽的电视的一个电视剧的插曲，叫做《骤雨中的阳光》。阳光可以好多嘢噶，所以变成温暖的感觉啦，或者变成柠檬茶都得嘅。跟住嚟都系民歌啦，肯定系民歌。又原本咧就 Peter Paul and Mary 嘅一首歌，唔拉更噶噃。啊，讲咩好咧？嗬，啊好啊，讲我嘅一生啦，半生啦，唔好系一生啦。我而家一个年青人，即系年纪略大嘅年青人，可能到中年噶啦。咁然后咧就讲翻下我喺年青嘅时候点样，甚至乎讲下孩儿时间，即系童年时间系点。咁样由童年开始一路讲，讲到少年，跟住讲到而家中年，咁样好唔 OK 啊？好啊，好巧啊！好，我哋揾阿林振强写词，顶呱呱啦，即刻俾 like。那个名叫做《三人行》，童年往事，诗诗，少年情怀，刘天兰，中年，中年定老年啊？中年算啦，阿 Lam 林子祥。三人行。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5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7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3号的林悠悠
1: 悠悠。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坚守岗位，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2: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 Mona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揀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3: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2: 搬去边啊？
3: 就系 Bayfield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2: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5: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同我们聊天的嘉宾呢，就是黄庆恩 Sam。咁啊 ，Sam 咧就系东江好主义嘅前老板。咁点解我要叫佢前老板呢？即系以前个前。原因咧就系阿 Sam 咧已经将个生意卖咗啦，公司名都改咗噶啦。咁而家咧就享受紧佢嘅退休生活。
2: 嗯，
0: 阿 Sam 欢迎你。
2: 系好，听众们你们好
0: 吓。嗱，咁咧你初初嚟加拿大嘅时候咧系嚟读书噶系嘛？
2: 系啊系啊吓。
0: 你读乜噶你？
2: 我嚟到咧，系读完十三班之后咧，就今日入大学咧，读呢个嘅食品课叫 food science 啊。
0: 哦，其实系咪因为咁，所以变咗你一读完书就谂住做生意？你有冇做过其他工作啊？读完书之后
2: 可以话系冇嘅，不过咧，即系几年喺加拿大咧都有暑期工啦，每次暑期工都喺啲食品公司度做嘅。
0: 会唔会咁样就系顺理成章？你毕咗业咧就？想住去即系做食品行业呢一样
2: 有关系，又唔系完全呢个原因嘅。其实咧，我做呢盘生意咧就好特别嘅。其实我开呢个食品厂咧，其实唔系我意念中一件事嘅。最先讲咧，开呢间食品公司就唔系我自己一个人开始嘅。咁其实我有啲嘅拍档啊，有 partner 嘅咁。咁点解开始咧？咁其实咧就一段几长嘅古仔啦，系我一个以前中学。嘅好同學死黨，跟住過嚟咧喺加拿大咧又一齊喺加拿大讀大學嘅，咁點解要開呢間工廠呢？原來就係我個朋友啦，我呢個死黨 Bobby 咧，佢自己咧因為咧同我一樣咧嚟到加拿大咧，又信咗耶穌啦。原來信咗耶穌之後咧，佢又想要做牧師去讀神學，咁個難題就嚟啦。咁因為咧佢爸爸咧覺得，咦佢呢個仔係喺屋企唯一讀得書嘅人。咁過咗去讀完書又要做神學，咁佢點樣可以幫到佢屋企啲兄弟姊妹呢？點樣可以過嚟加拿大呢？咁呢咁就成為一個問題啦。咁佢要為咗孝順佢爸爸呢，佢就應承佢爸爸，好不如呢我喺加拿大呢開工廠，我幫我啲兄弟過嚟加拿大啦。咁移民過嚟Sam 你又讀食物嘅有冇興趣呀、幫我一齊搞呀？咁話又得喎。可以做呢啲嘢，最主要的原因咧就系帮我呢个死党 Bobby 可以去读神学，呢个系最终个目的，咁就开咗呢个咁嘅食品公司啦。点解开食品公司咧？因为佢屋企咧又有少少嘅联系啦，同泰国嗰边咧，话咦，点解有人教佢？喂，你不如去加拿大试下做牛丸啦，好正嗰啲牛丸，咁佢哋真系去泰国学做牛丸，咁啊将呢个技术带嚟加拿大，咁啊开始工厂嘅生意。
0: 听你咁讲咧，你同你嘅朋友咧，其实都系好后生就开生意。咁我曾经听过一啲咧教管理嗰啲讲师讲咧，佢话好多时咧第一次做生意，特别系年轻人添啊，即系好多时有蚀本收场，即系失败嘅率就好高嘅。其实你初初嗰阵时候你惊唔惊噶？
2: 我自己就唔系点惊，不过我知嘅呢样嘢，成日都讲啦，哇有十个人注册做生意，有九个都做唔到嘅，我系知道啲嘢嘅。不过你话我依家惊蚀本啊，咁其实咧，老实讲，我哋都系冇乜本好蚀嘅，因为咧我哋摆入去嘅本钱咧都系唔系好多嘅，咁唉蚀晒都系咁啦，咁啊，所以最主要咧，我哋好够胆咁样去做，就系因为咧当时都结咗婚啦，咁太太一定有一份工作，起码喺生活上边咧最基本嘅生活我哋过得到，公司唔好讲赚钱咧，可以。即係自負盈虧都好啦，冇錢入袋，冇糧出咧，我哋都唔成一個問題，所以就冇驚呢樣嘢咯嚇，咁就去咯，破釜沉舟都未驚過嚇。
0: 咁啊，勇往直前啊，可以。
2: 係啦，可以。
0: 嗱，咁你其實做生意到而家咧退休咧，你都其實做咗四十幾年啦，有多啦。咁好多人都話做生意咧，就算你唔呃人咧，你都要。即係有少少古古惑惑啊，或者係即係咁樣先得嘅，即係唔可以太老實啦。簡單嚟講就係、咁其實你做咗咁多年生意，你就點睇呢個睇法呢？
2: 係，你講係啱嘅。其實因為做生意裏面咧，其實我都面對好多嘅人，面對好多其他嘅即係啲喺生意上面有來往嘅人咧，真係嘅，好多人咧都係奸奸地嘅。我肯定相信係奸奸地嘅，不過。 即自然啦，我有自己一啲嘅執着啦，我有自己一啲嘅原則啦。咁我覺得咧係奸係唔 work 嘅，你奸落去咧，你會越嚟越奸嘅啫。啊，所以咧我就會發覺，其實你唔係一定要奸嘅，你做足應該做嘅嘢係咪？可能靈巧少少，可能幫到你喺生意上邊咁。呢個是我持守的一啲我嘅方針嚟嘅，咁樣。
0: 你有冇試過一啲經歷咧？其實遇到一啲嘅問題嘅時候，即係你都因為按住翻你自己嘅原則咧，其實你都過到嘅，你唔需要用嗰啲佢哋建議嗰啲所謂唔好咁老實嘅方法。有冇試過係咁嘅？
2: 我諗呢個都係操守問題啦。我係唔會用呢啲方法嘅，因為你做一次咧，你係甩唔到身嘅。所以咧，有時咧，可能反而有啲嘅顧客咧，俾我鼓勵，係俾我個提醒。亦都話，因為呢樣嘢咧，我自己都提醒自己，有好幾次都係咁。啲顧客同我講：，我拎即係啲夥計送貨喺嗰度，驚唔驚夠唔夠稱啊？佢話唔驚，你哋唔夠稱嘅，你哋基督徒啊，你一定會做足呢啲。哇！呢樣嘢反而令我要好小心，提醒佢基督徒咧，你一定要執到正。唔係佢講啦，我自己都要為你真係要執到正喎。咁啊，呢啲係。我覺得都是原則上面反而是幫到我自己做事一些方法咯，
0: 即其實很多人都看著的，
2: 是
0: 這樣說，
2: 是啊，即看著那些外表其實有些是看不到的，但你自己都應該做回自己應該做的事咯。
0: 做生意呢，你覺得呢除了說可以養活到你的員工啦，也都養活到你自己啦，其實你覺得做生意有沒有其他的意義的呢？
2: 哇！可以我講翻我少少，即係就算未做生意之先咧，過到嚟加拿大讀書咧，我好記得喺呢個大學嘅團契嘅時候咧，我就聽有啲比我大幾年啲弟兄們一啲嘅分享。牧師成日都講啊，我哋喺邊個崗位，我都要榮耀神嘅。有啲弟兄佢話好啦，我第日咧我一定會開一間細細嘅鋪頭，開個鋪頭咧，我係為咩咧？係要榮耀神嘅。我呢样嘢咧就摆喺我个脑里边咧，不断都记住，你做咩都系荣耀神。哦，原来你做生意都系可以荣耀神嘅。人哋成日叫我做老板都好，其实咧我有个大老板喺上边，呢个系我个宗旨嚟嘅。
0: 咁你觉得喺你嘅过程里边咧，有冇啲经历咧？你觉得系即系荣耀到神嘅咧？
2: 即系咪讲嗰个例子嘅？有个人啊，你所以我哋基督徒啊，我边度呃我哋啦？其实呢个就系荣耀神嘅啦。我相信嗰个系唔系基督徒嚟嘅。佢知道你信耶稣嘅，呢个咪就荣耀神咯。
0: 其实你啲员工会唔会觉得有个基督徒老板咧会有分别嘅咧？
2: 有嘅，佢就成日都 take advantage 咗。
0: 点样 take advantage 啊？
2: 社会，你知道，老细基督徒嚟噶，好多嘢都冇乜计噶啦，呢样嗰样会嘅。不过讲即系呢个就即系比较从呢个嘅负面性嚟讲啲嘢啦。有嘅，起码佢哋知道，一个基督徒，这个老板原来他的行事为人呢真的很清楚的，没有偏私的，对他们是很关注的。那有的，他们都爱社老板，从很小开始十几人一路上，十几人的时候，这个老板根本就是他社工，是他的帮助，每有所有的问题都真的问我。即系好似朋友一样，一个 family 一样咁样嘅。
0: 即系个人问题都走嚟揾你。
2: 个人问题都揾我嘅，系咯。屋企哎呀呢、這个唔舒服啊，咁样点啊？我哋 OK， 我哋车你去医院咁啊，都可以嘅吓，咁样。
0: 其实咁样系真系睇到佢哋对你嘅信任。
2: 系。
0: 你个公司个名咧，东江好主意就中文啦，但系英文咧，你系 Manor Rich Food Inc 嘅，
2: 系
0: 啊。有冇咩特别意思嘅咧？
2: 中文先咧，中文都可以講下啦。因為叫東江食品咧，其實我個拍檔咧，佢屋企咧就係啲客家人嚟嘅。咁講起東江咁，啲人即係客家嘢啦，咁啊，即係做牛丸啊嗰啲咁。咁嗱英文名叫 Manorich 咧 ，Manor 呢個字咧，其實喺聖經就係一個叫瑪拿咁嘅意思。瑪拿係咩咧？瑪拿係當時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喺曠野40年裏面咧，佢所食嘅嘢就係每天神俾佢嘅瑪拿。我覺得好有意思喎，做魚蛋會黐黐地喎，好似聖經裏講嘅瑪拿咁白色咁，即係話咧最主要我心成日覺得咧我用瑪拿呢個字咧，就係話神係每天嘅供應咁嘅意思嚇，神供應俾我哋。
0: 即係其實你喺一開始做呢個生意，由你定呢個名字，其實你都係諗住去榮耀神啦。喺你咁多年做生意裏邊咧，有冇啲嘅經歷咧？你覺得令你自己都成長咗噶？
2: 有好多嘅，其實都。不论是即系经历里边，我系成功好或者我失败都好咧， 都在这些事件上面令我很多个思想，令我很多个喂应该怎样改进啊，怎样做得更好啊，是帮到很多的。很简单讲一些东西，其实我做老板有一点困难，就是什么呢，我都要背回来的。有时我交代的员工做一些的事啊，交晒实噶啦，但系 end up 我睇得唔够紧咧，佢可能都做错。咁试过好多次嘅，佢做错啲啲咁多嘢嘅啫，可能系写错一啲嘅数字嘅啫。其实我嗰日咧就冇咗几万蚊嘅，因为咧一做错一啲嘢，记录上面一错咧，政府嚟一 check 咧，一 check 到有啲咁多嘢错咧，成日个生产线咧全部唔俾要嘅，系好严格嘅。学到咩咧？哇！我真系要跟得好清楚，再三提醒你哋啲人系唔可以写错嘢嘅。啊，呢啲系其中一啲嘅例子啦吓。咁诶，令到我咧系学到嘢啦。喂，有好多嘢即系唔怪讲咧，系力不到
0: 不为财啊。
2: 系咪咁讲啊？
0: 好多时出边啲人都系咁讲，即系你唔尽力，其实你就好难赚到钱。
2: 系啊，就差啲咁多，哦，你就输咗啦。
0: 咁其实你头先都有提到，初初就由十几个员工啦，最尾去到你退休，你个公司有几多人啊？
2: 都系70人到啦。
0: 嗱，咁你其实要管理咁多人啦，嗱，开头就好似家庭咁，可以大家一家人，但系去到70人，其实仲可唔可以用呢个方法咧？
2: 即系需要好多人帮手噶啦，吓，即系不同嘅嗰个嘅 department 都要不同嘅，即系有能干嘅人去做咧。我就睇住几个嘅人啦，吓，不同嘅部门吓，咁要睇住佢哋咯。
0: 头先听你讲咧，你啲员工对你都有相当嘅信任啦。
2: 嗯。
0: 咁但系如果当你见到你下边嘅员工同佢哋嘅上司有阵时即系有啲矛盾啊，有摩擦啊，佢哋有冲突啦。咁你做一个即系最后负责人，你会点样处理咧？
2: 大部分嘅情形咧，如果系啲员工同佢嘅上司，即系有啲嘢嘅方向性啊，或者睇法唔同嘅时候咧，如果系会上到嚟我度，一系就嗰个嘅员工上嚟我度，一系咧就即系、就是、我属下呢个嘅左右手上嚟我度讲呢啲嘢啦吓。喺意见上面嘅嘢咧。其实我一定咧，我会喺我嗰个嘅左右手嗰边嘅啊嚟到睇呢件事嘅吓，因为最低嘅员工咧，佢所睇到嘅嘢咧系比较低层啲嘅，佢睇嗰个嘅图画系细好多嘅。咦，我有几多薪水？咦，我有几多工作量？系佢哋最衡量嘅嘢噶嘛，系啊。咁而系佢嘅上司咧，佢从公司嘅角度去睇嘢咧，系一个比较大嘅图画，完全系两回事嚟嘅。因为你做呢啲嘢。佢哋唔知道原來上頭要咁樣做咧，係要 cover 嘅嘢咧係完全唔同嘅。但係咧，如果係喺人事上面啦，即係你知道嗰、那個態度上面咧，咁我當然要處理佢哋啦嚇。喂，有啲嘢都係點樣可以容易啲嚟到化解啊等等嚇、啊，甚至乎我又唔可以成日好大聲話最低個員工你有問題嘅，又唔得嘅喎，係咯，所以我都仍然知道嘅。喂，兩邊睇一睇啦。不过通常咧，即系我出面嘅时候咧，啲人都会听我讲嘅吓，因为终于佢知道乜嘢都唔关你的事噶嘛。最后尾嗰个嘅个结果系乜嘢？边个方向系点样做？终于嗰个嘅成果系点样咧？唔关佢事啊嘛。成当然个老细好啦，败都系个老细孭晒嘅，所以佢哋都冇问题呢啲嘢咯。所以我出声嘅时候 ，OK， 老细肯孭咪得咯，咁样吓。
0: 咁通常佢哋咧啲員工同上司嗰個矛盾咧係邊幾方面嘅問題啦？好多時，
2: 喂，點解佢做咁少嘢㗎？因為佢嘅錢同我一樣。咦，點解佢去做呢樣啊？喂，佢樣容易做啲噃？等等，即係都係好計較呢啲嘅嘢嘅嚇。即係呢個係好正常一般工人所睇嘅嘢咯嚇。
0: 即係其實佢哋都係要求想有公平啦，
2: 係嘛？但係呢個世界真係唔係可以完全公平噶嘛，唔係一份工完全一模一樣係冇噶嘛，係一個工種都係唔同嘅嚇。
0: 就算大家工種一樣，咁點解老細要我做唔要去做咧？即係有陣時佢又唔明白老細點解咁樣諗咯，有陣時會嚇。
2: 即係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其實一定有嘅，有好多嘅員工咧係好中意 take advantage 公司 ，take advantage 公司啲 benefits。譬如講啦，係啊，公司係有喎，我哋每年有幾多日嘅病假係有薪嘅喎，咁啊，咁佢哋咧有好多人真係一日都唔攞嘅，佢唔覺得病，佢做咩要攞咧？ 咁有啲人咧话喺冇病，喂做咩唔攞啊？唔攞咪嘥咗，公司摆烂。咁你点睇咧？两种员工你有边个啱边个错咧？呢个都系佢哋嘅 integrity， 佢嘅操守啊，佢唔想蚀底就唔想蚀底，有好多咁嘅人嘅。
0: 咁但系其实你哋做管理层会唔会话？你都会想办法去即是所谓 check 紧啲啦啲员工啦、还是系即都好似你员工口中所讲诶、都冇乜所谓嘅老细都
2: 唔会噶，我一定要正如你正所讲嘅，即系要公平啦好多嘢。譬如正话讲到佢利用嗰啲假期啊，即病假啊嗰啲啊，甚至乎咧有好多人咧，即系公司度啲医疗保险啊嗰啲，哇乱咁用啊成咁。咁嗰啲人咧教埋其他人都咁用，咁公司咪有策略咯。哦，如果你真系病假嘅 ，OK， 冇医生指噃，嗰啲工钱咧，公司系照批嘅。但系咧，你只都可以攞一半，另外一半咧就摆出去我哋嗰个公益金，公司嘅公益金里边。啊，咁啲公益金嘅时候，哇，圣诞节我有钱多，我买多啲礼物，我哋或者抽奖 ，whatever。咁你咪唔好随便话喺你话放假咁啊攞晒嗰个成薪水冇，你至多得一半。咁啲人就高兴啦。咦，咁你放假嘅又多咗啲啫嘛，公益金里边啊，公司冇变噶，公司要出嘅钱都系咁多啊，又帮到喎。咁啲人咧就真系咧自然咯。病假少咗啲嘅，
0: 因为要俾钱啊，
2: 攞唔足咁多嘛。
0: 嗱，咁其实会唔会有阵时候你都遇到有啲嘅困难咧？其实你自己即系谂极，真系都谂唔到，真系唔揾神都唔得啦。你似有冇试过啲咁嘅经历啊？
2: 系吧啦 ，N 咁多次咧，如果讲系咯，多数即系好多时候我要面对一啲困难咧，明天点样做得系完全唔知道嘅，半夜三更起身。都想不通的时候，唯有就 在床前祈祷啦，祈祷之后就安然去睡觉，不理了。神是信实的，他真的信实的。那第二天呢，那又有那个解决的方案的，又解决到，那我又过了一些难关的。比如周转问题啦，即是可能最辛苦讲到，即是我听日有一些事要搞。又要找一啲嘅數，人哋追啦，人哋我又唔可以呃得人啊，呢樣嗰樣嚇，咁啊祈禱咯，咁即係感謝咧。我成日都話咧，呢盤生意咧個大老闆唔係我咯，原來大老闆係天上邊嘅咯，佢其實佢睇得仲緊張過我咯，因為啲嘢喂應該點做點做點做，咁按時按後，咦有一啲電話嚟，或者突然之間啲數無端端又找翻俾我哋。嚟解決呢個問題啊，甚至乎咧即係與我同行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啊，有好多好嘅朋友一齊啊。不過按時按後佢又有一個電話嚟，咁奇怪個，喂點解咁耐？咁我老實講咯，就有少少水緊喎咁啊。佢哋又真係咧係好樂意嘅，就喂拎住你洗先啦咁，因為佢哋都信得過呢個 Sam 咧係一個好誠信嘅人嚟嘅啊。借啲钱咧系唔惊嘅，唔会冇回头的，所以感恩啦一啲嘢吓。
0: 其实呢个真系好少噶啦，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听咧一啲非牟利机构咧做一啲社会嘅服务啊等等咧，咁啊好多时候都会系唔够钱，咁好多时啲人因为佢嘅工作有意义啦，咁啊会真系肯俾钱去捐钱俾呢啲机构。咁好少咧，真系听系话一个做生意嘅公司，人嘅眼中就系做生意，你赚紧钱噶嘛？点解仲要我俾钱你？即系好多时啲人会咁样谂噶。而佢又肯借俾你，真系
2: 系啊，真系好难得嘅。其实呢班同路人系好冇得定嘅，系啦，即系一路咁多年嚟喺呢个嘅困难上边，我安慰啊，帮我祈祷啊，一齐同我渡过啲难关啊，一齐同我谂埋窍。都有是吧，咁我除了諗巧之外，連經濟上面都支持我是一班咁嘅朋友。
0: 係啦，呢個好少見啦。咁其實喺你公司裏面呢，應該唔會得你一個基督徒啦，我相信。咁其實你其他嘅員工係基督徒嘅時候，其實你哋會唔會話都有一啲嘅團契呀、或者之類喺公司㗎？
2: 我就冇完全 set up 咗嘅祈祷会啊，或者查经嗰啲，不过咧就即系间唔中喺一啲嘅聚会里边咧，我哋都喺埋一齐嘅，咁吓，我哋都会譬如圣诞好啊咩嘢嗰啲一啲聚会咧，就好明显 他们坐在那里，整间公司的人都要听一个耶稣的故事的，那是一个福音性的信息都会有这样。
0: 那其实你的员工会不会真的在你的公司做了一段时间，因为他有机会听呢，而他真的肯信耶稣？
2: 有都有很多个这些个案，跟住翻咗教會咁樣。
0: 哦，咁即係話其實你個生意即係唔單止係即係養活啦，將嚟亦都唔單止係服務呢個即係社會啦，因為你要供應啲食品俾其他人啦。咁真係好似做到你頭先話你榮耀神喎，即係都能夠將福音帶到俾人，而人咧都認同到呢個福音喎。
2: 係，係嘛？我相信係做到嘅，即係有幾大量有幾 effective 咧，我就唔敢好即係好大聲講，但係咧都係朝住最嗰個叫初心。

0: 杆菌，咁就需要回收嘅。咁其实嗰个情况系点咧？
1: 哇！呢件事你都知啊，咁好啊！呢件真系可以讲翻系正话，你讲我有咩大难题咧？其实呢个系其中一个好大好大嘅流动点嚟噶。嗱，呢件事咧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tsunami， 系一个极大海啸。海啸系咩意思咧？系完全唔察觉到嘅。佢嚟就嚟啦，我係冇辦法可以預防添，預防唔到噶啦，一衝埋嚟就冇啦咁樣嚇。係點解咁講咧？我哋做我哋即係我哋啲包裝嘅魚蛋啊等等嗰啲咧，一路嚟咧，我哋都係用咗好多年噶啦，叫用真空包裝嚇，真空然之後加熱殺菌一個咁嘅包裝，咁咧就用咗好多年咧，係好安全、好靜嘅咁樣嚇。呢種菌就喺個真空狀態裏面，即係冇氧氣狀態裏面咧，就會生長啦咁樣。但係佢點樣染啊？我都係冇嘅。不過呢個可能性係有，咁可能性有咧，就逼我哋要回收所有嗰啲即係嗰啲產品喺出面嘅。咁呢個回收就比較大件事啦。咁回收都冇問題啦。一回收咧，可能嗰度都係10万-8万嗰個嘅嘅 loss 啊，咁樣嚇。再慘咧，就係之後嗰幾年影響我哋仲大。點解影響我哋大咧？因為咧，佢要我哋處理呢啲咁嘅真空包裝魚蛋嘅過程裏面咧，唔同做法啦。我原本咧，以前咧，平時所有嘅細菌咧，就即係或者講啲數字啦。平時所有嘅細菌咧，喺70度嘅攝氏，然之後咧2分鐘，佢咧就全部死噶啦。咁啊，特別呢只菌咧都可以殺死嘅，不過咧係要90度，高咗20度喎，然之後一定要10分鐘。哇！嗰、那個温度同嗰個熱力咧，喺一包魚蛋嘅裏面咧，咁樣整咧，咁你可以諗到嗰包魚蛋咧係可以唔食得咁滯噶啦，即係變咗係我叫做老火魚蛋，
0: 係咯，過火得
1: 過火啦嘛，全部入邊可以淋曬嗰個 texture， 你咪試下你煮咩都得㗎，你試下煮到咁耐咪燜到淋曬咯，咁魚蛋唔會燜淋噶嘛，咁咧，咁之後嗰幾年咧先至令我哋更加頭痛啊！當年即刻嗰年嘅好快反應，我哋就已經蝕咗几十万嘅啦。嗰年就咁之後，每年都係咁樣蝕落去咁啊。咁但係都冇緊要嘅，即係呢啲嘅 product 少咗，不過神有恩典喎。即係我有其他嘅 product 咧，又做得幾好嘅。呢件事過咗之後，咁我哋都係跟足佢要做噶啦。因為點解我哋特別關注咧？因為我啲嘢咧又要去美國啊，去周圍都去得咧。咁你就比較呢個嘅國家政府睇得好緊啦。
0: 咁即系话，其实咧就唔系你嗰啲食品有污染，而系咧佢觉得你个包装方法有可能有污染，
1: 冇错啦。
0: 咁所以咧就已经唔俾你哋。
1: 就系咁啦，系啦，系啦，
0: 咁其实都几严格
1: 嘅
0: 管道。
1: 好严格嘅，因为我哋正如我讲，我哋系呢个嘅 federal 嘅 food plants， 即系吓
0: 即系联邦层面
1: 吓。联邦牌，我正系讲嗰个叫做一个海啸啦 ，tsunami。几年之后咧，我遇到一个咧，都系又系要好大嘅问题嘅，又系要回收一啲嘢嘅。第二次呢個回收咧，我就覺得我喺無端端整個原子彈咁嘅彈，即係又係轟炸到我暈嘅咁。咁而家用原子彈咧，即係同個蛋有關係。好多人都知道咧，蛋咧係一個好輕微一個敏感源嚟嘅。有好多人咧對蛋啊，可能有少少敏感嘅，對蛋黃有敏感嘅咁樣。咁咧，因為我嘅產品裏面咧，其實有啲嘅產品咧，都有落嘅。咁問題就係咁啦。其實我有落蛋咧，冇問題，我都有寫嘅。不過咧，以前咧，政府咧就俾我哋用一個詞咧，我哋咧就叫做 albumin， 即係其實蛋白。咁我以前咧叫 albumin， 即係蛋白啦。咁我哋寫 albumin， 後屘突然之間改嚟，咦？你啲冚唪唥用 albumin， 而家唔用呢個詞啦，一定要寫定 egg white 蛋白咁寫。咁樣嚟被逼我哋咧，全部要回收。咁啊慘啦！譬如我喺某一個嘅咖喱魚蛋咁個影飛蓮裏面，我就係有咖喱，有我哋魚蛋。我魚蛋裏面有蛋白嘅，咁我哋又加咗去，咁連嗰啲油收都即係牽涉咗好多嘅產品。咁咧就呢個言之，呢個蛋咧就令我哋咧嗰個都幾傷下嘅啊！即係一路做生意知㗎啦，都係需要有呢個叫做 credit line， 即係有啲錢係同銀行借，一路俾翻佢咁。佢睇我每年嗰個嘅。個年報即係嗰個 annual 個 statement， 你發覺喂咁樣 ，even 都我嗰個嘅 account manager， 即係銀行嗰個經理咧，好信任我都好，但係佢啲嘢去呈上上邊，佢都發覺，咦這個報告表唔合格喎，咁啊，咁咧係好傷嘅，傾咗好耐， 終於呢

0: 收翻呢條 line 唔俾你，100万叫信用線咁嚇，冇咯。不過正如我講，仲有我一班嘅同路人係嘛喺後面，我一講幾個電話四方八面，咁我都係籌夠可以過呢啲嘅啊呢啲嘅難關。
1: 如果你想多啲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乜嘢烦恼，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帮到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我哋嘅生命热线号码系416-788-3322。
2: 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3: 系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2: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3: 周末一齐去85蚊一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5: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4: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升。
5: 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4: 有型吧，咁有用嘅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只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6: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7: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6: 搬去边啊？
7: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6: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7: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希现场直播。
8: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9: 恩雨。
0: 其实在生意上面我都有伙伴的，我又不是一个人做了老板的、啊、partner 其实都是基督徒来的，咁有啲係我啲哥哥嚟啲嘛，咁樣咁每一個人嗰個睇法嗰、那個標準有少少唔同，但係咁我會知道呢，其實好多嘢係我自己行先嘅，有咩真係蝕錢嘅時候冇緊要，我蝕多啲啊，我自己做返啲咁嘢，當你做咗一樣嘢嘅時候呢，咁其他啲話到冇聲好講啦，即係神都俾我係呢個心意咁樣做，咁感恩啦、啊、即係我都有呢個心意。仲有講得好得意，我爸爸改個名字有個恩字噶嘛，恩字呢個即係好恩商嗰個恩啦，咁佢都要做一個誠實嘅商人，咁我就都係、哦、我有呢個字，我要 live up to the name， 我要恩恩實實、恩恩勤勤去做我應該做嘅事咁啊。
10: 嗱，咁其實你經歷咗生意裏面咁多之後咧，你覺得點樣先叫做一個好嘅管理者呢？
0: 佢先講，我唔係一個最好嘅管理者啦，好明顯，好嘅管理者都唔會有啲咁嘅事發生啦、但係咧，我都喺裏面學到好多功課嘅。我仍然覺得咧，知人善任或者知人善用呢句字好緊要嚇。你真係睇得通呢個人係咪真係好幫到你啊？我唔理佢。他有多少學歷好，但是我覺得他需要他那個的能力加上他的心、啊、一起來做已經做得到，有時是我看不到的一些東西，他做錯了事了等等，終於都是我承受的，所以呢我仍然一個最好的管理都是真的知人善用。
10: 你在你經歷這麼多困難裡面呢，你都有提到即信仰怎樣幫你、其實你開始的時候你是怎樣信耶穌的你自己？
0: 我信耶稣咧，其实都好长噶啦，可以分两阶段啦。其实我由细到大咧，有翻教会嘅，去主日学啊，好细个，我谂唔知系咪我已经翻主日学，仲早翻幼稚园都未定。因为屋企妈妈都带我去，咁啊去。咁但系香港时候嗰个基督徒生活都系即系好麻麻地咯吓，即系唔系话好真正嘅追求啊、信仰啊等等都冇嘅吓，即系。虽然叫在香港都叫受一浸啦，但是呢 受浸之前嗰日咧，都仲同啲朋友去完 party 打麻雀，然之後先去受浸，即係咁你可以知道係邊一類嘅基督徒啦嚇。屋企去咁咪去咯，咁樣嗰只係啦。咁直到過嚟讀書啦，咁係嚟到之後嘅第一年嗰、那個嘅聖誕節之後咧，喺多倫多咧就有朋友叫我哋去啦，喂，有一個叫做東寧會，你嚟啦。嗰陣時就係多倫多嘅加東華人東寧會嘅第一屆。咁我就 happen 咧，我入咗去啦，咁去咗咁喺呢個東寧會裏面咧，聽個牧師嘅講道啊，聖靈真係感動我啦，咁我重新知道咩叫做信耶穌，咁我叫做即係重新嘅基督徒啦，就係、是、嗰時候開始，咁就係七幾年嘅時候啦。
10: 嗱、啊，咁你由嗰陣時叫即係真真正正認識翻你個信仰咧、嗯，你覺得到你之後你自己嘅生命個改變係喺邊度咧？
0: 譬如即係講即係。所做的每一样嘢咧，就唔系谂自己嘅，啊，即系我只系讲咯。我听见朋友话，喂，你可以做生意都可以荣耀神，你即系每一样嘢都系为咗侍奉神。我整个生命就是神俾嘅，啊，我做咩嘢咧就为佢而活咁样啦。
10: 嗱、啊，咁你其实而家就即系已经唔需要做生意啦，就过紧你的退休生活啦、嗯嗯。其实头先我话你享受紧你嘅退休生活咧、嗯，都唔系完全正确，因为咧、其实你系都即系有做唔同嘅义工嘅。而家都你做得最多系边啲咧？
0: 其实咧呢、这个义工就算一路做生意，我都做紧噶啦，一路都喺教会个个 board 里边有帮手啦。咁除咗之外咧。咁我即係我有隊樂隊啦，嚇喺樂隊即係都其實樂隊比我做生意嘅日子仲長，係咯。咁我嘅樂隊一路有參與啦，嚇一路盡佢自己可以做到咩就做啦。咁不斷嘅改變，咁到而家都仲存在嘅樂隊。咁我仍然有參與啦。咁啊，譬如我啲生意賣咗啦，我賣咗俾一啲年青人啦，即係我啲細侄啊佢哋，咁佢哋繼續。做緊嘅一啲嘅 product 仲做緊，咁我仍然做佢哋嘅顧問啦，咁樣嚇有咩難題我幫佢解決啦。公餘以外，呢個音樂侍奉都係我咁多年嚟我做嘅事咯。
10: 啊，咁你講到呢個音樂侍奉就啱啦。你嗰、那個樂隊其實叫 The Channels 啦。咁、啊、你開始去參加呢個樂隊嗰陣時候咧、會唔會係因為啊你讀書壓力大啦，所以咧就不如去玩下 band， 即係等自己輕鬆下，定係有第啲原因嘅咧？
0: 又唔係喎，即唔係即係好音樂家唔係成嘅，即係當時都係讀緊書啦嚇，係又翻緊教會團契咁。有一次一個音樂會係西人嘅，重新思想到哇，原來用音樂係咁 powerful 嘅，因為我自己好震撼啊！喺音樂裏面，我喺個音樂會裏面，我成個人完全投入，成個咧即係俾下即係聖靈同我講説話等等，咁我 feel 到啦，哇！原來音樂咁犀利嘅，咁啊開始啦。不如啱啱當時有幾個弟兄一齊喺度聽完音樂會，不如即係我哋都做下呢啲工作都好噃，咁就開始啦。咁啊，水皮一個鋼琴，幾個人唱下歌，咁啊周圍喺教會唱下，喺其他嘅大學團契裏面唱下，咁做下啲報道工作，咁就開始咗一隊樂隊咯。
10: 哦，即係其實你哋開始嘅時候都即係想係一個傳福音嘅呢個樂隊嗰個目的。嗱，咁你喺呢個樂隊裏邊咧，你係負責乜嘢噶？
0: 我主要是唱的。
10: 你的樂隊因為好像你自己所說都很久了，
0: 樂隊正式成立的日子我想是應該是75年，那未正式成立之前都還有一兩年在那裡就是操下 band 啊玩下這樣的，所以都40多年了，怎麼都
10: 是。那其實你的樂隊呢最早期的成員跟現在都有不同的，其實改變大不大呢？
0: 都大的，其實都很大的。其實如果從Day One 即係第一日開始嗰個樂隊咧，原有嗰啲嘅人馬咧，其實係得翻我一個嘅啫。你哋所識咧，如果要知道咧，有好多其他咧都係後少少加入嘅，可能爭咗幾年啊，咁之後就加入，不過就都係好長久嘅一班啊咁樣。
10: 嗱，咁你哋其實喺開始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咁你哋其實有一段時間咧就都幾穩定嘅幾個成員喺度。
0: 係。
10: 咁但係咧就突然間咧就先後有兩個成員都離世嘅。咁其實你哋個樂隊面對呢啲事嘅時候，你哋嗰陣時係點樣處理咧
0: ？OK， 嗱，其實未有人離世之前咧，其實都面對一啲困難嘅。點解會轉咗咁多人咧？咁係啦。我原本嗰幾個咧，有一個移民咗澳洲啊，有啲移民咗美國啊，有啲我唔做啦，我要去讀神學啊，去咗牧師啊，咁即係變咗咧，有一個日子咧，我哋得翻兩個啊，三個人啦嚇，咁 咁三個人咧就好躊躇啦。咁啊，喂，我哋三個人啫，樂器又冇乜嘅啫，嚇，我哋兩個人唱一支吉他啫，咁我哋不如散 band 啦咁。但系我哋經過祈禱之後話都唔好，我哋都繼續，就三個人一路繼續落去，咁樣就一路繼續啦。神又俾一路 recruit。recruit 新嘅人，神又俾人加添落嚟咁样啦，咁所以到而家咧，其实我哋有七个人，有啲乐队啊。
10: 嗱，咁你中间有成员有离开啦，离世啦，直情系。你哋嗰阵时对个乐队打击大唔大？
0: 有嘅，打击系大，而且咧鼓励亦大。两个离世嘅队员咧，佢临走之前讲嘅说话都好类同嘅，就系话你要继续啊。我而家唔幫得你啫，第一天上我哋繼續夾 band， 即係都係同樣嘅，呢啲工作我哋唔可以停，繼續。呢啲係臨死嘅時候佢哋講嘅説話，即係俾我哋好多鼓勵，咁我哋咪繼續咯。咁第一個咧，George 有一個嚇，即係 George 係我哋啱啱二十週年，即係嗰陣時咧係1995年嘅時候過身嘅。佢已經同我哋講呢番説話啦，俾我哋好多激勵嘅。佢未死之前都俾我哋好多好多嘅激勵啊，知道，因為都係癌症啦，咁佢知道嚇。咁啊，跟住咧係差唔多係十年前就另外我哋即係都要好重要嘅一個成員之一咧，就阿趙善忠嘅忠啦。阿忠佢離世嘅時候咧，俾我哋鼓勵啊，係一模一樣嘅。佢知道呢啲工作要做，神俾我哋呢個嘅位份咧，我就應該做呢啲。雖然佢唔喺我哋當中。有多嘅改變，但我哋仍然遵循住呢個嘅方向，繼續做我哋要做嘅嘢啦。
10: 嗱，咁你哋個樂隊咧，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咧，其實都唱咗好多其他人作嘅聖詩嘅。咁其實對聽嘅人嚟講，當然佢哋覺得有幫助啦。咁但係對你哋自己唱嘅咧，有邊啲歌你覺得即係你自己唱完，你都覺得哇，對我都好有教導喎咁樣。
0: 其實每一隻歌揀出嚟咧，不論係即係尤其聖詩咧，都係一定。幫到我哋自己先嘅。如果你冇呢個感受嘅時候，你係唱唔到嘅。神都俾我哋，你揀呢只啦，揀親每一只歌咧，我哋自己就一定有呢個感受，我咪即刻同佢演繹出嚟咁樣嚇。
10: 嗱，咁你哋雖然呢隊樂隊就係開始嘅時候喺多倫多啦，咁但係你哋而家咧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咧，你哋都即係衝出加拿大啦，即係去咗唔同嘅地方啦，又甚至去到東南亞啦都。
0: 咁咧係乜嘢嬲起我哋咧？去咗東南亞咧，或者去亞洲啦，咁我要提翻我就係個死黨好朋友啦 ，Bobby。原來佢真係之後去咗讀神學之後咧，咁佢就翻香港做牧師。原來咧佢個心咧，好似我哋以前年青人一樣咧，成日記掛住中國嘅事工。佢自己就睇到嗰樣嘢咧，就係咧，原來每一間中國裏面嘅教會咧，都有呢個問題，就係咧上一代下一代嗰個嘅唔協調啊，尤其是喺音樂上邊 ，Bobby 咧就睇通呢一點嘢。就睇到，咦 ，Channels 你唔係做緊呢啲嘢咩？喺加拿大用啲古舊嘅聖詩，將到去活現嚇，好現代化去唱，亦都將好新嗰啲歌我哋都唱，係嘛？咁我哋用咁新嘅歌，咦？你呢班人唔係好年青嘅人噃，你都唱呢啲歌，哇，啱曬啦！咁喺中國嘅教會嗰個嘅敬拜音樂上邊咧，就可以幫到啊！咁咪即刻引進我哋。咁啊，一引進即係十幾年啦，去教會裏面，咁又覺得你呢班咦咁年長嘅，啊佢啲歌又幾好喎，原來後生嗰啲歌原來佢哋都唱到喎，咁咧就呢十幾年就專門做呢啲咁嘅工作，咁入去之後咧，當然我哋都可以做到報道啊，做到培靈啊，做培訓啊嗰啲嚇咁嘅工作，咁啊做咗成好多年啦，係咯，咁係冇停，咁係變咗咧，我哋開始咧就轉移少少目標啦，目標就係咧其實喺中國咧行行國語噶啦嘛。全部都用國語，咁我哋咧成我哋都好有心，我哋嘅心智咧都係除咗中國以外，其實全世界都係講普通話嘅人，普通話嘅同胞啊，普通話嘅教會周圍都有。所以除咗去中國之外咧，之後引進我哋去日本嘅國語教會啦，我哋又去啦，去澳洲嘅教會啦，有好多講國語嘅，咁去歐洲啦，特別是去德國啊嗰啲地方，我哋都去過咁樣啦。
10: 咁呢啲嘅經歷咧，其實對你哋自己個人嗰個嘅信仰生命有冇啲咩幫助咧？
0: 好大幫助添。當然我哋個樂隊裏面都有啲後生啲嘅，咁我自己唔係咁後生啦。每一次要去 咁远嘅地方要做呢啲嘢嘅时候，其实好辛苦嘅。一去到十日、十晚都有聚会，系冇得玩嘅。喂，好辛苦噶，即系每一次，哎呀，好辛苦。最后呢次好啦咁啊，但系咧，每一次离开嗰个地方嘅时候，你就知道你一定会再翻去，因为你真系睇到神都重用紧你，因为你睇到有个果效喺度嘛。
10: 即系其实你哋系睇到咧，而家根本系有呢个需要。
0: 嗯，
10: 我曾经听过咧，有一位姊妹去讲咧，佢话即系神都亲埋去玩啊，佢应该珍惜，即系可以为佢做嘢嘅机会咯。
0: 系啊。
10: 咁今日咧好多谢阿 Sam 咧同我哋分享咗咧你做生意嘅经验啦，咁你又参加乐队一啲嘅点滴啦。嗱喺节目嘅尾后，你可唔可以咧谂一首 Channels 嘅歌送俾我哋啊？
0: 嗰首歌叫做咧今天明天，都系类似咧激励我哋一齐啊互相嘅同行。

0: 自从1854年戴德生由英国利物浦坐船去到中国上海开始，他和他的家族成员一代接一代为了中国人的幸福而努力，甚至牺牲性命。照命人生，戴德生。
1: 第九集，上集，中国内地会在华事工坚固扩展时期，梅少碧叙述。中国内地会在华事工第五阶段坚固扩展时期，1905年至1951年。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内地会在继戴德生之后，何思德 D.E. Host、唐俊彦 George Gibb、华福兰 Frank Houghton 三位总主任的带领之下，经历了中国政治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差会本身亦面临了极大的挑战，但是神的道却不受捆绑。首先，1900至1910年，内地会在义和团之乱之后迅速复原，很多生还的宣教士然回工场，继续建立在岗位上，无怨无悔，那是比死更坚强的基督之爱所致。接着1911年，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建立民国。1917至1922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反基督教运动相继发生。1924至1927年，陆续出现国共合作、北伐、南京事件、国共分裂。1927至1932年，在政治动荡不安、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大多数的差会都已经将宣教士撤离。内地会竟然完成征召200位新宣教士的前进运动，使宣教士的人数由1905年的825位增加去到1934年最高峰的1368位，那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他们。1927至1937年短暂的十年安定之后，是1937至1945年艰苦的八年抗日，和1945至1949年浴血的国共内战。战乱时期，中国货币惨跌，内地会宣教士大多受过磨折，却证明了贫穷比富足更多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并且时时在千钧一发的时候经历到神的信实和丰富。这个时期的内地会更深入内地拓荒，去到西部的边界，中国教会亦都渐渐成熟，新一代的领袖被主兴起，好像贾玉铭、陈崇圭、丁立美、王载、王明道、杨少棠、宋尚哲、纪志文、倪托星、赵世光和马可等等，他们带动中国教会的大复兴，开始中国的神学教育，并投入超越文化的宣教行列。内地会和他们之中多人曾同工过，是一向强调本色化原则的内地会所深感荣幸的。其后因着战乱，内地会宣教士人数递减。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三自爱国、镇压反革命等运动陆续展开。内地会和所有的西差会不得已就要离开中国了。1950年，内地会年鉴在1951年出版，以山雨欲来风满楼为题。1951年年鉴以那引导的手在1952年出版为题，其中第32页和第33页之间的插页呢，就是一幅满布风霜中国老虎的面，下面这样写：中国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内地会真是一步一回首的离开了中国，直到1953年7月20日，所有的人员至完全平安撤离。总括来讲， 1905至1951年，内地会不但只得以坚固，甚且更深更广的开展事工。虽然主要重点仍在于福音拓荒，但在文字、医疗、教育、少数民族、妇女、学生等六方面却有十足的进展。现在等我们逐样来看看。首先讲下语言与文字工作。好多来自不同差会的宣教士一起参与了长达28年，即是由1891至1919年的和合本圣经翻译工作。包康龄 F.W. Baller 是内地会参与译经事工最多的宣教士。他在1873年抵达中国，足迹遍达安徽、江苏、湖北、河南、陕西、贵州等等。除了参与圣经和合本的翻译工作，1887年开始编写学习中文的工具书《英汉字典》，亦用中文撰写了18本书，包括戴德生的传记和福音单章。海恩波 Marshall Broomhaw 是戴德生妹妹的仔，海家十个子女里面有五个献身中国宣教，海恩波就是其中之一了。1890年他去到中国，在湖北侍奉，后来因为太太体弱而回英国，担任内地会刊物亿万华文的总编辑，并出版了20本书，包括《戴德生家言录》《道在神州》等等。还有好几位作者亦都记录了很多在中国宣教的生活点滴啊、风土人情等等，和西方基督徒分享。金洛廷 Geraldine Genus Taylor、 盖群英 Mildred Cable 和冯桂石 Francisca French、 杨麦桂玲 Isabel Cow、 海恒博 AJ Broomhaw、 赖恩容 Leslie Lyle 和董艳云等等，是 Phyllis Thompson。 董艳云1936年去到中国，曾在河南、陕西、甘肃、四川等地服侍。1950年回英国之后，就专心以文字侍奉，记录了很多位宣教工作参与者精彩的一生。有中译本的包括《耶和华以勒》、《内地六根国》、《信心路上的探险家》、《内地会出中国记》等等。跟住我哋睇下医疗及社会服务。内地会嘅创办人本身系医生，又曾经亲自参与医疗工作。内地会着重医疗服务，亦就不足为奇啦。喺呢个阶段，内地会陆陆续续喺河南、甘肃、山西、湖南、四川、浙江、江苏、贵州同埋云南开办医院，至到1909年，一共成立咗10间医院。68间药房和50个戒鸦片所。1906年成立的开封福音医院是由金纯人 Dr. G. Whitfield Jenness、 柯维泽 Dr. Sidney H. Carr 和包崇德 Robert Power 共同开展的医疗服侍。医院成立第一年就进行了约500次手术。1914年，爱医生42岁英年早逝。同年，美德纯医生 Dr. Jesse McDonald 加入阵容，开封医院开展妇女医院。他们除了细心照顾病人，亦重视培育中国医疗童工。金大夫 Dr. Genus 是戴荃二师母的细佬，1927年在照顾病人的时候感染伤寒去世。威廉·博德恩 William Borden 一直希望去中国西北向回教的人民传福音，他在来中国的途中病逝，遗嘱将大部分家产捐赠给内地会，用于中国西北的工作。位于黄河边的甘肃兰州博德恩医院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 在1914年建成，有门诊、手术室和男女病房，帮助了很多汉人、回民、吸鸦片的和麻风病人。 为医生 Dr. William Miller Wilson 在1893年加入内地会，在偏僻缺乏医疗的山西平阳开始医疗事工。1900年的春天，原本想回国述职，因为山西发生大饥荒，不忍心不顾百姓而去，更设法提供很多谷粮。点知遇上义和团之乱，他两夫妻和细仔都殉道。位于山西平阳的善圣医院 Wilson Memorial Hospital 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建成。柯维中医生 Dr. John C. Carr 可以说是善圣医院的开方者，由1906年至1922年去世为止。他忠心的照顾病人，传福音，并且培训了很多位中国同工。金品三医生 Dr. George E. King 是第二代的宣教士，他爸爸金富人 George King 是内地会早年的拓荒勇士之一。金医生先后在开封福音医院、善圣医院和兰州博德恩医院服侍。1927年从兰州大撤退到包头路上，在黄河意外浸死。
0: 以上专辑由恩语之声制作，加拿大海外基督使团提供资料。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人齐未
1: ？Franca 梁叶欣喺度
2: ，Amel 卢希尔到，
3: 李英伟 Joyce 喺度
4: ，Alex 刘志涛到，
0: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5: 等紧你咋，所罗门？
0: 仲等？一期一会，现在开始。
6: 欢迎收听8月2号星期日的一期一会，我是 Alex 刘志涛，
2: 我是家姐阿 Mel 卢希尔。
6: 出面的天气现在就稍微是算是冻返少少，但都算是几热的，但是我这一行的做飞的，无论几热的情况之下，个机舱有几焗的情况之下，都要穿着件衫件头，又要 jacket， 又要个 vest， 又要个打晒胎，咁你都唔好话真係都几汗流浃背。
2: 唔係啊，都几靓仔啊，又几整齐啊，即係俾人一种好似好专业嘅感觉咁。
6: 呢、这个就叫形象要俾你睇啊嘛，但系自己内心嘅挣扎，我哋唔可以同你讲噶嘛。
2: 但系飞机都系咁热嘅咩？我以为飞机恒温咗就冇咁热噶咯。即系虽然你都要担担抬抬。
6: 系啊，但系我普遍经验咧，大飞机即系两行嗰啲咧，就稍微好少少嘅。但系细机咧，佢一焗就好焗，一冻就好冻。你先听到我讲嘅嘢啦。但主要想讲嘅就系飞机个 metal tube 入边，你恒温就系入边 circle 嚟噶嘛。咁佢温度点就系咁噶啦嘛。
2: 嗯、
6: 但系我哋好在嘅，咁我哋公司咧都好贴心我哋，咁我哋唔一定。系着嗰件恤衫，唔一定长袖嘅，夏天都可以着短袖嘅，咁所以某程度上都算系几好噶啦。但我成日谂到，有时以前香港中环路过咧，会见到哇，好多啲律师啊、乜乜师啊，全部着恤衫件头嘅。但系你知香港几焗噶啦，佢点着到衫件头都可以唔要影响自己嘅心情嘅咧？
2: 但系你系咪忽略咗香港嗰个冷气同雪房系一样嘅？任何商场都系得16度噶嘛，佢哋嗰啲办公室都系唔知14度咁样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去到即是、中环那些呢，已经是一些相对高档少少的、商业区，他们要走的路就真的不是很多的、
6: 嗯、
2: 我觉得不同日本，因为日本呢他们不是经常逼地铁、啊、即是坐交通工具比较多的、
6: 啊、
2: 那变相呢你不是说真的点对点全部都是冷气地方呢，反而日本最近呢就真的就住这件事呢就去体谅一些男士了，就开始讲了、嗯、啊，其实呢你们都可以呢有这个 Tokyo Cool Biz 的政策，就鼓励你们在上班的时候可以穿 T 恤短裤，即是我们其实平时讲的、casual smart 这样、嗯、但是呢同时间都引起回响，他就说了有些女性的 OL 就说不得啊，你的脚毛在这里骚扰我我接受不到啊。
6: 首先听到新闻之后我都好奇，因为其实 Tokyo Cool Biz 这个政策呢都已经是生效了几年了、
2: 嗯、
6: 但当时他只不过是给一些蓝领啊或者白领的男士咧，系着好似我公司咁样短袖嘅恤衫，但系仍然都着长裤嘅西装嘅、
2: 嗯。
6: 不过佢而家呢个就啱啱因为四月推出嘅政策嗰当时咧，日本咧到而家呢刻咧太热啦，甚至我哋呢一个星期咧，日本仍然个热浪都系吹袭紧佢哋嘅，咁所以变咗做短裤啦。问题好似你咁讲，个回响点解咁大咧？就因为男士咧，你知道男士有时就唔理会自己嘅 appearance 噶嘛，咁啊唔似女士咧，佢哋会着裙嘅话都可能会系整理一下只脚先，咁但男士咧。就未必会系话整理，未必会剃脚毛嘅。
2: 我即刻想睇下你个裤脚可唔可以拿起睇有冇脚毛。
6: 我即
2: 系
6: 你睇，嗱嗱嗱，我即系你睇人啊 ，OK 嘅，我 OK
2: 嘅，整齐啊！我证明细佬系整齐同整洁嘅。
6: 唔系啊，我自己好少系着短裤，因为纯粹系惊蚊嘅啫。
2: 嗯，
6: 同埋我自己发现我着短裤嘅话系比较容易病，所以我好多时你见我都系着长裤嘅。但系日本嘅文化嗱，我哋好多时知道日本嘅工作文化啦，佢哋俾人感觉系一个好整洁嘅，好有礼貌嘅，
2: 或者专业形象。
6: 專業形象嘅，咁好多時我哋西方國家有時去出去食飯嘅話，都要著長褲啦。咁日本就係秉承住一個著長褲，或者有時著長袖衫係比較係整潔有禮貌嘅現象。咁佢呢一個 cool bits 嘅政策咧，就變咗著短袖衫、短褲咧，唔係太好睇雅觀之外咧，有時女性就覺得嚇點解你哋男士可以著短褲，點解女士就唔可以咧？
2: 係啊，因為有一種除咗係覺得唔適應之外啦，我覺得深烤都有少少好似報復心。点解对你哋男士嘅规范咁少，对我哋女士嘅规范咁多呢？可能系我哋讲紧日本嘅女士啊，日本嘅女士可能连着乜嘢色嘅丝袜翻工咧都受到限制嘅，咁所以咧有鉴于呢个政策一推出嘅时候咧，啲女士就开始有声音啦。啊，点解可以噶？我哋要追求公平啊！如果你可以着短裤露出双腿嘅话咧，其实我应该都可以露出双腿。咁我自己咧就。 好支持呢樣嘢，即係我講緊支持公平性質呢樣嘢，因為我都深受呢個體毛困擾多年啊。我唔知點解幾時開始咧有體毛咧，就係一件要俾人笑嘅事咯。我細個笑好多噶，因為我係你冇見我而家好似白白滑滑咁樣，我做個激光。咁點解會做激光咧？就因為我小學嘅時候咧，我啲手毛腳毛都幾長，我就成日都俾同學笑。咁就好唔開心，我唔明點解噶。咁但係去到中學嘅時候咧，就突然之間意識覺醒啦，唔想俾人笑嘛。我就中學嘅時候就覺得，咦，新嘅生活咧，我就開始日日有體毛啦。我就覺得其實呢一樣嘢係去到近年大個咗，開始明白咧，其實我又冇傷害到其他人，點解別人要攞呢樣嘢嚟取笑我咧？
6: 我諗喺東方，特別東方國家啦，腳毛或者係手毛或者係我哋人體任何一個毛嘅部位啦，都好似我哋頭髮咁，即係整理咧先至係最好嘅。如果翻工時候我哋男士、女士都要可能整一整頭髮嘅話，可能佢哋都覺得你都唔應該露太多係唔整理嘅毛出嚟咯，咁樣就會好似係俾人一種係。企你少少有禮貌感覺嘅，
2: 你係咪咁樣講？即係我 gel 咗我啲腳毛，一條條打直梳好曬就可以露出嚟先？
6: 唔係，我有可能覺得就係毛髮咧，係俾人一種密集恐懼症，會唔會係咧？即係會唔會有人覺得就有見到啲毛係覺得係唔舒服嘅？即係好似你唔好話毛髮啦，見到貓貓狗狗，有啲人都覺得哇有少少恐怖咁樣嘅。
2: 嗱，咁呢個係一個心理可能一個障礙嘅層面啦，係咪？咁我哋呢度少數不表啦。但我想提嘅一樣嘢咧，就係你啱啱咪講到。你话啊，好似东方嘅人咧比较在乎啊，要整理整齐啊，冇体毛先至为之整洁啊、干净啊。其实咧，最早咧冇体毛先至靓嘅呢一个 concept 咧，你知唔知系嚟自边一度噶？
6: 应该系西方噶啦，欧洲。
2: 嚟自古埃及噶、
6: okay ，
2: 但系佢哋咧最早有记录嘅除毛文化咧系可以追溯到去古埃及。咁啊有几个原因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是、因为那边实在太热啦，咁然后咧，如果你身体有好多毛发嘅时候咧，佢哋就会积聚咗好多汗啊，滋生咗好多细菌啊，咁就令到佢哋觉得，咦，好似唔系好卫生、啊，好似唔系好干净、啊。嗱、首先呢个系第一个谬误嚟嘅，你要知道咧，唔系啲毛咧，唔系你身体嘅毛发令到你有细菌或者唔卫生，系、本身汗液入面嘅一啲元素咧令到佢唔卫生。咁而其次咧，就系因为想减少一啲寄生虫啦，即系如果细个有头虱，阿妈都系话要剃光头就解决佢啊嘛。咁啊，除咗呢个天气炎热啦、滋生细菌啦，同埋寄生虫嘅两个元素之外咧，第三样嘢咧就系 privilege 啦，即系贵族啦，觉得喂我光脱脱同你哋完全唔一样嘅时候咧，咁咧就可以凸显到我嘅身份。咁所以咧，其实一开始咧脱毛呢一个习惯咧系上流社会嘅习惯。
6: 所以是脱了毛就代表是更加高级一点了，是不是这样说？因为我看到的广告呢，其实是讲的是1910年代才开始发现，就是说女性必须剃体毛这个社会观才开始慢慢成立的。当然当时是男女不平等，但是被人感觉就是女士就要整理就要剃毛，所以成立了这个标签，也都成为了现在流落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社交礼仪。但是现在近排不断变，所以我相信觉得呢，不一定是说没有体毛才代表是美丽或者是整洁的。
2: 是啊，因为就是你刚刚所讲的商业文化啦，有一个品牌推出了第一把女性的剃刀，那就开始不停地跟你洗脑嘛，啊有格拉底毛就不漂亮啦，有脚毛呢就不女性化，那你慢慢呢就潜移默化这样商品化了女性的直头。那去到后面呢就开始流行一些的、西方国家开始流行啦、开始、衣着会比较大胆一点啊，那但是呢可能着一些泳装的时候呢，又的而且它会露到一些相对令人尴尬的体毛咧，就开始慢慢有呢个脱毛嘅文化出现啦，就变成诶、女性好似系咪真系唔应该有咁多毛咧？咁但系去到你咁讲啦，近年咧我哋咧就开始潮流又开始一个大轮回咁样啦嘛，我哋又开始去翻咧，我哋要追求真我啦，追求自然啦，咁咧又开始同大家就会讲翻啦，诶、我唔剃腋毛先至系 real， 我唔剃脚毛先至系 real， 但系讲到底咧，其实我觉得 有冇体毛都好啦，应该系一个个人嘅选择，而唔系因为别人批判你而去决定啊，到底我应唔应该保留我嘅体毛，更加唔应该系成为一个去取笑别人或者系觉得人哋骚扰你嘅一个谈资啦。因为喂，我有我唔想噶嘛，
6: 个基因系咁噶嘛，
2: 系啊，咁所以。在一个越来越多元化和包容的社会里面，我觉得只要没有卫生问题，没有伤害到别人，其实有没有体毛真的不是那重要的。
6: 你介不介意公司的同事穿着短袖衫短裤去上班，还是你不 care 的，还是你是想 keep 住一个很重要的专业形象，所以穿西装长裤上班呢？讲到衫的话，不如就交给我们妹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跟你讲下什么新资讯。

0: Fashion Monster。
1: 哎呀，头先 Mr. Sam 话又嚟我屋企坐啦，佢一除鞋咧，哇，真系又酸又臭，好难顶啊！
2: 最近的天气咧都真系不得之了啊，又闷又热。试谂下啦，你翻完一日工或者出街行咗一日，朋友咧就叫你夜晚上嚟坐下食个饭。终于等到可以入室内凉冷气嘅时候咧，一除鞋嗰一刻，死啦！有一股酸酸酥酥的味道哦，无论是什么场合遇到这些情况呢都真的非常之尴尬啊。但是有没有想过呢，其实未必呢是你的脚天生特别臭，而是你一路以来这么多年都是买错物着错物呢？今集的 Fashion Monster 呢就同大家分析一下脚臭的幕后真凶，同埋分享几个去脚臭的小技巧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脚臭的成因是什么先。很多人都会认为呢它的成因是因为脚汗太臭啦，但其实汗本身呢是几乎没有味的。真正的罪魁祸首呢是脚上面的细菌。当我们的脚呢在对物里面呢出了很多汗啦，之后它再遇上你脚上面的老废角质，亦即是你皮肤最外表的那一层细胞，在完成了新陈代谢之后呢已经没用的啦，但是又未自动甩落来的死皮细胞，它们两个碰撞之后呢才会有酸性的物质出来。咁我哋呢就要对住呢两个源头着手啦。要处理老废角质嘅方法呢都相当直接，就係冲凉嘅时候呢除咗洗脚板底呢都唔好唔记得脚趾啦。仲要定时定后呢用下磨砂产品，咁样呢先可以令到佢唔会有过多嘅死皮。出门口之前呢亦都可以用一啲专为隻脚设计嘅止汗剂，或者可以用泰国好兴嘅嗰一啲止汗粉。同一对鞋呢都唔好连续着两日或以上。每日返到屋企呢可以将佢嘅鞋垫拎出嚟，或者将成对鞋呢放喺通风嘅地方。等每对鞋呢都至少有24个钟彻底系干燥嘅。都可以循环再用屋企嘅茶包啦、咖啡渣或者茶树精油呢等佢利用茶多酚嚟天然除臭。住喺一啲经常落雨嘅地方的话呢就可以考虑买一部烘鞋机。将湿滴滴嘅鞋摆入去呢就可以令到佢完全烘干吸干晒啲水分啦。另外一样令人费解嘅嘢呢就係、是、有时啲物呢就算洗完拎返出嚟呢都仲係会有少少味道。其实係因为你对物嘅纤维里面呢佢卡住咗一部分嘅细菌同埋皮脂呢未洗得甩晒。所以洗物嘅时候呢都有三个小技巧令到佢可以更加干净。首先除物嘅时候呢就唔好咁有手尾啦，调转咗对物呢就啱啱好啦。因为将一对调转咗嘅物呢抌入去洗呢，佢直接令到呢啲水係冲緊呢平时掂到脚板底皮屑同埋汗水嗰一边，洗污糟嗰边向上都好 make sense 啊。所以成日除咗对物就会乱抌嘅男士呢，以后呢你有一个好嘅藉口啦。遇到啲好顽固嘅味呢，讲緊係唔单止係物啦，即係包括咗运动衫裤呢，都可以首先用40度左右嘅温水呢，再加少少碳酸钠浸佢15至到20分钟。如果嫌麻烦呢，市面上呢亦都可以买一支支已经装好咗嘅嗰啲叫做 laundry disinfectant。浸完一阵之后呢，高温可以做少少嘅消毒，亦会将深层嘅皮脂呢溶解咗一部分。洗完啦，摆入干衣机嘅时候咧，一定要确保佢系完全干晒。你知啦，有时干衣机咧系会提早停噶嘛，就要检查清楚，扭多几次，确保完全干晒。更加可靠嘅方法咧，就系将佢摆喺露台，等太阳白白施展佢嘅魔力。因为只要佢有少少未干透呢，你摆咗入衣柜之后咧，细菌咧就会喺嗰度大量繁殖噶啦。买物嘅时候呢就唔好偷懒，要睇一睇个 label。皆因呢你揀啱咗物料呢就已经系成功咗一半。 记住呢要避开 polyester 同埋 PBT 嘅物料，佢哋两个呢都系用胶整出嚟，多数佢嘅 selling point 呢就系干得好快啦，就算你揸喺手里面呢都唔会潮，甚至呢系可以防到泳池嘅 chlorine 㗎喎。佢哋比较出现得多嘅地方呢就有运动装啦、泳衣啦，同埋一啲比较平价嘅卫衣同埋 T-shirt 等等。摸落去嘅时候呢佢哋往往呢系偏厚少少。最大嘅问题呢就系唔吸汗啦，就会令到你隻脚呢好似长期喺度焗緊桑拿咁啊。最推介大家呢就系揀返一啲天然纤维，例如全棉啦或者羊毛，有抗菌金属离子嘅专用防臭物呢都系唔错嘅选择。呢一个 term 呢可能听得比较少啊，其实呢佢系可以再细分到去有银啦、铜啦同埋锌嘅金属离子。佢嘅作用呢就系可以破坏啲微生物嘅细胞膜，咁佢哋呢就唔可以分裂同埋繁殖啦。除了会在布料上面找到这种金属离子技术，它还会在我们平时喝水的那些滤水器里面出现，连水都可以透过它来净化和杀菌，就知道它是对安全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啦。介绍一个专为啲鍾意行山啊跑马拉松嘅运动狂人而设嘅牌子，叫做 Silver Light。佢嘅除臭秘密呢就係、是、用咗纯银 ,Silver Infused。唔係就咁呢喺物料上面噴一个涂层就算啦，因为呢洗几次都有可能会甩㗎嘛。佢哋係直接將纯银变成咗银砂线织入对物里面。一对物呢会有 5-7% 呢係嚟自于银砂线，再配搭 44% 嘅羊毛，其余呢就有尼龙同埋 spandex， 都係一啲比较透气嘅物料。但係要注意返啦，因为银呢始终都係一啲偏贵嘅金属啦，所以即使只有 5-7% 呢係用咗银嚟做呢，其实佢呢都占咗呢一对物嘅 50% 嘅生产成本。所以大家估下啦，一对物系卖紧几多钱呢？去到脚踭长度嘅短物呢系卖紧加至$53，而去到小腿长度嘅物呢就要$69啦。但始终呢佢系将银层呢织咗入对物里面，所以呢系会洗极都唔甩，佢嘅防臭效果呢系永恒嘅。网站上面都有写啦，呢一对物呢系 lifetime guarantee。只要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呢穿了窿呢你拍一张照片就会呢马上寄回一对新的给你。但是当然呢不包括一些人为烧烂了啊或者特登剪烂它的情况啦。而最劲的例子呢就是当啲太空人呢上到太空好耐都冇得洗衫的时候呢，他们着紧的所有衫裤同埋袜都是用紧呢一个技术。所以换个角度来想下，不洗$100呢就买到太空人同款的袜呢都唔算太过分啦。介绍多一个平民啲嘅美国牌子 ,Darn Tough。一对可以做家传之宝嘅物，佢夠胆死呢一对物呢只係卖緊$20。但係同你讲呢一对物呢只要有任何冬瓜豆腐穿窿甩线呢你都可以寄返俾我哋，我哋唔会理係咩原因都会俾返一对新嘅你。当然呢运费就另计啦。至于成分方面啊，佢哋有 50% 至到 65% 呢都系用好高级嘅美丽鳄羊毛。呢种羊毛呢着落呢就唔会有平时大家联想到嗰种又吉又核嘅感觉。同埋一开始都提过啦，羊毛最好嘅地方呢就系佢哋可以好快咁吸咗啲汗，然之后好快咁排返出去。呢、这个速度呢令到啲细菌呢冇办法滋生。佢哋夠胆咁大口气话穿咗窿会送返对新俾你嘅原因呢系因为用咗 35-45% 嘅高密度尼龙 Nylon。平时多数物嘅针织数量呢都系比较少，所以呢就好容易会穿窿。而 Darn Tough 呢就特登用咗佢哋独家钻研出嚟嘅高密度针织方法，令到物底、鞋跟同埋脚尖呢一啲比较容易摩擦嘅地方呢多咗一个好厉害嘅夹层。最后嘅 2-4% 呢就系、是、用咗 spandex， 作用呢就可以令到对物贴啲隻脚啦，好紧咁样包住你嘅脚腕，就算行好耐呢都唔会甩落嚟。听完我嘅介绍，你有冇心喐喐想买翻一对呢？定系你认为物始终都系消耗品，买多几对翻嚟替换仲好啦？ 今集讲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再见。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Fashion Monster， 我系 Veronica。
3: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6: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5: 搬去边啊？
6: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5: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6: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7: 唔知点解
8: 就要听，
9: 原来系咁。
10: 想用成语，
8: 先要知
9: 点解成语。
8: 集体回忆
9: 呢出戏，嗰首歌，
7: 科技新世界
9: ，High Tech，
7: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8: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9: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8: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30嘅
9: 林家华、嘉年华。
8: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11: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回，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12: 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13: 虽则话人靠衣装啦，我哋啱啱上一节就讲到着装嘅问题，到底系咪雅观啊，或者系咪带出到一个专业嘅形象啊？但系其实表现出一个人嘅形象，我哋仲靠好多嘢噶嘛。女士会靠下化妆啊，或者系甚至乎靠下护肤啊，跟住去营造出一个哇，我好似唔化妆都天生丽质，好靓。咁讲多次啊，美系有好多嘅定义嘅，咁唔一定话我要好似明星咁靓先至系最靓嘅，普通人都有佢嘅光芒嘅。咁但系咧，我都想讲多少少就系、是，我知细佬你冇乜兴趣啦，不过呢样嘢你一定要听啊，
14: 系
13: 护肤品啊。
14: 我唔系冇兴趣，我系冇用啫。
13: 你冇用唔紧要，你都要了解呢样嘢，因为呢啲都系男士嘅加分位嚟。
14: 真的吗？
13: 真噶。
14: 我以为煮黑饭就加分位噶。
13: 有好多嘅加分位啊！我想话俾你听咧，我试过有一次咧，就睇综艺节目啦，咁啊咁啱咧就系问紧一啲情侣嘅问题，就问男方就话啊，你知唔知道你女朋友咧平时做开嗰啲指甲、美甲嘅款式有边几样啊？请试数。出五样，
14: 唔知唔知，同埋唔知，
13: 系咪啊？你一唔知唔知唔知，我都预咗我嘅另一半系唔知啊！咁我当然就即刻去问我另一半啦。喂，你知唔知道我平时做开 gel 夹嗰啲咧，有啲咩款嘅咁样？

0: 顺畅少少啦。
1: 咁我听你教考我点样用先。
0: 话说咧，最近就发生咗呢个苏丹红事件啦，咁即刻引起恐慌啦，好多人都会话啊，我嘅护肤品会唔会有事啊？点样？咁啊，解释一下先。其实苏丹红系咩嚟嘅咧？点解今次件事会突然之间都咁惊咧？苏丹红咧，其实系一种工业用嘅合成染料嚟嘅，
2: 入咗去皮肤度。
0: 是啊，
2: 哦，点解咧？
0: 因为佢一般咧，首先讲下佢个用意系乜嘢。佢其实咧系会令到个显色度高啲啦，咁苏丹红啊嘛，咁佢望落去咧，嗰样嘢亦都会红色嘅，持久啲嘅。一般咧，其实系用落啲塑胶啊、机油啊、蜡制品啊，即系等等工业类嘅嘢，包括佢嘅耐热度啦，同埋佢唔易甩色嘅关系咧，咁令到成件事望落去抢眼啲啊，你咪可以好似提。提升咗嗰件物品嘅购买吸引力咁样嘅，咁、慢慢咧就会的而且确咧都有啲人咧加落去一啲嘅食品入边啦，甚至乎咧今次就加到落去护肤品同埋化妆品入边。咁但系点解呢样嘢会禁止加落去一啲食品同化妆品入面咧？就是、因为佢本身系有一种基因毒性，同埋佢有一个致癌嘅风险啊。咁你谂下啦，佢有致癌性，佢唔系话我即刻食咗我会死嘅 ，OK？咁但系你长期摄入嘅时候咧，都好危险噶嘛。咁而今次咧就加到落去护肤品嗰度啦，就话透过皮肤吸收咧，咁有啲人就会开始惊啊，会唔会烂面啊、剩啊，咁所以咧就引起咗恐慌。
1: 咁啊，大概两年前啦，台湾嗰边就第一次侦察到某啲嘅化妆品有呢一个色素啊，咁已经即刻令涉及到嘅化妆品都已经系即刻下架噶啦，同埋重新再检化过。但呢一个恐慌就已经涉及咗成14个品牌啦，总共20几项嘅美容产品啦，所以当时喺台湾嚟讲都系涉及咗一个好大嘅恐慌嘅。但系其实当时佢出个报告咧，系咪会有啲成分咧就代表佢一定有呢个苏丹红咧？就唔一定系嘅，所以我哋要知道边啲成分真系有苏丹红，边啲系冇嘅，先唔好令自己话哇，我惊有，所以就唔敢买咯。
0: 系啊，有啲尴尬嘅位咧，就系因为佢唔系嗰个品牌嘅全线出事啦，亦都唔系嗰个品牌嘅嗰个系列出事啦，而系咧某一个批次出事。咁点解会系某一个批次出事呢？原来咧就系嗰个原料供应商出事。咁所以有啲人就会心谂啦，啊，咁咪真系唔系单一嘅品牌，而系经过嗰个供应商而出到嚟嘅一啲原料嘅话，都有机会有问题咯。啱啦，呢个 concept 就导致到有超过14个品牌有问题啦，亦都导致到香港最近点解会不停咁样反复咁样有唔同嘅口供啦，因为香港咧亦都系跟进咗台湾嘅呢件事，就验咗一啲相关嘅护肤品牌子，咁就的而且确系验到有苏丹红嘅。咁但系韩国嗰边就话唔系，我哋出嚟嘅时候我哋验到系冇噶，咁就造成一个好似口同鼻拗嘅情况出现咗之余咧，就会令到市民咧更加去担心自己用紧嘅嘢，因为其实今次涉及嘅护肤品咧唔单单系面霜咁少噶，佢嗰个范畴都几广泛嘅，有精华啦，有防晒啦，有卸妆品牌啦，亦都有一啲唇膏，甚至乎系我哋身体一啲护发或者系身体一啲 lotion 都有，即系基本上女士有机会用到嘅护肤品咧都有机会中招啊！
1: 咁可能如果身为男士对化妆品、护肤品完全系不都唔识嘅，但你话男士呢样嘢去加分，咁好啦，我应该点样做先可以肯定到呢啲化妆品护肤品喺加拿大或者喺任何一个嗰头买嘅都系正规，唔会有呢个苏丹红成分入边咧？
0: 哇，好聪明啊，细佬，你一点就即刻醒目啦，即刻知道，咦，有呢件事之后，我点样可以保障我嘅另一半？
1: 跟你学仔家姐，
0: 好叻啊！如果你嘅护肤品咧系喺加拿大买嘅话咧，其实咧我哋都有网站可以 check 翻嘅。包括就是 Health Canada Recalls and Safety Alerts， 咁咧就去到呢一个网站咧，咦，好似好长咁样，唔使担心，我哋稍后嘅时间系会摆喺一期一会嘅专业度俾大家去参考嘅。咁啊，透过呢一个网站咧，我可以搜寻一啲嘅产品名称啦，甚至乎系一啲品牌，即系例如譬如我用紧SK 3嘅咁样，我唔知呢个品牌下面有冇系列系需要回收嘅话咧，咁我咪直接 search 呢一个品牌咯，或者我好担心系某一个成分，好似譬如系今次苏丹红事件嘅，亦都可以直接去搜寻呢一个成分出嚟有冇一啲嘅品牌系需要回收 嘅，或者系我哋笼统啲啦，我哋真系一次过睇晒啦，

0: 到底是有啲乜嘢系唔系净系单单苏丹红？我今次要决定全线大排查，我用紧嘅化妆品系咪有问题咧？都可以搜寻咧 cosmetic recall 去睇下唔同嘅牌子咧，有冇同自己用紧嘅有关系嘅。
1: 咁之后分头先未有讲到嘅 recalls-alerts.canada.ca 就揾翻晒呢啲成品啦。咁苏丹红英文叫 Sudan Red 嘅，咁揾一揾就可以噶啦。但系除此之外咧，仲可以留意翻化妆品嗰个入嚟市场嘅渠道咧，系咪一个正规啦？因为任何嘅进口嘅化妆品咧，入到嚟加拿大市场之内10日之内咧，一定要向 Health Canada 提交呢个化妆品通知表格嘅。咁如果系冇呢份表格，代表呢一个产品咧，可能系水货，还是系一个唔系正规入嚟市场嘅产品噶啦。
0: 是啊，好像我咁样咧，有一啲嘅护肤品或者化妆品咧，的而且确咧就唔喺加拿大本地买嘅，我都系透过一啲海外嘅网购嚟到呢一度。咁如果我真系海外买嘅话，我又可以去睇翻乜嘢渠道咧？咁咧，如果系香港嘅话咧，都可以去翻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啦，或者系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食品安全中心咧，去睇下自己相关用紧或者买到嘅嘢系咪禁止使用啦。咁其次咧，一开始咪话呢件事。最开始爆发的时候是在台湾的嘛。所以呢台湾的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处 TFDA 呢都已经列出了他们那边禁止的14个品牌旗下的一些护肤品。如果你说我真的在日韩这些地方买的话，都可以透过相关的网站看看现在家里用的化妆品又好啊护肤品又好，到底是不是不小心买错了一些需要回收嘅系列，咁呢个时候就可以发挥你好大嘅作用啦。细佬，我屋企啲护肤品交俾你啦，麻烦你帮我同我上网 check check。
1: 唔系好多，得一百几份啫嘛，应该做得到嘅。
0: 两个柜桶左右啦。
1: 既然咁嘅话，其实我哋生活上好多嘢，唔止话睇一睇苏丹红系乜嘢啦，仲话睇化妆品乜嘢啦，啲任何嘢都要好小心处理。如果有咩怀疑到嘅，系唔知道佢个渠道点样嚟噶，或者甚至系哇，我真系唔知道成分系啱定系唔啱嘅，咁索性就唔好用啦。
0: 同埋我自己有另外一个小 tips， 就係我唔会长期用同一隻护肤品囉。即係我鍾意其实可能三个月就换一次嘅。因为其实而家好多好多嘅所谓有害嘅嘢都好啦，佢唔係即时就要出现问题㗎嘛。佢都系你要长期使用啦，累积先会出现问题。咁我自己就觉得如果我三个月转一次一个护肤品嘅牌子呢，对我自己嘅保障都会大啲啦，同时间呢我嘅皮肤呢都会少咗依赖性嘅。咁所以我自己都几中意紧贴时事去试唔同新嘢嘅，
1: 唔怪之皮肤咁靓啦。
0: 多谢，
1: 就系咁。
0: 紧贴新嘢，仲有我哋姑姐 Joyce 嘅 Billy Bala Get Set Go。
2: 无论系生活日常定系打卡圣地，总之系贴地嘅人气热话，我都会话你知。Billy Bala Get Set Go。8月8号一个完美音乐艺术展 String Music Arts Exhibition 就会举行的。今次的主题是会用梅艳芳的歌加上这个西洋乐作为主题的。咁首先当然要请回我们的 ME Foundation 就是 Edward 和 Michelle 的。Hello, Edward, 你好。
3: Hello, Joyce, 你好。
2: 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这个 Foundation 是一个什么的机构来的呢？
3: OK， 我哋 Amy and Love Family Foundation 咧係一個 charitable private foundation， 係我哋屋企咧一齊工作去為社區做事成立嘅一個私人基金會。And we're fully registered charitable register with CRA。
2: 呢一個基金會係主要係想幫邊一類型嘅人㗎？
3: 我哋首要想支持嘅人士咧，系我哋社会中有intellectual disability 有智障嘅人士，同埋佢哋嘅家庭嘅。
2: 嗱，咁喺个 poster 嗰度上边写住咧，就系话 embrace diversity by inclusion。你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你个基金会点解会咁重视呢个共融呢个概念，又或者做到啲乜嘢嘢令到大家可以更加共融呢？
3: 其实好多事情呢，日常生活中工作呢，未必需要分你我，或者预先去觉得人哋做到或者做唔到，好多阵时都需要俾个机会。咁我哋个愿景就係呢，我哋会讲一啲智障家庭嘅人士呀，佢哋嘅难度，但呢个唔係我哋每一日嘅焦点。我哋同呢一个族群嘅朋友一起奋斗去完成某一个愿景。就譬如喺音乐上面呢，我哋会讲佢嘅事情，但係呢个并非重点，係一起去完成个音乐会，当中里面呢有唔同嘅人士， 有智障人士，有双健人士，有年纪唔同嘅人士，有男有女。咁其实喺社会上面呢、這个先系正常现象啊嘛。我哋嘅社区里边系有唔同嘅人有包容噶嘛。咁呢个系我哋嘅愿景。
2: 嗯，咁即系你话咧嚟紧呢个8月8号呢一个音乐会啦，就会连同埋头先你所讲嘅嗰班人士一齐去表演。
3: 冇错，我哋有个西洋乐团，有个 Western String Orchestra。咁喺我哋音乐总监带领之下里边咧，我哋有唔同嘅表演者，有智障嘅人士去表演。
2: 嗯，
3: 无论歌唱或者系喺乐器，亦都会有舞蹈。
2: 嗱，咁你头先提到咧，其实大家都系有唔同嘅背景啦。咁当你讲到系一个平等嘅机会嘅时候，我哋好多时就会觉得啊，我哋只要唔歧视佢就得啦。可能你头先讲紧啊，佢年纪比较大嘅，或者可能佢系智障人士，其实我唔歧视佢，或者我尊重佢就得。但系对你嚟讲，你又会觉得点样先至其实系真正俾一个所谓嘅平等嘅机会俾佢哋咧？
3: 其实最主要就系贵乎于自然啦。我希望大家唔好话有个预设立场，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情系必须要某个条件先做到。可能我俾一个尝试，大家有啲事情系咪真系一个有或者冇智障人士先可以完成到咧？未必如此。咁、我觉得系归乎于自然，一齐合作去做到，去做个完成嗰件事情。咁当然喺考虑点去完成嗰件事情，个技巧可能有唔同啦。但技巧嘅嘢就係熟能生巧嘅啫。如果你肯去，譬如諗多少少做多少少，而去嘗試去練習嘅話，其實好多人士好多工作咧，任何人士都做到嘅。
2: 嗱，咁頭先你都講到啦，咁就會有好多唔同嘅人士，大家都去不同咁樣表演，亦都俾多啲機會佢哋啦。但你點樣可以將佢哋嘅潛能啊，即係可能啊，我見到呢一個可能所謂 disability 嘅人士啦，我就算我唔預設立場嘅，但我又點樣知道佢可能原來上到舞台嘅時候，佢可能肯跳舞嘅，或者可能肯彈鋼琴嘅？你點樣可以揾得到佢哋嘅潛能，而又同時可以改變大家對佢哋嘅印象呢？
3: 咁啊，个人技巧上啦，我就沟通同聆听啦。即系如果有机会遇到唔同方面人士，唔一定系一个智障人士，任何嘅朋友喺你生活圈子里边，你想认识一个人，成为一个朋友或者成为一个伙伴嘅话，你都需要去聆听别人，去明白别人。我亦都正确地将我自己想做嘅事情话俾人嚟听。有阵时别人会接受，有人别人会唔接受。我觉得用一个做朋友嘅心态咧，就会比较好，同埋持之以恒。咁当然咧，好似喺慈善事业上面啦，若是嗰件事情好有意义嘅话，其实嗌别人帮忙嘅都唔系一个问题。咁我哋都会同我团队讲话，我想做个音乐会系 inclusive 嘅，即系多啲唔同嘅人可以参与有机会。你会唔会有朋友你识得，而朋友介绍个朋友 word of referral 其实系好重要嘅。
2: 嗯，绝对系啊！咁有冇或者一啲咩特别嘅例子啊，或者故事系啊，你会听到系最感动嘅，或者你个基金会曾经做过啲乜嘢嘢，你会觉得啊，影响咗呢一家人嘅睇法，或者社区上面嘅人嘅睇法，而令到你呢个基金会继续咁样行落去呢？
3: 有相当多例子，但我有一个呢一刻谂到嘅例子就系喺我哋嘅音乐会已经系出年将会系第十届，咁参与嘅朋友里边有智障嘅朋友，佢哋玩音乐咧。因为我哋音乐会嘅演出咧，有机会受聘于其他嘅机构啊，咁当中亦都系有一个酬金嘅，咁所以我系特别高兴。咁除咗有智障嘅乐手之外咧，其实我哋嘅乐手咧亦都系更加多元化、更加多演出嘅机会。咁以我了解咧，我哋个乐团里边嘅核心小组咧，佢哋亦都成立咗佢哋自己音乐机构。咁我觉得对个社会嚟讲，百花齐放系令我最开心嘅。有阵时做嗰件事嘅成功唔一定系我，但系当中会有我哋，咁我会好开心。
2: 嗯，作为好似嚟我哋呢啲咁样小市民之外，除咗可能系当日啦，8月8号嘅时候真系可以睇佢哋嘅演出，等佢哋有感受到嗰种支持之外，又或者我哋可能系上到你嘅网站嗰度捐款之外，其实我哋每一日嘅日常生活上面，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嘢，令到呢个社会更加和谐、更加共融啊？你觉得？
3: 我觉得行之以常嘅心态啦，即系用一个比较自然嘅心态去同人交往咧，我觉得已经系好好。第二样嘢就系我哋加拿大人咧，其实系好习惯去同社区做事嘅，
2: 系
3: volunteering。咁我觉得无论我嘅机构或者别人嘅机构，甚至乎嗰个愿景同我嘅机构唔同都唔紧要，有时间可以做多啲 volunteering 啊， 量力而为啦。咁但系一个旧嘅说话就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啦。
2: 嗯嗯，咁你都去到啦。虽然我知道咧，其实而家你嘅门票咧，其实都差唔多应该都卖到七七八八啦，甚至乎可能上到网站嘅时候，可能都已经卖晒啦。但系都唔紧要嘅。但系我都好好奇，想知道点解今年个 focus 会系拣咗梅艳芳嚟做呢个主题嘅？
3: 我觉得我哋就系欠咗我哋嘅女士们嘅一份诚意，因为好似我同我音乐总监，我哋两个都系男士，咁好似我演唱会往时成功嗰阵时咧，人哋嚟多谢我哋，但系其实我哋核心小组里边咧系女士多嘅，而甚至我嘅工作都系我太太即系做得多，咁我觉得点解人会咁自然去多谢个男人呢？咁所以我同我音乐总监就好想做一个比较好女性化多啲嘅音乐会，所以我哋今年选择嘅乐手里面咧系全女班。
2: 哇！
3: 当然喺智障人士里面咧，男同女个比例我哋都系会有嘅，但系譬如系纯粹支援我哋嘅乐手啦。全女性，
2: 但你就算咁样讲嘅话，香港又好啦，或者内地都好，其实都一样有好多非常之出色嘅女嘅歌手。有冇话特别原因今次会一谂就谂到梅艳芳呢？
3: 梅艳芳小姐佢喺个音乐历程同埋佢人生里面咧，都充分显出佢个女性嘅特性。但系即系喺佢面对嘅困难里面，即系讲紧佢1980年代去唱歌。一个男性好主导嘅音乐世界里面，佢可以闯出佢嘅事业，其实系好特别嘅。我相信之后好成名嘅女歌手，即系华语区嘅女歌手咧，多少都会因为佢而改变。而我哋即系了解中嘅梅艳芳小姐咧，佢系一个好有血有肉嘅人，佢有勤奋，有逆流而上，有不屈不挠嘅精神。咁喺逆境嘅时候，佢亦都要处理有啲事情，就算系一个天王巨星，亦都未必处理到。但佢尽力，我哋好欣赏佢尽力。我哋觉得喺选择一个女性嘅音乐会上面，揾一个代表性嘅人物咧，即系非梅艳芳小姐莫属噶啦。
2: 而且个你讲到尽力嘅话咧，我亦都感受到咧 ，ME Foundation 咧都不断每年咧都尽力去为社区做一啲唔同嘅事情啦。我讲话可能今次特登做一个管弦乐嘅，希望有一个共用嘅。其实咧，你哋亦都会做好多唔同嘅活动啦，例如每一年咧都会帮一啲低收入嘅人士可以免费报税啊等等嘅嘢。咁所以如果大家咧有兴趣咧，可以了解更加多 ME Foundation， 又或者咧想作出一定嘅捐款嘅话咧，都不妨去到佢哋嘅网站嗰度，亦都睇下咧自己仲有冇一个幸运嘅机会咧可以买到呢一张飞啊！但系唔紧要嘅，如果真系买唔到嘅话咧，明年请早啊！因为咧，其实咧我都知道 Edward 咧已经开始筹办紧下一年嘅活动啦。因为我都知道其实一个活动对你哋嚟讲系要用一年时间先至可以筹备到，亦都要揾好多唔同嘅人去表演啦。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咧不断继续 follow 呢一个 foundation 啦，亦都可以咧做一定嘅捐款。今日非常多谢 Edward 今日接受访问嘅，
3: 多谢多谢。
4: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5: 系啊，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4: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5: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00至3:30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00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聪明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00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同埋一齐 Live with 你嘅音乐世界。
7: 一个星期一次嘅约会，一期一会。
0: 其实扮靓咧，除咗一啲外在嘅嘢之外，我觉得最紧要系自身，即系一个人嗰个身体状态有几好咧。其实系更多护肤品同埋化妆品咧，都扮唔到出嚟嘅，因为嗰种 哎呀，我真系气血好足啊，然后容光焕发嗰种状态咧，系我好羡慕啊。
1: 所以瞓觉先系最重要嘅环节，瞓觉先令你个汗腺蒙啊，你嘅新陈代谢啊做得好，咁先可以令皮肤靓一啲咁样。
0: 我认同啊，所以你见我对护肤品咁了解，就知道我睡眠质素有几差啦。
1: 唔关事，你啲系唔系叫赚钱买花，但系叫系锦上添花啫，你叫系嘛？
0: 哇，多谢你啊，细佬，你真系好加分啊！你出面识女仔可以咁勇敢就好啦。
1: 你讲呢啲喎。
0: 因为其实我自己睡眠困难是好多好多年的事嚟噶啦。
1: 点解咧？即系几时开始系有啲失眠嘅迹象啊？
0: 我谂应该系中学打后开始。
1: 都偏早。
0: 其实香港的教育制度亦都会令到学生有很大的压力啦，系咪？嗰时中学咁，我假假地都是一间不错的学校嚟嘅，咁所以咧每个礼拜有默书啦、测验啦、抽查啦，咁喺学生年代积聚落嚟的压力啦，去到会考啦，跟住之后我又是末代会考生啦，当时的衔接都会令到我哋嗰代人又会再有压力啦，再出嚟做嘢之后经济啦，都会令到大家好有压力啦，做嘢之后就是移民。都其实有压力啦，系咪？咁所以一直咧，我都系有一个睡眠困难啦，亦都系好似习惯咗咧，瞓唔到觉先系一个常态。其实都算系都市人嘅一种病嚟嘅，
1: 啲通病嚟嘅，即系我中学到大学，好多人都话啊，如果瞓得够六个钟啦，已经系好开心噶啦。
0: 吓、啊，六个钟
1: 就要如果瞓得够六个钟已经好开心咯，系啊系咯。但系医生系话正常系要至少7.5或者系八个钟头睡眠噶嘛，咁先令到你嘅新陈代谢健康好噶嘛。但系有时我哋都市人唔好话点啦，放个假星期五晚上放个假，终于可以瞓觉，终于瞓12个钟啦。问题嚟啦，瞓唔到，因为太紧张。
0: 啊，你都仲会拣瞓觉啊？有啲人咧，我啲朋友咧会话唔得，我一个星期翻太耐工，我星期五要报复式出去娱乐咧，变咗其实佢哋都系会牺牲嗰个瞓觉嘅时间。
1: 我要瞓觉，瞓觉，瞓觉系 priority 嚟嘅。
0: 咁你自己平时翻工啦，因为你嘅工作其实会导致你嘅休息时间十分之颠倒啦，或者系要去唔同嘅地方休息啦，其实都会唔会影响你嘅睡眠噶？
1: 有啲人就唔会嘅，但系我自己应该话我自己比较系认床瞓，即系我瞓唔惯三宝床。呢样先至系对我睡眠有时系好唔协调嘅主要因素。我啲人话你成日瞓酒店应该好舒服噶，但系唔一定噶。酒店个床褥啊或者枕头咧，对我嚟讲系好大嘅影响嘅，令我瞓得系，就算俾10个钟头我，可能瞓嘅质素咧系可能讲5个6个钟噶咋。
0: 吓，同埋我成日认住咧，酒店硬舒服都好啦，因为好多人瞓过，我觉得好污糟，我都系瞓唔到。
1: 呢样都系一个心理迹象嚟嘅，即系有时去到个陌生嘅环境、陌生嘅房、陌生嘅城市，就算个床有几舒服都好。啲都系惊啊！第二朝我要即刻起身，6点钟起身就 morning call 啦。又或者系哇，隔篱冇啦，有个小朋友走过咁拍我道门，又有种惊啦。所以系会影响到自己嘅瞓觉嘅。
0: 咁你自己有冇啲咩方法啊？如果你系真系咁认床嘅话，你会带自己嘅被仔啊，即系 soothing toy 啊咁样，定系带自己嘅枕头套过去瞓咧？
1: 嗱，我自己系冇一个 particular 嘅一个解决嘅方法嘅，因为主要系自己懒啫。但系亦都有唔少同事佢俾咗唔少嘅提示我嘅。就是包括是话佢哋可能会带自己嘅沐浴露啊，或者系嗰啲 shampoo 啊，因为我哋做飞机系可以带自己嘅即系比较大支装液体相机噶嘛。但系啲人话点解要带呢一啲嘅自己嘅清洁用品相机或者去酒店咧？其实普通旅行嘅都可以带细支嘅，但系呢啲系能够系俾自己一套熟悉嘅气味啊。即系你感觉系，就算我唔系喺屋企冲凉，但系我去咗另一个环境冲完凉之后咧，嗰个气味都仍然喺度，俾一种舒适嘅感觉，同埋有话如果你瞓觉之前系同你做翻喺屋企同一个户天，好似话如果系去旅行去飞之前咧，可能话中意睇书嘅，中意做运动嘅，中意睇电视嘅 ，keep 住咧户天，咁你个人嗰个适应度咧就会系好少少，就冇咁容易系怕三宝床嘅。
0: 咁其实呢一个已经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嚟，因为你一整套流程落嚟咧，其实同催眠咧系已经楞上一个关系嘅，即系正如你咁讲啦，因为有一套嘅流程啦，有熟悉嘅气味啦，会导致到咧好似营造到一种安全感俾你嘅时候咧，就相对容易入睡啦。咁咧而我自己瞓觉咧，我最近都试紧呢一个叫做催眠嘅方式，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咧，就系数绵羊啊。
1: 我有听过，对我系唔 work 嘅。
0: 我对我都唔 work 噶，我高峰期数到第152只，我已经好嬲啦。
1: 系啊，就点解数咗成200几只都瞓唔到觉？你话得嘅，但系话催眠啊，系咪嗰啲好睇嗰啲科幻片咧，摆个钟仔喺前面啊，跟住你而家瞓觉啦，而家瞓觉嗰种咧？
0: 你咪自己讲咗咯，嗰啲叫科幻片啊嘛，嗰啲完全唔系嗰样嘢嚟。因为讲到催眠咧，好多人都会有 hesitation 啦，会有犹豫啦，吓系咪真系要俾人哋去入侵我嘅脑袋？是不是真的会失去了自我的能力、啊、其实催眠的本质是一种专注式的放松的状态的、嗯、你的意识是没有消失到的，你是没有失去控制的，只不过你是处在一个高度专注同时间身体放松的状态。那有什么可以类比到呢？就例如你看了一套电影这样、嗯、如果你很投入去看一套电影的话，你觉得咦，那三个钟好像过得好快，眨下眼就完噶咯。
1: 系啊，
0: 呢个其实都系一个类催眠状态嚟嘅。所以点解成日都话唔好俾啲小朋友睇咁多暴力卡通啊？因为咧，佢当其时个脑咧就系集中高度专注咗喺呢一套戏上面啦。然后佢嘅身体好放松啊，因为佢会成砖佛咁坐喺度唔喐噶嘛。
1: 嗯。
0: 咁而呢一个状态咧，其实同我哋每晚瞓觉前会自然出现嗰种半梦半醒嘅感觉咧，系好相近嘅。咁因为你的思绪会开始漂移，你的逻辑会开始模糊，然后你的人就会开始慢慢失去意识，进入这个梦乡。但很多时候为什么你说我睡不到觉呢？就是因为你的脑就开始突然之间又动了，即是不会当时你觉得我可以放松的时候，脑就会突然之间提醒你第153只羊啊，这样。
1: 又或者第二朝五点钟 morning call 啊。
0: 这些的压力其实就令到你的脑就重新动了。而这个自我催眠的目标呢，其实就是想自动去延长这个半梦半醒的阶段呢，去帮你进入一个深层的睡眠的。
1: 咁首先呢，是要将我们的注意力移走，你不要太过集中在一些令自己精神紧张的状态。首先你的脑袋呢要放空啊，或者是要将自己任何的思绪啊忧虑是带走晒啦。另外就是一个叫副交感神经启动的状态，就是透过深呼吸啊，然后令身体放松的。因为我们好像医学很多东西都讲过，如果你人是带着氧的，不是很绷紧的情况之后，有氧气就可以令自己肌肉放松，就可以令到身体和个心灵呢进入一个休息的模式。另外第三就是一个条件反射的建立。咁如果你反复用同一个催眠的程序的话呢，咁大脑就会开始是慢慢，哦，我要将你这个人呢慢慢进入一个睡眠的状态的。如果全部都 work 到的话呢，个人体自然就可以放松，自然就可以 check 到，哦，这一刻我要即刻要睡觉的。
0: 咁所以你话咁即係自我催眠系点样啊？头先你就讲咗三部曲啦，第一步就系唔好乱諗嘢嘛，唔好俾个脑再諗好多听日几点返工啊，我今日返工做错咗啲乜嘢，唔好諗咁多嘢啦。第一步呢，首先系专注喺自己嘅呼吸上面，只系 focus 喺一件事呢，等你个大脑呢可以慢慢静落嚟嘅。咁专注咗自己呼吸之后呢，第二步就系你头先讲嗰个副交感神经启动嘛，就系开始放松你的身体。咁我可以点样放松我的身体呢？咁又开始做一个冥想喎。就咧冥想咧，你头顶咧有一个发光嘅波波。呢、这个发光嘅波波经过你唔同嘅身体部分嘅时候咧，你嘅身体就会随之逐步放松。咁啊，由你个头啦，去到你嘅下巴啦，去到你嘅膊头，去到你嘅心口。喂，唔好瞓住啊，唔好瞓住啊！我介绍翻咋。咁啊，的而且确咧，你慢慢咧将个波波想象佢由头到脚碌一次咧，咁呢一个咧都系迫使你嘅大脑咧去只系专注 focus 一样嘢，唔好有太多杂念。两者加埋一齐咧，就有第三种啦，就系、是、一般人咧直接跳到去做嘅嗰样嘢，就系、是、以我嘅瞓前 routine 啊，即系例如系用翻一啲熟悉嘅沐浴露啊，或者可能系点香薰啊，或者好似我嘅小朋友咁样咧，佢瞓前一定要饮一支奶嘅，佢好似咧已经 program 咗唔饮嗰支奶唔瞓觉噶啦。你每次咧临瞓前，可能上床前啦，都有一啲嘅步骤做咗嘅时候咧，都可以提醒你个脑咧，咦，我哋准备去 睡觉咯。咁当然啦，呢啲练习咧唔系话我做一次、两次、三次，咁我就可以成功，甚至乎都会有反弹嘅情况出现嘅。即可能我第一个星期可能瞓得好好嘅，第二个星期我用同样嘅方法咧，我未必可以瞓到。但系呢一个系一个恒久嘅练习之后咧，你去到后期咧，可能只系深呼吸三个咧，已经系可以瞓到觉噶啦。
1: 令自己嘅身体模式系习惯呢个模式咧，咁就可以系令到自己啊想瞓就瞓啦。最紧要系唔好好似都市人嘅一个病态啦，最紧系放松啦。呢全部嘅 routine 有少少令我系 remind 到好似系好似瑜伽咁咧、
0: 嗯，
1: 你要放松自己，冥想一下。我今日全部事已经做完啦，听日嘅事留翻听日先算。咁呢一刻咧就可以令自己放松先去瞓到觉。
0: 咁啊，如果有睡眠困难嘅朋友咧，都不妨今晚用下呢一个方法啦。而我哋下星期咧仍然7点至8点会喺一期一会到，再见。
1: 下星期除咗我同阿妹 Veronica 之外，仲有一个好神秘、好重要嘅嘉宾啊！咁佢系边个嚟嘅咧？我哋下星期再见啦，
0: 拜拜。
8: 这晚又想你在一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